也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或真

0: 这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6: 哎您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0: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0: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千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只想告诉你，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小虎啊，
0: 你糊涂啊！
1: 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0: 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
2: 是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0: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这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
0: 你们这也想逼死我啊。
1: 小胡，你冷静。
0: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吴曼林，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3: 要告告告，你去告。
0: 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1: 你别吓我。
2: 那你等着。

丁达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丁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他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他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好吧，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摇头什么意思啊？
0: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说。
1: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0: 红妈，红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成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0: 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1: 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也不理我，想管管不了。
0: 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1: 开门去。
0: 哦，
2: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红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1: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了。啊，搜起啊，嘎子去。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
1: 哦，
0: 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然后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哎，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好吗？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些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徐总，帮忙了啊，你弄一下。
1: 不用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
5: 干活去。
4: 薛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1: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立正，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薛总监发过去哈。
1: 好。不必了，不必了。
4: 不给老领导面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事。
4: 哎，那明晚。
1: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干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
1: 心虚了。
0: 薛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对吧？
0: 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徐总监，学习了。
1: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吃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爽了他。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吸过了，薛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嗯，
0: 做边个啊？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啊！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脱些镜子好吧？
1: 嗯，好。

0: 敌人他妈干没了。月饼啊，好吧。可你要得几次，好吧？拜拜，哎，可这么不能弄。侬有事体，哎，幺幺零。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开，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哈克斯，好吧？晓得了吧？
1: 我不出去了。
0: 我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

0: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1: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2: 来了来了！爸爸，叫我祖三。
1: 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1: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2: 哦，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你外头啊。来，
3: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戏。
1: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1: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0: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1: 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1: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
1: 那你需要谁帮？花吗？
0: 谁啊？
1: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莲，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1: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0: 你别管了。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1: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0: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1: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0: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静好吧。

0: 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
1: 喂，方叔。
0: 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
1: 方叔，感谢你能来啊。
2: 你找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哎，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
2: 嗯，
1: 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2: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
2: 怎么说？
1: 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
2: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1: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得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
0: 啊，
1: 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发现不是。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要洗嘞。又往您干了啊？啥情况啊？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啊，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
1: 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1: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小周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4: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3: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4: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3: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4: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3: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4: 公司没有，你有啊。
3: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4: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3: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4: 行，你说了，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那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3: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4: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3: 你这样会毁了志哥的。
4: 300万，志哥归你。
3: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4: 3天。
3: 三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4: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3: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1个月了。
4: 1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是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曼丽，我有钱了，300万，你的问题解决了。
1: 你哪来的钱啊？
0: 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邱律所。
1: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律所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
1: 一个月？
0: 啊。
1: 一个月？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1: 嗯，不是。
0: 那怎么了？
1: 一个月。那我等你消息啊。
0: 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1: 没有啊。
0: 胡曼玲，你要跟我说实话。
1: 真的没事儿。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0: 真的？
1: 真的。

0: 弟啊，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
1: 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0: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快起来啊！
1: 不用一大早就去了。
0: 哎，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我不想去啊。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我去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啊，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他爱我，我就是烦，反正我这么乱去。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你干什么呀？
0: 快点快点起来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好冷。
0: 起来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

0: 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

0: 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啊！
6: 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
8: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

0: 得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

0: 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有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
2: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0: 啊，不要封，不要封呀。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2: 抱歉，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0: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3: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0: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3: 胡曼黎，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
0: 我配合。等一下啊，等一下，给我点
4: 时间。
0: 进房间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4: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准出来，听到吧？把灯擦亮啊！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们一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3: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4: 老妈，出什么事儿了？老妈，
0: 我什么事情啦？我就在这房间等着，听到了不啦？我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帮妈妈看着外公，快去，看着外公啊！
4: 我来了。
0: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3: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0: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又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3: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
0: 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哎，你要租房子呀，我所有房子
4: 都是谁呀、啊、放开我吧。
0: 丁丁呀，丁丁丁丁都进气啊，
4: 不要欺负我吧，我告诉你们。
0: 说了也进去
4: 吧，你别管你了，我后面就
0: 爸爸。
4: 快攻快攻，
0: 这样的我也吸了。哎呦，快点！

0: 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黎，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1: 嗯。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尿兽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了，妈妈出去一趟。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没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啊，
1: 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

0: 现在不好进你们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1: 曼玲姐，
2: 真的。
1: 师傅，
0: 工牌。
1: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1: 老板，走吧。
2: 谢谢。
0: 进进。
3: 来了。
4: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哦，这个。这个。哦，这个。
2: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4: 我出去查一下，
2: 很快了啊，很快。
4: 是。

0: 喂，
1: 喂，胡曼，
2: 大周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去了。
2: 哦，那行吧，
0: 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4: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3: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4: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啊？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3: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您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
4: 哎呀，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你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听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3: 对不起啊，金总，我真的没想到。
4: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5: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4: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3: 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你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剩下的

0: 自己想办法。
1: 胡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2: 谢谢你告诉我。

0: 秦总。秦总，喝茶。
1: 嗯。
0: 感谢秦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그러게. 그러지.
1: 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试试。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们叫我们。小丁哥哥。我妈这次是不是真他妈事儿了？很严重吗？
2: 有点吧。
1: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2: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没干啥事，没必要。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
1: 我没事。
0: 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1: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
0: 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
2: 老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听爹啊，来。今天没吓到你吧？
2: 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
1: 没什么。
2: 也没什么。就说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0: 哦，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
1: 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2: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赢麻了是吧？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2: 哎呦，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你真的要去啊？
1: 嗯。
0: 那我送送你。每天好好吃饭啊、哦！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吧？睡前喝杯牛奶啊、哦。
2: 知道了，不会让你误体了，行了吧？
3: 哟，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哦，少玩手机，知道吧？
2: 行了，回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2: 带了，带了。
0: 你心情来？
2: 好像带了。
0: 那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2: 不用。到了那个女人那儿，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行了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吧。
0: 慢点。
2: 嗯，紧张，绝对不会死。

好吧，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开车注意点啊。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吴曼丽，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智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因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那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活。你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洋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霍曼里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霍曼里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万里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就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

0: 意思是？
1: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0: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总，加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1: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0: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 ，V 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万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0: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
4: 啊，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5: 加5万。
0: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5: 6万。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0: 哦，好的好的，
2: 6万，好的，谢谢你们。
1: 哎，好了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0: 谢谢你们啊。
3: 哎，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蓝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 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

0: 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啊、
6: 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
8: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

烫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

0: 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 2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8370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2: 曼琳，我是正儿八经的在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1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2: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0000。
2: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2: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2: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2: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2: 吴曼玲，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2: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啊，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0: 哎，阿东，钟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5: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是我，钟阿姨。
0: 哦哦，
5: 这位。

0: 哦，抓爷，我叫施小周，是胡曼丽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1: 哦，不太有印象了。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去年周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她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2: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杰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是害了他。
1: 害了他？怎么说了？
0: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3: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会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哦，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哦哟，还带个小姑娘进去报考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4: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你……
1: 他叫薛小周。
0: 小薛。
4: 啊，小薛。对，箱子。
1: 这孙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2: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是她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1: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0: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4: 麦黎，
1: 周阿姨，
4: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你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她呀。
5: 是，送给她。天冷啊，戴上不冷。
1: 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5: 不客气。
0: 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吧。
1: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0: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1: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0: 等你入职泰英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1: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0: 对啊，

老板，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爸爸，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

0: 跟你以前看到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
1: 我。
0: 晓得晓得，天塌下来，侬帮我顶了盖，对吧？是个意思吧？我晓得，你放心啊，爸爸。
1: 哎，
0: 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1: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呢。

0: 哎，喂，赵哥，哎，我就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找您拿钥匙，好吧？哎，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寄中宁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
1: 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我来，好吧？
0: 我是男的，我一直这么带。
1: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0: 哎，红管理，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缩一缩？
2: 不可能，不要做梦了。
1: 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
0: 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1: 神秘啊。
0: 站上。没事，别扔了。看看，怎么样？不错吧？哎，
1: 这房子有人住啊？
0: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的吧。
1: 房间有味道哎！
0: 啊，
1: 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那算是一个小两室吧。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
1: 丁丁也要过来住啊？
0: 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1: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啊？哦，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
0: 哎，保单怎么在这儿啊？哦，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
1: 对。
0: 你干嘛骗我啊？
1: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
1: 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我几岁都能生出来。
0: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0: 你说的简单。
1: 现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0: 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情不自禁对你下手了。
1: 哎呀，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我都没听得进去。你放心啊，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胡曼黎，我告诉你，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0: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1: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我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那就是双赢。你再想啊，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三四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三影，对，三影。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快乐。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没好呀、啊。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吧，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哎，
1: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0: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1: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里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0: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1: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0: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1: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0: 走了。
1: 没夸你呢呀。
0: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种项目里也认识的憨子还不一定有我多嘞。
1: 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俺这是过呢。
1: 我们乡下人都吃完早餐就刷牙。
0: 吐出来再洗就去洗刷牙子去。
1: 我。
2: 薛总好。
1: 好。
2: 薛总早。薛总好。
1: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2: 哎，薛总好。
3: 哎，薛总好，
4: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5: ，薛总，您先上，
6: 您先上，
7: 薛总，您先上，
5: 薛总，先上，
1: 你先来，你先上，
5: 您先，您先，
0: 薛总，快上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快。
6: 你别叫我薛总了，跟你说好多次了，叫名字就行。
3: 薛总，您这讲，您请。
2: 薛总，
3: 薛总好。
8: 这不是曼妮姐吗？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哎，这……
1: 唐总，正好和你介绍一下，我团队新招的同事，我曼妮。
9: 你好。
1: 来，请。
0: 我的刘啊，高层景观房啊，给我抿嘞！这李星星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

0: 在办公室啊？
1: 哎呦，
0: 灵呀，还灵哎啊？可色一啊？不得了啊！哎呦，薛总，早死早死，薛总请。
2: 哎呀！
0: 哟，薛总 ，coffee 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3: ？coffee，coffee，
0: 好的 ，coffee。
3: 对了，冯曼姐，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你考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0: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哎，领导能直呼其名吗？
3: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知道吧？
0: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3: 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0: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3: 你左右看看，
0: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3: 行行，我知道，虚张声势嘛，我不就装吗？
0: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带，知道吧？
3: 喂，哎，哦，好，好，马上过来。你心情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0: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哎呀，
4: 胡曼黎，
5: 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4: 进。
3: 秦总，你找我。
4: 坐。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
3: 啊，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4: 做过背调吗？
3: 做过，
4: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3: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4: 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
3: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4: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黎啊？你们什么关系啊？
3: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4: 非他不可。
3: 非他不可。
4: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3: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4: 你这么自信啊？
3: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4: 你在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2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3: 没问题啊。
4: 行。
3: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

0: 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太阳黄金75度，正位一大，北斗斗柄指东南丙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2: 你要当科学家，
3: 一定能考上
4: 大学。
1: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慢离，慢离，我只想告诉你。
10: 哎，啊，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青总。
11: 我提薛小周做总监，
10: 你心里没想法吧？
12: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11: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12: 青青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1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12: 我不服。
11: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12: 青青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玲，不，还会更好。
11: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13: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14: 嗯
13: ，yes。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14: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13: 啊，我不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14: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13: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14: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你肯定也不希望他变成这样。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女士。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又捂出痘痘来呀！喏喏喏，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呐？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哇，机器人啊！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来，
3: 啊好，
0: 谢谢了。
2: 雨丁，
1: 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你能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出入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无所谓，你就怕回来拖累你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哎呦，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嘛，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我跟你说，
1: 你喊个啥？
0: 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1: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4: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0: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1: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1: 不好就好吧，他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5: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1: 啊，

0: 哦，对了，老弟，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喏，这个搁你这儿了。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1: 哎呦，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

0: 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0: 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不是说让我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些吗？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真就这么解决了。
0: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1: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他们会跟我闹的，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你啊确实比我懂生活啊，这次我算是学到了。
0: 哎呦，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2: 妈，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0: 哎呦，到底亲生女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怎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3: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4: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哎，
5: 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刚才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0: 打网球我不会。
5: 别担心啊，我会啊。
0: 哟，不愧是富二代。
5: 哎，负债的负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那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乌雅带我去跟康永打球，就是要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出来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不会生气。
0: 哎，你紧张了？
1: 啊？我就是不想搞砸。胡曼，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薛小舟，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鹿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轻气了。
2: 薛总监，
3: 三点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胡曼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1: 那咱们走。
4: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5: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来了人没出来呢，已经来客了。
4: 哎，我忘记叫啥叫嘞。哟，小李，
2: 你好，
4: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舟，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4: 什么？
2: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哦，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4: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6: 顾总你好，哎，薛小舟。
4: 哦，
6: 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4: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子木来的。哎，我帮他讲，搿只李奋斗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伊讲了呀，伊那一托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伊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干？你看公司钞票就是我钞票，又弄了干复杂做啥啦？我讲嘛，但现在呢，不单是给熬，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了，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谁不满意？侬不要干这乡巴子，要么不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2: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4: 真的假的？
6: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4: 你也会？
0: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哎
4: 呦，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6: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4: 好好好，
6: 一会儿咱们打。
5: 来，今朝只能把这高手
4: 了，又对手了啊！

0: 哎呀，
1: 好球啊！好球啊！
2: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青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3: 哎呀，从小呢，刚刚把你十九月啊，真当了大人，他做啥了？

0: 肯定不会
1: 来，体力不行了，
0: 对对，嗯。
1: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没有顾着练。
0: 你之前不是打过
1: 我三脚猫功夫的？
3: 你也不也打呀？
2: 顾总，就这样了，来补补水。
4: 不用，我这有。
5: 还是活动。
3: 刚才人家打得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5: 体力跟不上，哎呦，太吃力了！
4: 你小子可以啊，
5: 我上次还看你跑，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
2: 胡曼丽，你骂我吧。
6: 骂你干什么？
2: 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这单应该做不成了。
6: 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2: 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
6: 小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2: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6: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2: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6: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的呢。

0: 我去，哎。
1: 他记住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1: 我告诉你啊，你打个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1: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枪挡着不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
0: 你，装什么装啊你？
1: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坐坐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如坐马谁？
0: 我跟你说，马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1: 行啊，弟弟啊，以后就靠你了啊。

0: 哎，你真的我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那我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顾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嘿，还有点意思。
2: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3: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2: 对，对对对，我加的秘书，跟他约个时间。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3: 装了什么？
2: 喝两杯啊！
4: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2: 恭喜你啊！
3: 恭喜恭喜啊！
5: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6: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5: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6: 见就得了。
5: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6: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5: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6: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5: 明白，内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6: 那她要问起来呢？
5: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6: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5: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6: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5: 明白。
6: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5: 明白。
6: 这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去住院，又结束了。
5: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2: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5: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2: 哦，严秘书，我是泰妍国际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5: 哦，泰妍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家办？
2: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家办业务倾斜。我们家办呢，其实是有很多。
5: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
2: 啊，业务介绍在这里。
5: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2: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5: 行，再约。
7: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5: 是啊，怎么了？
7: 我可以搞到票。
5: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7: 严秘书，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5: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7: 没问题，交给我。
5: 行，等你消息，
7: 保持联系啊。
8: 消息，
7: 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
3: 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啦，不高兴啦？
2: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4: 哎，那我要高兴死嘞！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嘞。
2: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4: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2: 嗯，行吧。
3: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秘书还不见人影，你联系过吗？
2: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了，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3: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2: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8: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
9: 客气了，
8: 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火。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肠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

0: 办的化学名吗？
1: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0: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3: 不
2: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4: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1: 嗯，
0: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3: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3: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呢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2: 不
3: 是，这就够了。
2: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3: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发啥？大发呀！
2: 哎，
0: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2: 这二位肯定不干。
0: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2: 交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
2: 对，
0: 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除二，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3: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3: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0: 哇，
3: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3: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住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订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

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嗯，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
0: 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2: 那么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3: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县六个村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4: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员一种自信。
5: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6: 好。

0: 是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1: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之路》，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是学霸。
0: 对对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本身对，而他这就是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说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你这一闹，大家不得安宁。
5: 哇，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7: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8: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完了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成熟成熟点儿。
9: 对，袭人挺有心眼儿。
8: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10: 含着点儿。
8: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了。
3: 这个
11: 为什么让我走呢？你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2: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3: 什么坏事？
12: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悲喜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我听听。请你
4: 大人，若有用计之处，小臣万死不辞。
12: 我都不想听。
6: 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且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4: 我觉得小时候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这个参演，
15: 我觉得她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12: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11: 但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6: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12: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7: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了。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16: 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17: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8: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19: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20: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玉汉、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17: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舞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就这，我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6: 因为他恐高，
17: 对对对，
16: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大家上去给他取下来的。
17: 站住，
21: 可以的，
17: 一起
21: 等
16: 一下。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1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22: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拍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17: 到了晚上七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22: 我们再把青岛的大的好看的房顶基本上都跑过来了。
16: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20: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玉汉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2: 满含技术。你都扑到这儿了，我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16: 哦，我们攀岩、健身练了半年，你还练半年轻功？
2: 练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5: 副总，
10: 这怎么晕这么久？
13: 这可待不住了，
10: 一二走。
13: 行了，
22: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想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这裤子吧，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18: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21: 整个那人都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五米高的一个地方，
18: 然后我当时吓到，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23: 杀了他！我为了他，你才这样对我。
20: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24: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21: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18: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23: 我这就带你去那黄金的土地的地方。
18: 我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25: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3: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5: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26: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21: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27: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20: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瀚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27: 当时可盈也好，金

0: 哎呀，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莹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1: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2: 我一手拉着妈，一手拉着你，
3: 不成，只能做一个。
0: 对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丝滑的走，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3: 谁？
4: 很多地方都是就是踩在这个斜坡上，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人会往下出来。
1: 我跟虎子哥，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

0: 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防疫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是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啊。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丙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忙，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10: 我要当科学家，
11: 一定能考上大学。
9: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你这个缺德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替身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要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

0: 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呐。
0: 哎，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有砍有 up， no 砍 no 比比。
0: 还比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你这个作死的样儿。比要笑啊，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啤酒哪个超市全都有，不是买萝卜买枪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2: 哈哈，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2: 啊，
0: 睡吧。搞定。
1: 你这个药还有点意思啊。这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0: 睡着了，
1: 起，哎呦。都到了终点站了。
0: 哦呦，
1: 他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啊。
1: 你还有什么本事？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快班念念都有。

0: 手板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准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1: 大伙，你不要在地铁上打快板，你不要在地铁上卖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2: 哦，你睡得着是吧？
1: 要
3: 有一个睡着了，不就是个猜一摘是吗？谁没有啊？有什么了，起来别吵吵去。啊，嗨，站
2: 站！啊！你要不行就不要飞了吧，
3: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啊，有个好身体。像我们这些练武之人，用了点提神喷雾。
4: 我不用。

0: 俊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2: 还多长时间啊，
0: 哎呀，走走去。

0: 滚！
1: 三里宫门叫嚣。
0: 你这个缺德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唱。算了。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2: 怎么样，我这个玩意儿
0: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2: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0: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2: 赌什么？我赌上我的青春，
0: 我赌上我的财产，
2: 我赌上我的颜值，
0: 我赌上我的信誉，
2: 我赌上我……
3: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2: 他说的有道理，
0: 不不不，
2: 那我就赌命。
3: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2: 赌他的命！
3: 我的妈呀！
0: 我都站了，
2: 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0: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2: 就是他俩，怎么个比方？
0: 数三二一，一起喷，
2: 来，
0: 好吧，
2: 我怕你。
0: 一，对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睡着了，
2: 你有什么呀？我还没喷你啊！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2: 宝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0: 睡吧，睡吧，
2: 动起来！
0: 睡吧，
2: 睡
0: 吧，睡！
2: 我赢了，我赢了，还醒着呢！我赢了，我赢了！
0: 他睡着了，他上半身睡着了，
2: 他醒着呢，
0: 睡着了，
2: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
0: 这还没决出胜负来，
2: 还决胜负
0: 啊？
2: 没人了，
0: 没。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师弟，这个我得感谢你呀。
10: 哎，谢什么呢？
9: 你可不知道啊！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0: 也没多少钱，
9: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0: 差这点钱。
9: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0: 是吗？
9: 哎呀，太及时了！
10: 说我，
9: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差这250，
10: 这怎么说话？
9: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还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0: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9: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儿，
10: 一人一半儿，
9: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0: 对对对，
9: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哎啊，对不对？你说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啊，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了，兄弟。
10: 别老提这个了，
9: 对不对？这个钱的那这个啊，这
10: 不是你聊点别的哥，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9: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0: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9: 你嫂子有用啊？
10: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9: 是吗？
10: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9: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0: 理财呀、啊，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哦，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9: 啊，有，对对对，
10: 人家有利息。哦，是。人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知道什么意思吗？
9: 不知道。
10: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啊？
9: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0: 你也理财？
9: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0: 高多高？
9: 10万分之30万。
10: 你说翻3倍不就完了吗？
9: 就是这意思啊，翻3倍呀、啊，这东
10: 3倍啊，10万，这。怎么比？这3倍有什么概念吗？
9: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0: 行，
9: 出道题，你就明白
10: 了。3倍啊，
9: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有20块钱，
10: 我有20块钱，
9: 汽水1块钱一瓶，
10: 一个呀，
9: 你能喝多少瓶？
10: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9: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0: 这我得算算了。
9: 3倍钱，不
10: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 二十瓶就有二十个空瓶，二十除以三六一十八，剩二十六瓶，我喝二十六，我喝不下了就。
9: 你喝得下跟啤有什么关系？
10: 有点胀肚那样。
9: 那你尿去呀？
10: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的这二十六瓶六，这六个就也是空瓶，六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八个空瓶，八个就二十六瓶，八个就还两瓶，二十八瓶四个瓶，四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俩空瓶，这太简单了，
9: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10: 我怎么
9: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有的，没把你截那儿呢？你
10: 29瓶赋予俩空瓶，这经济学是吗？
9: 什么呀？什么学
10: 啊？
9: 哥哥就能喝30瓶，
10: 你凭什么你喝三十？
9: 刚才你算29瓶
10: 赋予俩空瓶，
9: 找老板再借一空瓶，
10: 30瓶。
9: 经济，
10: 借完你还欠人一空瓶呢，
9: 喝完再还给他呀。兄弟，你怎么了你呀？
10: 哎，这
9: 笨死我了！
10: 这就经济学，
9: 三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10: 对不对？
9: 明白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10: 可，你都知道了。
9: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10: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9: 啊什么？你少什么？
10: 我少这是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9: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三倍，真正
10: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9: 你怎么
10: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9: 怎么了？
10: 那。翻三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一月工资就。
9: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10: 翻五倍，
9: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10: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9: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五倍了。
10: 不是能让我挣五倍，
9: 这题弄明白五倍。
10: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五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9: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啊。
10: 你交给我，
9: 一荣共荣嘛。
10: 我能会哈。
9: 你先算算这题啊。
10: 哦，
9: 五倍的题啊。
10: 五倍。
9: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10: 老王卖鞋。
9: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10: 98。
9: 但是人家给了100，
10: 找人2块。
9: 问题就在这儿
10: 啊，
9: 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啊、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10: 没事吗？
9: 哪儿没事儿啊？
10: 啊，
9: 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
10: 哎呦，
9: 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10: 这老王太惨了。
9: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10: 是什么题？
9: 问这次交易，老王赔了多少钱？
10: 这个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五倍。
9: 五倍呀、啊，
10: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
9: 啊，
10: 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9: 你挣不了这钱，
10: 不是
9: 你就没这天。
10: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196，
9: 你就挣
10: 202，这赔了多少钱呢？
9: 500，
10: 不可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
9: 500，五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10: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你，咱来一遍行吗？
9: 怎么来？
10: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
9: 哦，
10: 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9: 哦，就是演一遍就能明白。
10: 对，我记着这数啊、哦。
9: 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10: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9: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10: 那老王呗。
9: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10: 卖鞋那个王老板。
9: 哎呀，
10: 王 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
9: 哎，我是上帝，对不对？
10: 对对，
9: 顾客就是上帝嘛。
10: 对对对对，
9: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10: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9: 哎，对，我是顾客。
10: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9: 换钱的人呢？对呀。
10: 那个哪位观众？咱
9: 哎，别
10: 你
9: 别
10: 上来帮我，
9: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10: 导师
9: 经济学的导师，
10: 是行啊。
9: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11: 怎么了？怎么了？
9: 什么事？
11: 来，什么事？
9: 好事。
11: 什么？
9: 导爷，
11: 导，怎么了？
9: 来，算账。
11: 什么？
9: 算账？
11: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我不带啊，我不带。
9: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11: 什么？
9: 卖鞋那个，
11: 我卖
9: 他。
11: 明白，
9: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10: 他会这个，哎，
9: 我都是他教的，
10: 哎呦，导师，导他徒弟，谢谢啊，
11: 谢谢，
10: 我谢谢您，哎，
11: 我谢谢您，
10: 您受累，
11: 不，您受累，
10: 我受您这太客气了，
11: 照顾生意，
10: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9: 啊，齐了，
10: 咱这可以开始了
9: 啊，怎么开始啊？
10: 就我卖鞋
9: 啊，对，
10: 你买鞋，
9: 可是我没钱呢，
10: 你要钱干嘛？
9: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10: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9: 我钱给你嫂子了。
10: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9: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10: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个，不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9: 好，
10: 这不就完了吗？
9: 对，
10: 对不对？
9: 是。
10: 哎，导师，你带钱了吗？
11: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10: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11: 就那100零钱呢？
10: 对，
11: 那能不带着吗？
10: 我带着。
11: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10: 带着了。
11: 对，带着。
10: 啊，这就可以了。
9: 那鞋呢？
10: 鞋
9: 买鞋吗？咱们
10: 哦，对鞋啊，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两只，
9: 行，这挺好，
10: 这就好比那鞋了。
9: 行，
10: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9: 开始了，
10: 我来卖鞋。
9: 好，买鞋。
10: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9: 98，小钱儿，
10: 100块钱，我找您2块啊，
9: 找，
10: 我没零钱，
9: 那不行，
10: 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11: 换零，
10: 哎，老师，
11: 咱们
10: 换钱了，
11: 哦，换钱，
10: 换钱，
11: 对，换钱啊，换钱，100，
10: 100，
11: 拿走啊，
10: 是，我数数，
11: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啊。
10: 啊，真是100啊！这找您2块，
9: 哎，对，
10: 然后鞋您拿走。
9: 好，你服务态度还不错，
10: 那就可以了吧？
11: 哎，不对，掌柜的啊，你这钱是假钱呢？
10: 啊，这是假钱？
11: 这个没有啊！
10: 哎呦，这买鞋的太可惜，您别着急，我给您换个真钱。
11: 哎，换一张，
10: 这个您看这张没问题，
11: 这给你，
10: 这没问题，
11: 这是真的，
10: 这没问题啊
11: ？OK 了，
10: 可以了。
11: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
10: 哎。
11: 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10: 好，这就能算出来。
11: 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10: 为什么呀？
9: 喂，你有零钱吗？你
10: 我没有，我5张整钱，
9: 零钱是人家的。
11: 哎，
10: 哦，对，是零钱是
9: 财迷，
10: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9: 啊？对，我肯定
10: 给人家给人家，
9: 这
10: 你的零钱，
11: 对，零钱啊，
10: 对，
11: 这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10: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钱，
11: 假钱谁花的？
10: 他花的，
11: 给他。
10: 哦，
9: 哎，对，
11: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这是
9: 鞋，
11: 给他，钱给他。
10: 那
9: 行，
11: 对不对？
10: 哦，
11: 对，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9: 对，
11: 咱们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好，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10: 500，
11: 现在剩多少钱？
10: 200，
11: 少了多少钱？
10: 300，
11: 三倍。对不对？
10: 这三倍，
11: 对，一双鞋嘛，98嘛，
10: 对，
11: 3倍。
9: 好吧，你都明白了。
11: 对，我们就是
9: 幸福。
11: 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流程明白了吗？
10: 不是啊，
11: 明白了吗？
10: 不是，
11: 你说明白了。
10: 明白了，
11: 明白就行了。行，那我走了啊，走了。
10: 啊，回来，
9: 干嘛？
10: 不对呀，
11: 什么呀？
10: 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11: 那我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对，
9: 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11: 对，这都管不了这个。
10: 不是，
11: 这没办法。
10: 哥，你这不对。
9: 我怎么了？我
10: 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啊、我那钱哪儿去了？
9: 我哪知道啊？
10: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说钱没了，
9: 钱没了啊！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10: 哎，能找回来？
9: 我帮你找回来，你别着急。
10: 找回来。
9: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10: 500。
9: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10: 咱演出挣的呀？
11: 喂，你先等我这。演出刚才说一250块钱，拿500块钱。
10: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我告诉他500。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0: 这500。
11: 好。
9: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10: 你有什么不？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
9: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小样，还差50呢。
10: 不是，
9: 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50，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10: 别，
9: 我就说你外边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10: 别
9: 日子你也别过
10: 来。不是哥，你别打，
9: 你赶紧再给我拿50，快点，
10: 我没
9: 不行，
10: 50，我
9: 就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哎
10: 呦，导师，我能找你借50块钱吗？
11: 盛老师，您看您都是演员了，您就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50嘛，不是？
10: 借50，
11: 借五十还100啊！
10: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
11: 太黑了！
9: 我给你媳妇儿来的话，你这日子你别过。
10: 借，
11: 对不对？
10: 借，
11: 钱不多，盛老师借50还100，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120还175的。
10: 啊不行，这就是这行了。
9: 哎，你给我拿回来，你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10: 这就行了，
9: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0: 没账了，
9: 行，
11: 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拟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
10: 合，
11: 不对，欠钱，
10: 你回来啊，
9: 回来，干嘛去啊？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11: 什么呀？
10: 不对啊，
9: 怎么又不对了？
10: 不对，
9: 什么不对啊？
10: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9: 错。那是假钱，
10: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9: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10: 那是真钱，
9: 我给你没收。
10: 你把钱还给我。
9: 你别，你看，
10: 我的100，你还给我。
9: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10: 回来100是100，
11: 借50还100，这。哎呀，
10: 太惨了！
11: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了，你说明白了，
10: 明白了，
11: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打我啊！回见啊，走了。
9: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
10: 笨，
9: 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10: 我不明白。
9: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0: 你不告诉我5倍吗？哪来5倍啊？
9: 你还不明白？
10: 没有5倍啊。
9: 这鞋多少钱？
10: 98，
9: 咱算他100，
10: 行。
9: 你原来有多少钱？
10: 500。
9: 现在呢？
10: 没了。
9: 5倍嘛。
10: 5倍把我那500赔你了。
12: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4: 颈椎不好，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

0: 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6: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5: 为什么呢？
6: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5: 同学、
6: 邻居、
5: 发小、
6: 伙伴、
5: 猪头、
6: 狗蛋，
5: 嗨，这什么破名字？这
6: 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5: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6: 该叫大名。
7: 对，池永志小姐、
8: 孙正秋阿姨。
6: 哎，还是没正门。
5: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6: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5: 怎么着？
6: 我可听说了，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5: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6: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啊。
5: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6: 哎呦，还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5: 就。国贸地铁 CBD
6: 哪儿啊？
5: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6: 地上。摆摊儿的呀，
5: 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6: 喊什么呀？
5: 谁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5: 听你话的意思，你这是发财了？我去，
6: 你这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5: 你干嘛呀？
6: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5: 房地产吗？
6: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5: 哇。你这能耐大了，
6: 那是啊。
5: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6: 给他一块地呀、啊。
5: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啊？
6: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5: 嚯，这就给了。
6: 哎，西城区需要，
5: 给他一块地。
6: 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嚯，三天之内准到。
5: 济南三天之内也到。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6: 那太有可能了啊啊！但是啊，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5: 对，
6: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0: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呢？
1: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0: 网店是吗？啊，说了半天就网店啊，还一块地一块地的。
1: 不是你不也就是摆地摊的吗？还 CBD 呢？
0: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1: 那你这么说，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我们开网店啊，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0: 那我们摆地摊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1: 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0: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是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1: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0: 瞧你的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1: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0: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1: 没有你们地摊，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0: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1: 这还凑合。你等会儿啊，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0: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1: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100米9秒58。
0: 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1: 跨障，
0: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
1: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0: 就这么个企业家。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对，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1: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名企业家，
0: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对，
1: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0: 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1: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0: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下届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1: 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0: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1: 你说你也是啊，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啊，好不容易来我摊前，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1: 必须，你有这把握？
0: 没问题啊。
1: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0: 来一回，
1: 我跟你学习学习。
0: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1: 说开始就开始，
0: 来来来，
1: 这就来。
0: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哎呦，先生啊，先生啊，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不算贵，
1: 两块 啊，便宜没好货，不买啊！
0: 2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1: 我不，哎，
0: 2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我2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口香糖。2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1: 2块钱我都嫌贵啊！
0: 2块钱可不贵啊，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2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2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2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2块50，
0: 50
1: 啊！你不说2块吗？
0: 48也行啊。哎。
1: 便宜2块呀、
0: 啊！您来说，
1: 那更不买了。
0: 怎么着？
1: 不买，
0: 不买。
1: 对了，
0: 小张，他说他不买。
1: 小张也没用。
0: 来来来，
1: 谁来我都不买。
0: 把我这家伙上来，
1: 说不买就不买。
2: 48步算太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步算太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0: 我买了，我买了，
1: 买这鞋了，
0: 我买个清净。
2: 说话，
0: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1: 当然了，
3: 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0: 这是我们特色呀。
3: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0: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3: 碰见我这样的呢？
0: 你什么样？
3: 我打字可不好。
0: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啊，亲。
3: 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0: 发表情呢。
3: 这发表情好。
0: 你这干嘛呢？
1: 打字。
0: 打，我以为练一指禅呢。
1: 老板您好。
0: 你好，
1: 请问有大妈吗？
0: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你是想问有大马吧？啊，
1: 对对对对。请问你们家有实体店吗？
0: 是。对不起，没准备，那叫实体店，亲啊。
1: 那我想问问您一下，您能活到付款吗？
0: 活到。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哎呦妈
1: 呀！老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0: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
1: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0: 我这就快了。不是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1: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0: 对不起，不还价。
1: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0: 对不起，没货了。
1: 为什么没货呢？
0: 因为没上货。
1: 为什么不上货呢？
0: 因为缺货。
1: 为什么缺货呢？
0: 因为断货。
1: 你为什么断货呢？
0: 为什么？你哪儿那么些为什么呀？
1: 那我问一下老板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0: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1: 为什么呢？
0: 你见过谁家鞋油祖传的吗？
1: 老板，我问您一下啊，我们家这快递公司送不到，有什么办法能比他们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0: 你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
1: 那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0: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1: 对，
0: 祈祷。
1: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0: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
1: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0: 说了归齐，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1: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0: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1: 有。
3: 不是不是，怎么意思这是？
0: 听我说完了。
1: 怎么
0: 意思？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1: 不是，这行吗？
0: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哎
1: 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0: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1: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0: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洋气奔放有深度，
1: 简约时尚国际范儿。
0: 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
1: 呀，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了。
0: 老，你有驾照吗？
1: 你有执照吗？哎呀，
0: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1: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哟哟
0: 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哦耶哦耶，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0: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1: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
0: 太好了，我明天就办照去。哎，
3: 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0: 干嘛呀？
1: 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0: 被罚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6: 怎么意思？
5: 这我最拿手。
6: 是吗？
5: 哎啊，
6: 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5: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6: 啊，
5: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6: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5: 我不是孝星。
6: 哎，您是一个好人呢。
5: 我不是个好人。
6: 这位是坏人，你看。
5: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
6: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
5: 哎，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6: 这话没毛病啊，
5: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6: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5: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6: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5: 我还有成绩？
6: 好嘛，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5: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6: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
5: 嗯，
6: 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你们两口子演得好。
5: 不是两口子了，
6: 离了。
5: 没离，
6: 分居了，
5: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6: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
5: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
6: 啊，
5: 出了这个戏
6: 怎么样，
5: 谁也不骚扰谁。
6: 真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1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5: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6: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5: 你是干什么的？
6: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5: 你？
6: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
5: 嗯，
6: 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5: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6: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5: 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6: 你看呐。

0: 你说过相声，
1: 说过，
0: 演过小品，
1: 对，
0: 排过电视连续剧，
1: 没错。
0: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1: 没记住我名字，
0: 是不是？嗯，你苦恼不苦恼？
1: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1: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0: 你看呢，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1: 出名了，对不对？光出名可不成。
0: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1: 得来点这个。
0: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1: 这你不懂啊？
0: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哎，
0: 你这逗狗的是怎么着？
1: 逗这个呢？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啊！你得给钱。
0: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能不给你钱吗？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1: 5毛5，
0: 你也就知道5毛钱俩，1块钱不卖啊！
1: 老师，
0: 你狠着点菜，
1: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0: 谁跟你逗着玩呢？狠着菜，这数。
1: 5万，
0: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500万，
1: 越南盾，
0: 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1: 人民币。出声，
0: 哦一下，哦哦。哦哦哦哦哦，过来了，
1: 约着了我了，
0: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你说干不干？
1: 干不干呢？嘿，您把这步子去了，嗯，我干，
0: 干了。
1: 咱们排什么广告？
0: 牙膏的广告，
1: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0: 对呀，每天都要刷牙嘛，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啊，把剧本给我。
0: 没有剧本，
1: 没剧本，我说什么？
0: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儿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1: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0: 怎么意思？
1: 这我最拿手，
0: 是吗？哎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1: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啊，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0: 一秒钟一个。啊，还富裕俩，
1: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
0: 有这把握。
1: 对了，
0: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1: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0: 现在就可以拍。
1: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啊，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0: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1: 什么话？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0: 对呀，
1: 这句话我说。
0: 对对对对，
1: 我可有个请求
0: 啊！您说，
1: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0: 是是是，
1: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0: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1: 你答应了是吧？
0: 当然了。
1: 那行了，
0: 那开始了，
1: 开始开始，
0: 你准备一下啊！我们
1: 院长院长，
0: 哎，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子呢要排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排的时候呢需要您帮一帮忙，帮什么忙呢？也不费事，鼓鼓掌就可以了。因为一个演员嘛，最希望就是得到您的掌声。这样，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拍摄了。
1: 那我准备
0: 一下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排了啊，牙膏的广告啊，预备开牌。咚啊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个咚咚个里个里个咚啊咚啊
2: 咱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

0: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1: 是的，
0: 它好用极了。
1: 没错，
0: 它好使极了。
1: 是，
0: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您瞧，停！
0: 咱这会计呢？
1: 会计没来，
2: 没来这怎么？
1: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2: 那我没想那么多。
1: 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拧着女气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2: 这也不怨我，
1: 怨谁啊？
2: 你起那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1: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2: 阳刚的
1: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共享阳刚之美。行，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0: 你问这个
1: 啊？这干嘛？这个？
0: 这叫漏，
1: 漏，
0: 漏，
1: 漏什么呀？
0: 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0: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1: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0: 你看见了。
1: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吃咧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对。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1: 不是吹，那叫宣传
2: 啊，叫宣传，
1: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2: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1: 不是，
2: 没了。
1: 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2: 我不用换他们
1: 啊，
2: 他们那儿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1: 他不漏啊，对不对？
2: 您别换人。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咱们换个方式
1: 啊！你说一说，
2: 这回啊
1: 啊，
2: 您带着我，
1: 带着你，
2: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1: 那就成了，那成了，那你听话就成了。
2: 是不是？我听话，
1: 那你跟着我走
2: 啊！跟着
1: 我说你，我说什么你可就说什么啊！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2: 我记上。
1: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
2: 记上。
1: 朋友们，
2: 朋友们。
1: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2: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1: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2: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1: 它有什么功效？
2: 它有什么功效？
1: 它有什么功效？
2: 它有什么功效？
1: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2: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傅老师您看，我最近身边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困惑。
2: 什么呢？
1: 就是他们觉得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都特别的专注，可是一回到家里面就开启自由散漫模式了。
2: 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啊，难道一般人难不到咱们郝世强？
1: 这您都能解决？
2: 古人已经把道理告诉咱们了。
1: 哦，
2: 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1: 是。
2: 您可以换个环境啊。
1: 换一个环境。
2: 对，
1: 傅老师你这难度太大了。
2: 其实我说的换环境不是说真的让您搬家。
1: 嗯，
2: 咱们今天回访的这家谢老师他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
1: 哦，
2: 老话说什么来着？
1: 嗯，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
3: 有人敲门。小松来了，开门去。
4: 您好，
3: 欢迎、哎、欢迎来我家。
4: 朋友啊，
3: 带着两位老师去参观一下，妈妈把东西收拾一下好吗？
4: 哎，好嘞好嘞。哎，你看看这妈妈啊，多疼这两个小宝贝儿啊。这个房子感觉可不错啊。
1: 哇，宝贝，你们的书好多啊。
5: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了。上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书，底下是古诗书，是我们早上要读的，因为下面的话我们很好取。
1: 嗯，所以这是全家人的一个学习空间。
2: 听说人家这两个小朋友还给他们准备才艺了呢。
5: 我们准备的是关于成语的。
2: 来吧，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知识有关的。
5: 大课上叫同义词，成语还有不是四个字。先举例子说一下三个字的成语吧。
6: 三个字的不太多，我来给你说几个。莫须有，必能耕，东道主，耳边风。一流言，众人皆收，称之为语。五个字的成语，谁能列举？
5: 哥哥这么一说，顿时我就明白了。我来说几个。你听是对还是错？破山荒苦斗，更上一层楼。报喜不报忧，人生必不熟。
1: 太棒了！
2: 嗯，
1: 三字的、五字的成语，我今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2: 我也是，兄妹俩这个口齿啊这么清楚，节奏感这么好，要不跟我们学相声去吧？
1: 哎，可以，您直接收徒得了。
2: 真不错，不错，给你们点赞啊！
1: 对，而且你看两个小朋友这么棒的刚才的这段表达才艺展示，我觉得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学习角。
2: 对，
1: 哎，就是让这个家的学习氛围特别的浓。
2: 没错没错，
1: 他们家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
2: 对，
1: 我觉得也得有100多平吧。
2: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1: 你开玩笑呢？
2: 嗯，一点不开玩笑。
1: 68平，
2: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1: 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2: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
1: 棒，太成功了。
2: 对，我跟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
1: 哦，
2: 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
1: 嗯，
2: 把它改成3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对呀，啊，
2: 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7: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8: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7: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浴室习惯啊，这些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2: 对，
1: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
2: 嗯，
1: 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2: 说得太对了，
1: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2: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1: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
2: 嗯，
1: 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
2: 嗯，
1: 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2: 对，
1: 是吧，是在学习，
2: 嗯，
1: 然后妈妈一招呼啊，所有的人都
9: 到这个区域来用餐。
4: 没错。
1: 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10: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8平米的三居两卫加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客厅。原有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以及一个小卧室，哪边都特别小，而且采光完全不足，这个厨房的利用率也非常低。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就开放式的厨房，通过把卧室以及厨房那个墙体给拆掉了，化零为整，让整个空间呢形成一个整体，这样采光呢就进来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吧台。这个多功能台的利用呢，平常可以做饭使用，以及增加一个互动一个空间。对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设计。这次改造完成以后，你一进门呢，感觉整个空间呢比较开阔，而且视野上呢比较宽敞，采光呢也比较亮。
8: 如此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死角空间，清爽干净，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作用。听听专家杨帆怎么说。
11: 开放融合的空间可以与家人一起探索更有意义更有趣的亲子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呢，让我们的一个家庭变得易学宜居。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设计师对这个空间规划的超强的把控的能力和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面采用的是地砖通铺，你看它这个沙发颜色柜子的颜色整个是融为一体的，搭配的非常的和谐。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式厨房，它这个顶面和我们这个客厅的顶面做了一个分区，因为厨房它有油烟，就做了一个铝刻板吊顶，客厅的做的还是石膏板。在过道这个地方呢，像这个墙角它也做了一个护角的处理，因为家里有小孩，这样的话呢免得有这种磕碰。这些呢都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8: 全家人共享客厅这个大区域，更舒适放松，也能温情互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力，这正是家的意义。
10: 由于这套房子改造呢，要增加卧室的空间，就是两居改三居，而且加卫生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地暖中央空调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感也比较强，而且呢，不占用咱们地面的这个空间，让整个的这个收纳性也增强了很多。当然，实用性改造完成以后呢，咱们就说美观那个问题了，因为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有别于传统的厨房，我们做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我们沿用了这种大砖的设计，第一呢是增加它的美感。第二呢是增加它的实用性，这样呢中间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扫的缝隙了。跟它连体的呢，我们选用了岩板的设计，墙面的感觉呢浑然一体。顶面呢咱采用了蜂窝大板的设计，第一呢是为了好清理好检修，第二个呢会更美观一些。这套房子的整体设计不但是格局给它改造成满意了，而且从整体风格以及美感上来说都达到了业主想要的一个标准。
8: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9: 我觉得他家这个区域的这个设置特别的好，这边感觉全部都是活动区，
4: 对，
9: 学习啊，然后在这边用餐呐、啊，
4: 嗯，
9: 然后这边就是很安静的休息区了，
4: 对。
9: 那这边都是卧室，它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4: 你看，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来啊，静静，哎，这就是谢老师他们家改装后的卫生间，原来这个卫生间是一直到底的，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卫生间的功能实际就这么几个，你这个空间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浪费的。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装以后，我们由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两个卫生间，它这个空间面积肯定必然就减少了，但是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把一个卫生间改成两个卫生间，互不干涉。那么接下来带您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卫生间，来，您跟着我走。这就是父母的卫生间，其实大家注意这面墙，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卫生间。您可以假想一下，在繁忙的早晨啊，父母啊在卫生间洗漱，两个小朋友分别在自己的卫生间洗漱，这样又减少了他们早上起来繁忙的时间，又耽误不了他们的学习跟工作，生活质量非常的高。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10: 这次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了，因为本身这个户型啊就是一个卫生间，而且比较狭长，不好利用。这次改造呢，我们利用一个特殊的手段，你比如说排水啊、上下水的改造啊，以及防水啊，这特殊的要求啊，就可以做出两个卫生间。客卫生间的利用率呢会大大提高，因为它本身离这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比较近，而且离咱们的这个客厅啊以及餐厅这个位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主卧室呢，实际上做了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主卫生间，这样呢使用方便，而且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8: 通过设计师对空间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满足了业主的多重空间需求，还保证了整体的舒适度。
9: 这个主卧也是别有洞天。
2: 对呀、
9: 啊。哎，这边你看这个定制衣柜啊，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2: 对。
9: 嗯，能搁不少的东西。
2: 而且它巧妙的把这个休息区跟这个卫生间给隔开了。
9: 是，而且您过来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多宝格。
2: 对。
9: 两边的这个空间都把它利用起来了。
2: 而且这个房间就是他父母的主卧了，首先非常通透。
9: 这边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台，全部功能又都有了。
2: 没错。
9: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功能性特别的强，
8: 看着如今的改造效果，业主别提多满意了，
7: 满足了我那个空间的多样化，至少有两个厕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孩子的自己独立的学习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规划可能会更有帮助。
9: 那今天来到这户业主家，感受到了这个学习型的家庭的一个装修改造，真的对我是很有触动和启迪啊！好的装修真的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10: 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餐厅的位置，确实一开始比较浪费，因为这个位置啊，采光也好，我们利用这个区域呢给孩子呢做了两个房间，而且这个采光点呢我们设计的特别完美，因为它这个客厅阳台啊原来是个垭口，刚好在中间七堵墙两边做两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风跟独立的采光，共享一个阳台。改造完成以后呢，这个位置特别棒，就成了咱们家里头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区域，这样把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呢就最大化利用起来。
8: 如此设计堪称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11: 其实这一块也是咱们一个定制家具啊，这个一个优势。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台面斜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浪费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鸡肋的空间，所以呢，做完这个台面以后，台面整个就延伸了，这样利用率就提高了。
9: 那看来这个学习型家庭的装修啊，不是从某一个点、某一个角落去改造，而是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设计的规划。
12: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3: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9: 那经过设计师改造之后的这个装修，我觉得学习的空间这样多啊，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挺值的，您觉得呢？
7: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因为我觉得首先我选择这个装修公司是选对了，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工长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地面好像几乎是零空鼓，特别到位，我们比较放心，很满意。
9: 但听说当时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7: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朋友当时选的就是一封，我觉得装得特别的好，所以萌发了我想赶紧装修的这个心愿。他们还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家书特别的多，东西特别的多，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免费存放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特别的让我省心，
9: 而且是免费的。
7: 对，免费的。
2: 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9: 家卫视与您老朋友每天都见，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看屏幕下方，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喽。
2: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

0: 觉得歌剧演员王凯，
1: 我是王传月。
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欢迎您的参与。
0: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4: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生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2%。嗯，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进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华校长牛，不愧是市重点，说起话来底气都不一样。
0: 哎呀，蒋校长得给华平争光啊！
1: 哎呀，我们就不敢想那个985、211了。保底嘛，就保2/3的综合上限率，可以了。
2: 那张校长呢？你们打算保底多少？
3: 保底，我们不存在保底，目标就是全员上线。
0: 啥？
3: 一本二本多多益善，最差也给我整个大专。
0: 哎呦，张校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什么都敢说，你把周局那脸都说绿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是要往市里上报的呀？
1: 二位校长，我先走了啊。张校长。
3: 管他的呢，反正我不会像你们抠字眼卡数据，说什么保底多少个本科，你们机会捡好听的说，我们女高的姑娘必须全员上线，他们辛苦3年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这个。
0: 哎呀，张校长，你知不知道这个全员上线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学校里几百号人，总有那些差的垫底的，怎么全员上线？你告诉我，这个高考啊，就是大浪淘沙，分子能有几个？分母才是大多数，咱得认清这个现实啊！
3: 你们眼里只盯着一本升学率，眼睛里只有尖子生，只知道把那豌豆苗那个尖尖一点给掐掉了，其他的管都不管。在我眼里，没有分子分母一说，必须全员上线。黄校长，让这些姑娘有学上，就是我张桂梅的目标。二本三本咋了？大专又咋了？对我们女高的姑娘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大专，也能把她们的命改喽。再见。
0: 还改命？我阎王啊！
4: 隔壁南中黄校长又说了，高考就是大浪淘沙，除了少数人能当分子，剩下的只能沦为分母。当分母就是陪跑，就是高考一轮游，就是战场上的炮灰。你们有谁甘心只当分母吗？
5: 我不要当分母，当分母要被消除掉。
6: 我也得好好的学，争取当一个分子，一个大大的分子。谁也消不掉我，除不掉我。杨希、小秋一定可以做到。有来路，没退路，
7: 全速起身，拼搏到底。
8: 我绝对不会输在你们了，
9: 只要选不散，就我飞身。
4: 好，那就给我拿出这种劲头，拼命朝前冲。10年寒窗磨一剑，是非成败在今朝。
0: 解散。
10: 张老师，你咋回事嘛？明明不认同黄校长的分母论，现在用这套刺激孩子，你就不怕他们炸了？
11: 是啊，张老师，还剩一个月，现在心态比成绩重要，不能再给他们加压了。
3: 别给我提什么心态不心态的，那是底子好、成绩好、有条件的人才该操心的事儿。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我们这种先天不足的队伍，只能背水一战，要相信哀兵必胜。
10: 可是张老师，
3: 没有可是，都啥时候了，你还可是？回去好好上课，一分一秒都给我抓紧了。把你们那个啥意大利炮都给我扛出来，就算打不着鸟，也给我打几片叶子下来，听见没有？
12: 是。
3: 上课。

0: 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在考场上也是一样，一道题一分钟，你第一眼不会的就立马跳过，你解不出来的啊，实在不行就蒙，但蒙一定是要有技术的蒙，选择题就选特质，填空题不是一就是零。
1: 高考卷子和练习题不一样，都是标准印刷等你作放的，那几何题要是算不出来直接用尺子啊，直接给我比划，量角器直接量，会吗？
2: 作文不会写就给我背范文，好词好句，名人名言，实在字数凑不够，毛主席诗词给我往上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哪里用都行啊。
3: 作文态度评委标志就是要去找那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哈，
2: thorough
3: reasonable objective creative distro。
0: 电学时间要掌握无安法、安香法、浮浮法、安安法。充电的过程是什么？充电的过程是指电容器带电的过程，电容器中储存电场能。别忘了，大内小外，爱大就天大小小。
2: 来听着，最后一道大题啊，大部分学生直接给我放弃啊，这时候放弃一点都不丢人，你把那时间啊留给有把握的，能让你拿分的。最后大大题你给我写一个解，题干给我翻译一遍，公式给我往里带，两分你就拿到了啊，多拿一分你们能超过一个操场的人，两分两个操场，我看你们谁啊最后这两分给我拿不到，回来怎么见我，听到没有？
4: 听到。

0: 咋个了？
1: 脑壳胸闷了，冲个水精神精神。接着来，
0: 小心脑壳进水啊！
1: 大哥莫说二哥，你才小心，必须很留我。
2: 二哥，你要死啊！
3: 你不是拜托过我，你一旦睡觉和开小差就让我高兴你嘛？刚才我推你一点反应都没得。
2: 那你用这个躺一躺，狠个点吧。

太可怜了，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想坚持不下去了。

0: 人，求你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一点吧。
1: 老师，再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们的身体会垮掉的。张老师，让他们歇歇吧。

0: 这边，你头没事吧？快快快！
1: A C B C D，
2: 六到十 B B C D A，
3: 全都一样。
4: 能不能莫对题了？好缠缠，早答一遍不算，现在还要找你脸再答几遍。
5: 华哥，你行了，你好歹做完了。
6: 我选择题就对了三道题，后面答题空了一大半。我真的是没点那个脑子，我不想高考了。
7: 我也没想
8: 高考，我也学不动了。回家接着种地算了。
9: 我都选图了，我真的选不下课了。
10: 想找个多种子，找个人子上学。

知道啊，别哭了，别哭了，进来，进来，哎，都先坐好啊。这咋的了？这是啊，啊，我教这么多年书，我没看见谁憋死的、压抑死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来吧，开班会，今天咱们开班会。

0: 哭吧，狠狠的哭出来，哭不出来就骂。今天这个班会就叫解压大会，把你们心里那个什么压抑啊、委屈啊，都给我发泄出来，好不好？骂，骂学校，骂老师，想骂谁都行。就十分钟时间啊，就这点时间，再不骂再不哭，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来，谁先打个样？没人呐，那我来了。
1: 张桂梅，你一天到晚你跟打个鸡血似的，你拿个破喇叭叭叭的，就显着你了是吧？就你有嘴是吧？啊，这每天天不亮就把所有人叫起来起床啊，吃个饭上个厕所你还在那掐着表，你说你是人吗？你是那养猪场的猪倌啊，你还是那养鸡场的场主啊？怪不得都管你叫张扒皮，我看没毛病，一点都没委屈你，你就是张扒皮。一天天的就你能咋呼咋了啊，跟个欠儿灯似的，显着你了是吧？啊，显不着别人了，一天除了嘴你还有啥呀？啥都没有。你在这块嘚瑟，你就是那个人人喊打那个过街老鼠。哎，人家说你是骗子，没毛病，没委屈你，你就是个骗子。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烧饼油条包子麻花，我看你就是个大傻瓜。
2: 我也要吗？我要马那个负心汉。哎呀！说啥子要养我嘞，爱我一辈子嘞，都是放屁。之前的甜言蜜语早几包水晶袋袋就被吓跑了，人家像耗子钻洞洞一样找都找不着了。我太瓜了。

0: 书嘞，浪费那么多时间，简直该背时。
1: 哎，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是吧？当时整得五迷三道的，是不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了。现在你看醒悟了哈，哎，还不算晚。来，我看看下个谁。
2: 我妈，妈都不结恨，我都想拍砖头，把那些张家产、李家段、村里头的老封建，我们老李家生个女儿让你了吗？人家的命还是你屋头的船，我就是要考上大学，当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打出你们的脸，我要为我爷爷争口气。不对啊，我爷爷也是个
3: 老封建，
2: 就像那个村口那几个老太聊天，还说我嫁不出去，关你屁事！我就是要为我自己争口气。
1: 哎，宁华，争口气！
4: 广德正气，讲得太好了，我也记下来给我奶奶听。
5: 对金儿是一时急了，哪个说女娃不如男？
1: 我看你们咋像唱戏的呢？
6: 我也想妈。我想妈。但我不晓得我该骂啥子。我是骂我那个打我妈妈的老汉儿，还是骂我那个从来都不晓得反抗的妈妈？我只能骂我自己。我的命不好，生来就是一条穷命，啥子都没带。老天爷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窗，搞半天这个窗子还不结实个，只剩下个烂窗框框。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啥子了，凭啥子？凭啥子？我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掉到我孩子这些头上了！
0: 彩彩加油，把窗框还给那孩子，赶紧烫上医学，我们都看见他了。我要骂我自己。什么自尊心啊，你就是承受不住压力的借口。还好现在我撑过来了，现在的我鄙视你，恨你，我绝不会再像你一样。当年的那个我，骄傲敏感，但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我恨我自己有个不靠谱的爹，他每天只想在宝鸡窝酒瓶过日子，眼睛里面只看得到钱。我曾经一度就想破罐子破摔，就这么认命了。是张老师把我救了出来，他还让我进了女高。可是我不争气，我让所有人失望了，我也让张老师失望了。都是我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在无限的膨胀，让我觉得我要对这一切负责。因为当时的我扛不住，我也输不起，所以我就

0: 你知道我之前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吗？其实之前有几个老师陆陆续续离开，我一点都不生气。毕竟女高确实条件差，我承诺给人的条件我也没有，给不到人家，人家有权利选择离开。可你不一样啊，你们来到女高上学，一分钱都不用花，吃喝拉撒都给你们管了。我之前跟你说，你爸的事你不用操心，不用你操心，你唯一要操心的事就是好好学习。可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00后，居然能女高的第一个逃兵。
1: 老师，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当时踏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立誓，我一定要赚钱还给我爸，我要让他闭嘴。等一把钱还清了，我就想办法再回来，把耽搁的课业全部补上，做回那个当初可以跟蔡贵之争第一的谷雨。但是我在外面受了欺负，也没挣够还给他的钱。谢谢你，张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是给了我机会。即便我让女高失望，即便您口口声声地说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您和我妈妈一样，从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庆幸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了高考的跑道上。同学们，我们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天资火学不扎过眼，但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想想我们女高好多次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最后都能绝处逢生，那我们凭那样还放弃自己啊？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女高人。

0: 同学们，三年六个学期1095天，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头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向前冲，甩开膀子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2: 没有后路，不许复读。
3: 同学们，使出全力来，老师等你们凯旋。
4: 找一个算一个，都得考上啊！要是回来复读，学校可供不起你们这些大胃王了。

0: 姑娘们，答题卡看清楚，学号千万别写错了。
1: 好，同学们，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作文先审题，来重复一遍，拿到作文要干什么？反啊，咱们都教过的，都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4: 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一定是可以的。看老师今天的搭配，黄配灰，啥子意思吗？创造辉煌。
0: 孩子们，紧张。

起答题卡带，取出答题卡，核对答题卡无误后，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发放。监考员已随即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为每个考生粘贴条形码。监考员在粘贴条形码时，应同时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贴条形码后。

啊。

0: 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啊，
1: 张老师，我觉得我考虑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2: 你都不懒，都是我们复习过来。
1: 对，嗯，
0: 我就知道你们行，咱女高的姑娘不比别人差。
3: 对，
0: 来，考都考完了，不想那些了，咱们好好庆祝去，好不好？
3: 好。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咱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哎，
3: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呀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

0: 海蜇头吃。
1: 嗯，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
1: 嗯，
2: 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
0: 嗯，
1: 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东总啊，
1: 嗯，
2: 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
1: 嗯，
2: 我哥哥姐姐，
1: 嗯，
2: 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2: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
0: 嗯，
1: 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浅，
0: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0: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0: 嗯，
2: 哎，让龚总啊，
0: 嗯，
2: 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1: 嗯，
0: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0: 嗯，
1: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
0: 嗯，
1: 您要不要？
0: 嗯，
1: 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
2: 哎，
1: 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

0: 商啊，全部基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非常好。
0: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你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火！泪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1: 好。

0: 平均
1: 啊
0: 548啊，
2: 下一个，
3: 李小林
1: 到，
3: 董成进572。

0: 刘华，
1: 到，
0: 总分566。
2: 49。

这儿。

0: 师真的是太累了，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
1: 你说这个老师到底做的是啥美梦啊？你看，
2: 小张老师，
3: 张老师，
2: 张老师，
3: 张老师，
2: 张老师。张老师
4: 你们这是、啊，
2: 张老师，我们考完了。
4: 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我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5: 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们考的这么严了？
6: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这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哎
4: 呀，考都考完了，还整那劲儿干什么呀？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估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到脑后面。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

咱们回家。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炖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
0: 我不饿。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等了三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0: 不去不去。
1: 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三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
0: 让他们欢着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1: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吧，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我还有忘不了，我不了，就你们一个一个那胡子留守那样，还有干的那些傻事儿啊，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我比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女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去撒欢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
1: 女高才不欠我们呢。
2: 要是不来读书，我过年还得上上房举子，对，我不里面喂猪。不过那家伙水就寒，我娃都睡凉过了。张老师，那其他老师呢？他们走不走？我还回来看他们的。谢谢聂丁老师，即便饿不变，不好看下线，这是为辈子够不完呢。韦老师。
3: 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用耐心，而且你刚才用后，我真的好想宰上你一只狗啊！
4: 严老师，虽然你上过生意有点小，但是你上晚上的效应远，
5: 我们会想你的。
4: 老师，你们以后还在不在女高哎？
5: 我，陈主任。
6: 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哎，死死死！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哎，
7: 那姚老师嘞？
5: 哦，姚老师。
8: 听魏老师的，我答应过张老师，只要进了女高之后，三年不谈恋爱，不结婚。哎，
7: 那已经等三年了吗？
5: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了。啊！
0: 当年我们不懂事，抱怨读书苦，觉得三年根本熬不过，可累。可是我们现在都舍不得走了。我也在。说什么傻话呢？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再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记住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去过，大傻子，外面的世界老大了，比女高精彩多了。<笑>行了啊，咱们现在把话都说清楚了，以后别动不动的回来看我，听见没有？我老不看是眼的，没啥好看的啊。这个以后呢，这个通讯呢也发达了。 给我发个短信，对不对？传个照片，汇报汇报近况，告诉我你们俩过得挺好就行了，千万不要回来看我。
6: 张老师，我再不联系你们，我也是。张老师，张老师，哎呀，我当年啊。
0: 是想挖土豆一样，哎呀，你们一个一个从大山里头挖出来，是不是？我就想让你们呢去见世面，去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你们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记住没有？
7: 记住了。
0: 好孩子。<笑> 行了，别在这块哭哭啼啼、赖赖唧唧的，赶紧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都几点了？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啊，门口大巴我让他走了，不送你们了啊！走走走，快走，走吧，走啊！行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真的，真的，听话啊，听话，走吧，走吧，该回去了，都几点了，走吧，
1: 记得现场给张老师发信息，我肯定确认他回，
0: 对，好不好？
1: 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好张老师，好不好？回来了，快回去，回去，
0: 还不走啊？不走等着挨骂呀！赶紧走，快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行了，
2: 回去回去，
3: 走了，
0: 哎，不是生离死别，哎呀，走吧，走吧，把那蜡烛都给我灭了啊，又给我整着火了。

0: 选的这是啥呀？
1: 你不是喜欢素吗？
0: 本来就黑，穿着色像吊像缸里。
1: 我看看。
0: 你看看。
1: 哦，是黑一块儿去了。走，换一件。
0: 哎呀，我的天哪！换啥呀？
1: 哎，那件好，走。张桂梅，就不能好好给我试个衣服吗？你这穿着牛仔裤怎么能看得出效果呢？
0: 哎呀，你平时见我穿成这样过呀？我穿成这样我怎么去家访啊？还整个裙子？
1: 哎呀，别走了，你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全华平的衣服都陪你逛遍了，就找不到一件可行的。
0: 又不是我要买衣服的，是你非拉我穿。
1: 这你就不懂了，衣服跟人一样，都得有一个辞旧迎新。懂不懂？你这大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是吧？不对，你拉倒吧，你不喜欢我再去给你选。
0: 我说这教育局应该第一时间就拿到成绩了，这乱球没通知我。你干嘛呀？
1: 这才三点，成绩有那么快就出来了呀？手机没收了啊，归在我这儿。禁止焦虑，禁止胡思乱想，不安心试衣服。
0: 哎，行，就这么看看吧，行不行？
1: 不行，真的是。
0: 哎呀，双穷啊！
1: 呀，这件可真是好看呀，款式得体，不分场合，还嫌你白。哎，教育局那表彰大会上，你就可以穿这件上台。
0: 做梦呢吧？啥表彰大会？
2: 万一姑娘们给你考个全县第一呢？
0: 啥？198就这个，他怎么不去抢啊？他，我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哎，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3: 喜欢最重要。
0: 喜欢什么呀？不喜欢。
4: 有些人给学生没给我自己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这样，这件衣服我也喜欢，咱是一人一半。
0: 心扑通扑通的跳啊！我感觉这成绩已经出来了，这衣服都买了，这电话赶紧给我吧。
1: 真是服你了，
2: 谁让你静音的？现在多少个电话没接呀？
1: 那你赶紧给人拨回去。
0: 天哪，

0: 稳住啊！哎呀，接呀这！
1: 喂，想过没？想过没？恭喜你啊！
0: 周全，
1: 你个的娃娃心，你别过，全靠上了。

0: 的事儿啊，咱活着，活着重要。
1: 上线，上线，
0: 谁上线了？
1: 所有人，一百个。

0: 你几个月？
1: 爸，你太棒了，发音特别标准。你要好好的复健，再不要偷懒了。我学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学五年就能进医院了，到时候病好你不休你啊。
2: 你这是写啥字
3: 啊？
4: 看看，看看这边，哎呦，盖红章的哟！
3: 哇哎呦，我通啊，通红章喽！
4: 哎呦，
3: 看嘛，
2: 得了了，
3: 军事录取书，哎呦，好整齐哟！
1: 别闹翻了，谁呀？
3: 闹翻了，你咋个的嘛？
5: 我们林家祖上几代烧高香了。
6: 哎

0: 没事儿，
1: 哎，别不开心啊，想开点。你这个当老师，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用泄气。
2: 丁老师你好啊。
1: 呀，这谁做的菜啊？你做的？
3: 要不然呢？
1: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哎，快坐。哦，对了，你爸昨天同事啊送来了杨桃，还有葡萄，特别新鲜，我去拿来给你吃。
0: 好好安慰啊，你女儿。
2: 哎，孩子们都上线了，你在这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1: 啊？你怎么知道？
3: 我怎么知道的？周胜宇都告诉我了。
2: 哎，恭喜你啊！
3: 全员上线，华坪县上线率第一，是不是？
4: 跟我在这演？
1: 那你这就没意思了，我还想逗你玩呢。不好玩，
0: 真的，
5: 姑娘们全考上了，
1: 嗯，都考上了。
5: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也是刚知道嘛。
5: 就凭我一个人，
1: 小老板逗你玩呢。
3: 太好了，
2: 小夏老师，说一说你的感想。嗯，
1: 爸，我自己选择的路呢，不管吃了多少苦，我都一个人扛下来。而且爸，你知道吗？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有考上你大学的呢。
2: 哟，太好了，
3: 小夏。起初你说要去华坪工作的时候，我是不看好你的。
2: 我跟你妈都打赌了，
3: 说你当时就是一时头热，哎，熬不过三天，你一定会打道回府的。
2: 没想到。你在那儿一干就是三年，还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我得向你致敬。你辛苦了，哎呦，了不起！
1: 谢谢丁校长。
0: 行了，
1: 当完这届毕业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6: 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女高。我跟张老师有约在先，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3: 佩服你，给你点赞。
0: 笑笑，哎，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这辈子啊，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记住，哪天撑不住了呀，随时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有任何的委屈啊、不顺心啊，
1: 爸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6: 谢谢妈。
3: 你也让我说一句吧。
0: 哦，你说，你说。
3: 我就一句啊。希望你行其所爱，爱其所行，桃李满天下，星汉更灿烂。
1: 谢谢爸。
0: 你爸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华坪。啊？
7: 你们俩啊？
3: 啊，
7: 去华坪啊，当老师？
3: 怎么，你瞧不上我们？
8: 哎呀，愁啊！这以前是愁没人报，现在愁名额少。你看，这都是贫困女孩，成绩也不差，你这让我怎么选？
9: 你听听，听听，
10: 薄幸福的烦恼啊，
0: 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啊。
8: 行了，你俩啥事儿？说吧。啊，
10: 跟您汇报一下。我跟庭云啊，准备见一下双方父母。嗯，
8: 啊，哎呀，进度整挺快呀。我也是啊，你说俩人这小心思藏了这么久，这一开闸，那肯定得飞流直下三千尺。哎，不过好险呢，啊，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哎
10: 呀，张老师。这不是爱情来得太突然了吗？哎，
8: 我的天，爱情能当饭吃啊？啊，刘小山，就你那俩子儿，以后能不能养家呀？够养不啊？啊，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啥？房子搁哪呢？几房几厅啊？这结婚之后家务怎么分工？有了孩子，孩子谁带呀？这都不想啊？
10: 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吗？
11: 哎呀，张老师，张妈妈，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您说的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美好的生活共同创造嘛，是不是？啊，
12: 你们呐就是太年轻，没吃过这个生活的苦。这
11: 臭小子，两个
13: 人。来，婷云，拿着。
11: 这是什么？
13: 这是你俩三年不肯收的奖金，一直替你俩攒着。我往里添了点，就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首付啥的应该

0: 你俩呀，我都当自家孩子看，知道不？啊，这又是婆家又是娘家的，没多少。
1: 哎呀，这个，
0: 哎，总之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2: 张老师，您快点拿回去吧，这不合适。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婷云拿着。傻样，我告诉你啊，婷云，这生活呀，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啊。这个往后你们家钱你管啊，这密码啥都能告诉他。
1: 哎，赵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这胳膊肘拐到膝盖骨了都。
0: 咋的？我就向着他，你不服你也没事说理去。
2: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那张老师这个还是……
1: 哎呀，张老师让你收着就收，我替你保管。
0: 您先拿回来。你啥事儿啊？你拿着。这个密码啊，你别听，
1: 不是婆家人吗？
0: 密码我还是回头写给你们。
3: 你可是喊的，有这帽子吗？
4: 韩燕。如去通知书，云南师范大学。
3: 还真的考上了。
4: 那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去昆明去上大学了。有奖学金，有励志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未来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张老师买我前途的钱，我会尽快花完。你要是再敢狮子大开口耍无赖，就报警抓你。往后寒暑假我都不得回来了，你好自为之，不要把国人活死了。

看看。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

0: 下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呢

0: 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6: 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天全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呀，姚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不掉下来砸着人呢。
1: 张老师，他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你啥话呀？快快弄吧。
2: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还能收吗？
0: 150个早就招满了，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2: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呢。
0: 那咋不去南中啊？家里困难？
2: 哎，主要吧是打着火。小到了，我想办法。
3: 蒋老师，你赶紧砍一下去哦，你给尿二云到的大门口了。

0: 张老师，我想来绿岛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张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免费，还给奖学金，但我就想来这儿。
1: 为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她。
3: 就这成绩。啊，妥妥的青美苗子呀！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4: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5: 这个是阿富汗，这我听过，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衣服都砍了。
3: 对，这女孩啊，中考之后才知道。不会就是她吧？
6: 哎，陈主任呢？你咋还在这儿呢？
4: 哎呦，方老师，给我，
6: 一会儿把这发了啊。
4: 哎，好好好。
6: 你现在赶紧去趟教育局，把那个登记表要出来，说咱们女高要加个人。哎，庭云、笑笑，你俩去趟那个库房，拿一套新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哎，204不是有个空床位吗？赶紧收拾出来，哎，再多备一份那。

0: 个饭卡跟生活用品。去啊，咋的了？
1: 张老师，您确定要收他？
0: 收，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0: 还是多你那个不收。
2: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
3: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没准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嗯，
0: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吗？就人家的成绩，别说县里了，昆明重点都没问题。他说他觉得咱们女高是为了救女孩子的，如果他妈妈小时候来了这样的学校读书，可能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行了，赶紧去办吧，这孩子我要定了。子海，快去取回来啊。
4: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们听说没得？我们班最后来了个，他妈妈都在那喊砍哦，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以一辈子出不来。
3: 那他是我的造孽哈！
4: 我好害怕他这边。
0: 张老师，
3: 张老师好。
5: 哎，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多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0: 好。
5: 依依，有点眼力劲，别坏了。过来来，帮着搭把手。
0: 哎，来了。欣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6: 谢谢，不用了。
0: 就他吧。去吧。
5: 谁贴的？
0: 我。
5: 站着。头发都弄成那样，像话吗？站着。咋了，刘欣？不舒服啊？
6: 没事。
5: 真没事？
6: 没事。
5: 没事，把背挺起来。哎，是萝卜八像，跟宁华似的。站了，咱们团吧，赶紧给我扔了。
0: 休息吧。

0: 喂，老周啊，啥事？
1: 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今天刚刚公布的，你呢被评为了全省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哎，祝贺你啊！对了，你可能还要去昆明去领奖哦。
0: 哎呀，刚开学，老多事儿了，去不了，哪有时间呢？
1: 整个花瓶就你一个，这是荣誉了嘛？人家别个求之不得。哎，你说了，省里面已经要求了，必须要去。
2: 啊，对了，说是还有10000块钱的奖金哦。
0: 多少？10000块钱？真的假的？
2: 这还有假呀？你去不去吧？

0: 干什么？哎呦，张娜，失禁啊！哎呀，赵小雷呀，你还是那么搞怪，你吓死我得了！
1: 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哥有这个安全意识。妈，你这个娃学不及格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个样子。东张西望呢，拐里抽揣了个包，山炮小偷让不得你，到底上有钱，是不是？
2: 警察同意就是的，对，接受啊，
3: 对，接受。
2: 哦，这饺子都凉了，我找个地儿给你热热吧。
1: 忙着死，忙着死。嗯。
2: 哎呀，你稳重点行不行啊？这穿着制服呢，你这是。
1: 有这个我咋不稳重啊，妈？啊？你让我帮了饺子，我太下次考了。做梦都是妈给我帮了。哎
2: 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回去跟同事们说。我告诉你啊，进入社会了得会做人，跟同事们要搞好关系啊。
4: 你跟同事搞好关系？
2: 臭小子，那么气人呢？
1: 喂，那是下午的啊。
2: 我下午有正事儿。这咋点这么多呀？咱也没点呢，啊？谁上的？
5: 这哪多呀？妈，你放心吃。打折的，咱店里有人。
2: 谁呀？
6: 两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张慧芝，
2: 你咋？哎呀，你咋在这儿呢？
7: 我在这儿打暑假工呢。我今天正好最后一天了。张老师，你先跟吴宇聊着哈，我待会儿交班了就过来。
2: 哎哎，你去忙，你去忙。这孩子又瘦了。
5: 妈，您尝尝这个。
2: 行了，你别吃。你又做啥妖呢？人蔡桂芝保研了，林华当兵去了，柳希英都要去上海了，就你一点说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昆明，我说了来领奖，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搞啥呢。
5: 妈，你自有打算，你就别管我
2: 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8: 我来了，我来了，张老师。
2: 哎呀，你咋不管啥时候你都迟到啊？
8: 我这不给你卖奶茶去了吗？来，快尝尝。
2: 哎呀，这个现在城里孩子就喝这个呀？
8: 对呀。
2: 哎，这咋整啊？啊，
5: 妈您给我来。
8: 我这
2: 儿。哎呦呦，啊！
8: 快尝尝。
2: 哎呀，这啥呀？这我给燕燕去了。
8: 龟苓膏，里边是龟苓膏，好喝吗？嗯，
2: 好喝，挺甜的。
8: 哎，你好了，好了，快快坐坐坐，
7: 来吃。
2: 蔡桂芝啊，咋又瘦了呢？是不是还习惯那么拼命啊？
5: 人家整天忙着上课、当助教、临床试验、医学论文，还到处见缝插针的找着打工的。我们俩都好久见不了一面，
8: 师傅。你都考上那么好大学了，你就磨那么累吗？要注意身体哦。
7: 还可以，我不累。医学院嘛，一读就是5年。我家那个情况，我多赚点钱，可以让他们少一些负担。
2: 快吃吧，孩子。
8: 尝尝这，
2: 你吃你吃。我喝点这个，好喝。
8: 好喝吗？面上。嗯。
5: 嗯，你也别光顾着问我嘛，你最近怎么样？在你们班一切都好吗？
2: 都好，都好。哎，这个成绩也都上去了，各种扶持都到位了，现在不愁生了。哎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火了，这一火一之后太忙了，这忙的所有人呐都在晕头转向的，脚打后脑勺。
8: 那就好，
2: 对，快吃吧，孩子们，吃啊。
5: 哎，华哥的电话，
8: 华哥，
2: 给我
5: 妈，
2: 哎，给我哥。哎呀，宁华呀，你在哪儿呢？
9: 张世豪，人民解放军战士，宁华先报到。哎，
8: 喂，华哥，你也太帅了吗？
9: 张老师，55这几年已经算老兵了。下个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到新疆去戍边，这一去不知道好久能回来哦。以后都不能警察来看您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看我干啥呀？你别回来，我有啥可看的？老不看是眼的。 你们呐就只管往前奔，往更高更广的天地去奔，记住没有？
9: 是。
5: 哎，妈，您给我。哎，
8: 法官，法官，
7: 哥，
8: 来这样，我们干一杯，祝福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2: 要得。
0: 女高人，女高贵，胸前。
5: 小点声，小点声。
0: 胸前。
3: 贾老师回来了。
2: 哎，王师傅开大门。
10: 全体都有，操场集合，我请大家喝奶茶了。
11: 高兴吗？
2: 哎呀，欣欣啊，
11: 我告诉你，这个大超市现在可流行了，大街小巷都排队呢，我特地买过来给你们喝的，你尝尝好不好喝？欣欣在你们寝室咋样啊？你没孤立他吧？
8: 谁孤立他呀？是他孤立我呗。以前谁也不理，定点上床关灯，活得跟个神仙一样。
11: 嗯，哎，那你们多跟他说说话呀。
8: 说了呀，他又不咋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你说我跟他聊学习，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我要是跟他讲他们家里的事情，万一哪句话伤到人家怎么办？
11: 你还知道自己欺负我，快快快去喝去吧。
7: 谢谢陈主任。
11: 给最后一杯，狼嘴里面抢住。
12: 啥子东西嘛，那么贵我不喝。
11: 哎呀，喝，这是命令，你喝一大口，我赶紧的。好喝吧，可甜了。哎呀，四海啊，你看姑娘们喝得多高兴啊。哎，
12: 他们是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哦。这一杯奶茶8块钱，总共下来小5000。张老师啊，您从昆明领的奖金在怀里才揣了几分钟啊，
13: 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半就没得了。也不知道你图啥子，非要跟这个疯。
11: 跟疯咋的啦？偶尔跟一次又不是天天跟。哎，我跟你说啊，这趟我到昆明，我看见那个好多学校门口啊就开这种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好多人排队呢，都是那些扮的小姑娘，一杯不够啊，得2杯，穿得漂漂亮亮的，喝的那叫一个香啊。我当时我就想啊，你说咱女高的姑娘啥时候能三五成群的走在街上，想喝啥也喝啥。
2: 咱得把这希望的种子给他们种上。

0: 你咋了？
1: 情绪不高啊，跟着杯子较下劲呢。
2: 张老师，其实我想……
1: 哎呀，
3: 哎，张老师，您先别躲呀。当年药小山要走的时候，您就用这招，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还用这招啊？
4: 我没有，我真想起来了，那个刚开学的时候，我跟周局申请了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我打算把你报上去呢。
2: 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坐。你先坐，您听我说。
4: 啊，你先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让你呢先把这个中级职称给评上去，然后升为副校长，工资涨一档，名头也好听，在你媳妇那儿也有面，是不？
2: 谢谢您，张老师，但这次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八年了，我来咱们女高八年了，啥子概念吗？我家猴子都要快上初中了。这些年我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手料理的，她太不容易了。之前她为了让我回去跟我吵跟我闹，但现在她连理都不理我了。张老师，我也不想走，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女高，我舍不得这群孩子。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老婆在家族里头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4: 真打算了要走啊？
5: 烦死了！你们老说我是关系户了，张老师都跟我讲了，在学校里头不准管他舅妈。我要是做错啥子事情，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
6: 哎呀，我们晓得张老师不是你亲妈，那你是好久去的儿童之家嘛？哎，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老汉儿长啥子样子嘛？
5: 从小见都没见过，一出生就让扔到垃圾桶里了，是张老师把我捡回去的。
7: 啊，这个样子啊，那你还多造孽的哈。
5: 就是
6: 啥子嘛，老汉儿
5: 不想要你，生你干啥子嘛？
6: 就是啊，
8: 快别说了，这世界上种人多的是，我家屋头那两个也没好到哪去。我都不想说，想起来就恼火。
5: 你咋了？你也找人了？
8: 没人，感觉跟我们差不多。我妈老汉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甩在我二爹屋头，跑个山城里面打工去了，一见逢年过节还会回来，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说好笑不嘛？他们可能都不晓得我已经读高中了。
5: 刘雪，

0: 你们聊你们的呀，不用管我。该我讲了吗？其实我家那点事也没啥子好讲的，你们都晓得了。但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在我心里头，她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
1: 你妈妈肯定很好嘛，不然能够把你培养那么优秀的？那么高的分也太凶了，
2: 就是啊，
3: 这么凶啊！给我们展示一下嘛，先是三分钟，走得出来不？
0: 用不了三分钟。

0: 中街坊，
1: 一中啊，
0: 三中，
2: 三路，
3: 还
2: 有
3: 还有中路，
4: 这就是我走不烂的。
5: 哎，张老师来了，是张老师吗？好像是，快快。

0: 哎，张老师，
1: 这是咱们上个月的开箱明细，您看一下。
2: 你不是要走了吗？还在这装什么情怀啊？赶紧交接吧，手续提交，清单拿来，别在这会儿占着新主任位置。
1: 哦，好，我抓紧，我这两天办完。

0: 陈主任啊，别难过啊，不快回家了吗？是吧？也再也不用挨老婆骂了，好事啊，高兴点。
1: 我不难过，能回家我挺高兴的。
0: 是。
1: 别看这个位置狗都嫌，但干这几年呀，还真看出感情来了。咱是战友，同志。但我真没想到，我这次是刚一提，就跟我走，还给那个新来的留位置。
2: 就是啊，现在这老太太越来越难琢磨。你说陈主任这些年劳苦功高的，咋个应该搞个欢送会吗？
3: 陈主任，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嘴上有多狠，心里就有多舍不得。
1: 就是。
3: 这么多天了，哪里来的什么新的主人？你看到了吗？
1: 不管他怎么想，我都要去跟他道个别。

下面这首歌来自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要点给并肩作战的好朋友。他想对这位好战友说，无论天涯海角，女高永远记得你。

0: 丢不丢人啊？人走了，你也不去送送，自己拿电话偷偷点首这样的歌，还把自己哭成这样。
1: 8年，什么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你说我俩平时吵也吵了，骂也骂了，第二天总是没事儿了。天塌下来，他也能替我顶着。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0: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大狠耍赖、撒泼打滚，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你去找周善群出面，想尽办法把他留住啊！哎
1: 呦，我不是没想过呀，我不能这么干呐。你说，就他那家庭情况啊，当初抛下老婆孩子被我忽悠到华平来，一干就是8年呐，已经太不容易了。女高跟孩子们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他老婆后半辈子为代价呀。
0: 那就别难过了，女高里也有很多不错的老师，收拾你的臭脾气，对他们好点。
1: 行了，你别劝我了。
0: 那不劝。
1: 让你不劝，你还真不劝呢。加油。

0: 干嘛呢？唯一，拿来，快点！其他人继续看书，写笔记。画什么呢？
1: 韦老师，我画的不是你，我画的是企鹅。
2: 魏老师，画的好像我，你拿去换头像吧。
3: 尊敬的魏老师，
0: 大点声。
3: 尊敬的魏老师，我错了。千不该万不该把美若天仙的魏老师画成一只堪憨态可掬的企鹅，请原谅我一个灵魂画师毕加索在世，原谅我如火山爆发般的创作激情。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表达对老师的爱戴之情，向坚守讲台的伟大韵妈妈致敬。
0: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就这篇
4: 乱七八糟的检讨，你们还觉得挺有意思吧？都谁笑了？出来吧，到前面来站着。
5: 我小乐，我第一个笑的，实在忍不住了。
6: 还有我，
7: 我也小乐，
8: 我也小乐，我也太小
0: 了。还笑，
4: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你笑啥呀？又，
5: 我堂姐说你也是这么说他们那一届的。
0: 行，让你们笑，笑。今天饭都别吃了，给我跑圈去操场上，跑20圈，
4: 跑到上晚自习为止，跑啊！
0: 你都念完了，你还看啥呀？在这装啊！
4: 我怎么？
0: 解散，回去吧。

0: 老婆，我用我人格担保，你真没这企鹅吧？
1: 不是，人家企鹅画挺好的，我都当头像了。
2: 尤先生，你这不找死？你这找死！哎，
1: 没事吧？你别吓我啊！
3: 我真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芝麻点娜的事情，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4: 魏老师，你这个呀就是孕期激素作祟，而且对怀孕产生的身材变化特别敏感。其实罗依依这孩子没什么坏心眼，她喜欢你，她才画你。我给你看啊。

0: 他不止画你，他逮谁画谁。这是我前两天微博上刷的，
1: 多形象！
2: 你看，
3: 是画的挺可爱的。
4: 哎，这罗依依没手机啊，谁给她传网上去的？
5: 婷云呢？没事吧？哎呀，可别真生气啊！
3: 没事，张老师，您训的怎么样啊？
5: 哎呦我的天，这帮皮猴啊，站也罚了，圈也跑了，一个一个还挺高兴的，还说什么高中体育课肯定占了，一起上了得了。
3: 现在这帮孩子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届比一届难带。回想起来，谷雨他们那届真是太好了，
5: 天使啊！
2: 要我说呀，现在这孩子们就软硬不吃，一个比一个有性格，都觉得自己是人才。
5: 可不是吗？哎，我是老了，别说他们脑子里想啥我不清楚了，有时候说啥我都听不太懂吧。你说以前吵吵把火、吹鼻子瞪眼那套全不灵了。
2: 你看，
5: 哎呀，这过两天来批新老师，看看他们有没有啥新招。哎呦，这扯啥呢？黑咕隆咚。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6: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

0: 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哎呦，这烫烫的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您。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3: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3: 哎，
2: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呢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这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2: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3: 发啥？咋发呀？
1: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嗯，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嗯，我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
2: 嗯，
1: 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哎，看来这，啊，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3: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3: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1: 嗯嗯，
3: 只有这100个，
1: 交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3: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0: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您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

0: 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

0: 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0: 今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2: 加热就能吃。
0: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有没有优惠啊？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

0: 来上一对儿、嗯，哎，你就值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嗯，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
0: 嗯，
2: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儿，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

0: 肉汁溢出来呀、啊，
1: 是，
0: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1: 嗯，怎么样，阿姨？
0: 这肉块啊，饱满，
1: 嗯，
0: 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
1: 嗯，
0: 它呀就是地道。
1: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
0: 哎、
1: 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嗯、味道鲜美，这牛筋啊、嗯、是入口即化，
0: 对，
1: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嗯、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0: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1: 嗯，
0: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
1: 嗯，
0: 哎，就能做大餐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1: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嗯、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
0: 哎、
1: 咱们掌声欢迎。
0: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
1: 嗯，
2: 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
1: 嗯，
2: 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
1: 嗯，
2: 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1: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
0: 嗯、
2: 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1: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
1: 嗯，
2: 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
1: 嗯、
2: 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
1: 嗯，
2: 汤可千万别扔了，
0: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
1: 对，
2: 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哎、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
1: 嗯、
2: 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0: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1: 是，
0: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啊、做的它就是地道、嗯、
1: 哎
0: 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
1: 嗯，
2: 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1: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1: 哦，
2: 去肥膘、
1: 嗯、
2: 去杂质，哎、嗯、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嗯、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
0: 嗯、
2: 这分量可是很足的、啊、
1: 哎呦真挺多、啊、
0: 哎，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2: 嗯，
0: 确实不错，
1: 确实
0: 这量啊，
1: 哎，
0: 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
0: 嗯，
1: 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1: 哎，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
1: 嗯、
2: 这可是特制的、
1: 哦。
2: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
1: 嗯，
2: 这成本就是不一样。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1: 嗯，
2: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
1: 嗯、
2: 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
2: 嗯、
1: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
2: 嗯、
1: 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0: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
2: 嗯、
1: 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
0: 哎、
1: 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
2: 嗯，
1: 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哎、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0: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
2: 嗯、
0: 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0: 按说呀，
1: 嗯，
0: 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
1: 嗯、
0: 再多要点儿。

0: 为了电视钱，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2: 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0: 哎，
2: 十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0: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2: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
1: 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2: 怎么样，阿姨？
0: 好，
2: 真有，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0: 哎，
2: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2: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
1: 好吃。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1: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1: 对，
2: 还挺有筋肉的。
1: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还是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1: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1: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1: 哎，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
1: 哎，
0: 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哎，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1: 哎，
0: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0: 对对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京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

锅料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面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呀，大家过年好！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喂，
1: 哎哎，你好你好，
0: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吗？
1: 哎，是我，你好。
0: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1: 是，
0: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1: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0: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1: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0: 藏起来？
1: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0: 啊，嗯，明白了。
1: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0: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1: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嗯，
0: 搞定了。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哎，
2: 根据位置，应该就是这块了。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3: 哎呀，你干啥呢？
2: 啊，寻宝。
3: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2: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3: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
2: 哎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4: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都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这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呀、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2: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4: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2: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4: 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2: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4: 你很不要脸。
2: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哈、啊。哎呀，
0: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2: 巧克力吧？
0: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呢？
2: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0: 抢走了
2: 啊？
0: 是不是个女孩？
2: 啊，
0: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2: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她整，但你得怒斥她。
0: 怒斥？
2: 说不能这么玩，没这么玩的。
0: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她啊。
2: 不是，我没。
0: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4: 不卖粥。
0: 不卖粥，
4: 卖花的，你买啥花啊？
0: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4: 你的巧克力？
0: 我买的。
4: 哎，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0: 什么明着要的？这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4: 第二还你呀、啊？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0: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4: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0: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4: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0: 你啥意思？你啊！
3: 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2: 不是，我的宝贝儿，你怒斥他了没？
0: 我怒了，他吃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2: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2: 哎呀，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5: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3: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2: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3: 那他呢？
2: 搞对象的。
3: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你看看。啊？啊。
6: 又一块哈。两块了。长一样。
4: 我打电话问问啊。嗯，
6: 我听听。
4: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6: 看着我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4: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6: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4: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6: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啊！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我是个哀人。
4: 我也是个哀人呐、啊。咦？
2: 那我是个艺人。
4: 谁问你？这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6: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4: 她这么快，你再订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6: 可以可以，赶紧再订一个。
4: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不行
6: 不行，我女朋友我订，我来订，
4: 我来。
6: 你不着急，两个
4: 人
6: 两个
4: 人
6: 两个人不要
4: 钱，
6: 我来订，我来订。
4: 哎呀妈呀，
6: 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哈？
2: 你看谁订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6: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4: 我定。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6: 可以，差不多。哎，
4: 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让我整，让我给吃了。
6: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4: 谢谢啊，你
7: 这过生日呢？
6: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
7: 哎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4: 我过生日。
7: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4: 不是，
6: 不
4: 是那
6: 误会。你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啊，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4: 对哦，
7: 在哪儿呢？
6: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在
6: 就大概是这块，都比这个好看一点。
7: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4: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2: 我爱你让我吃了，
6: 是两人一块儿就完整了。嗯，
7: 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2: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现在只剩一个宝贝了啊，
7: 就剩他这一个宝贝了。
6: 不是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2: 对对，
6: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2: 是，
6: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2: 行行，
6: 你说。
2: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
6: 我藏
2: 了，我找到了，对吧？
6: 对，
2: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拿走了，对吧？
4: 对。
2: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
6: 喂，不，那没有
4: 什么，不是，你说什么？
6: 我没进去。
2: 不是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6: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4: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
7: 看，
2: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4: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了还不如闭上。哎呀，那个妹妹，你听我说，
2: 你
4: 真不好意思。这个吧， 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妈来了。
0: 李琴女士，哪位是？
4: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6: 来！
4: 来
6: 来来来来
4: 来，
6: 太好了，太好了！
4: 在这儿呢，你看看。
6: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4: 不是这玩意儿，你
7: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订的。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
6: 这不是我，
7: 给我，
6: 这不是我订的。
7: 这个生日快乐是他给你订的，你挺幸福呀。
4: 我不是，我幸福怎么？大哥，你咋订的？
0: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啊，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6: 爱人要冷静，爱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啊，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0: 这我不知道啊。
6: 你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2: 那我不知道呀。
6: 你

0: 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1: 那玩意儿
2: 谁知道？
0: 这怎么知道？打电话呀！打电话！我这行没事儿，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3: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
0: 订一块？订一块，
3: 订一块，生日快乐！
0: 订一块不是生日快乐，
1: 行了行了行了，快生日快乐！哎，现在说没有用了。
0: 不是，
1: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呀，
4: 不是，
1: 你们好好过。
0: 我都不认识。
1: 我走了。
4: 是，
1: 你们是
0: 别呀、宝贝儿。
5: 还走？哎呦，
0: 宝贝儿，宝贝儿，
5: 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1: 是吗？不对呀、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吗？啊，我跑腿的，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6: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3: 对不对？
1: 哎呀，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啊。等等，哎呀，四，哎
1: 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0: 说了是巧合，那不信巧合。
1: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0: 你给我台阶，台阶在这儿。我下完台阶，我上来了，整个人气就消了。真没事儿，没事儿，理解就行。这么一个寻宝藏宝的游戏，还惹了这么多风波，真的是。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沉迷这个游戏啊？
1: 哎呀，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这些宝贝虽然没多少钱，但找到他的人很开心啊，他们还会把快乐回馈给我，多好呀！哎，
4: 对呀，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1: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4: 啊，这都习惯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有时间张罗。
1: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过生日吧？
4: 那也、那好啊，
3: 咱祝这位老板
7: 生日快乐。

0: 话。哦，京津冀这三地通信就像一朵花。
1: 是的，
0: 河北那么美，
1: 美，
0: 北京那么大，
1: 大，
0: 天津哏儿都乐不够，咱美食传天下。
1: 好，
0: 半半同心，半半不同，共谱一幅画。天南地北的孩子们，咱过年要回家，咱马上就回家。

0: 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1: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

0: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

0: 级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罗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李菁老师
2: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3: 我的妈呀！哎，
2: 现在什么东西我都能用歌唱出来。
1: 哎呀，您这话可大胆啊！
2: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三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啊，来可是来啊、您看啊，三位评委在这坐着呢。您呢不能唱出三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2: 是这话？
1: 当然了，
2: 是这话，
1: 是这话。
2: 退赛。哎，
3: 回来，回来，回来。
2: 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1: 废话，你这必须得唱，知道吗？
2: 真唱，
1: 到这唱了。
2: 那你说啊，咱们先从哪位老师开刀开始呢？
1: 留神你的话语
2: 啊！开始，
1: 这样咱们先从伟健老师开始，
2: 张嘴就来呀！
1: 你唱一唱。
2: 站在这儿，我看不见你的腿，可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
1: 没错，
2: 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颈颈椎椎，椎椎颈颈。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1: 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2: 怎么样？
1: 这样咱换一个。
2: 谁呀？
1: 刘伟老师。
2: 甜蜜蜜，一笑着甜蜜蜜，这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一长得很帅气，五官正宫，这耳朵就是你，
1: 对，
2: 你还演过《人民的名义》。嘿，怎么样？
1: 确实不错。哎哎，唱唱李菁老师。
2: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嗨，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3: 我的妈呀！哎，
2: 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哎，特别的好啊。哎，这样唱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2: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1: 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哈。
2: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2: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哎，这是高手啊，这是
2: 能唱
1: 啊，能唱。哎，唱唱我行吗？
2: 你呀，哎，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不要再唱了啊！讨厌你这人！
2: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他就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2: 了。多好啊！
1: 一看见他，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2: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1: 谁没好事啊？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分手了。
2: 这叫好消息啊。哎，
1: 没给你说明白啊。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追回来了。
2: 是吗？
1: 当然了，
2: 这算好事啊。那我想问一下啊，
1: 你说
2: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1: 想知道？这么跟你说吧啊，她呀特别的漂亮，
2: 好看。
1: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啊，都特别的大，好看。哎，你看什么呢？
2: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1: 点评干嘛呀？
2: 眼睛嘴巴都很大啊，这不李菁吗？哎，你找一李菁，
1: 没听说。

0: 我这啊，找李星干嘛呀？那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说话都不一样
1: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0: 你上这儿来
1: 一样，
0: 一样，他性子也慢。
1: 哦，雷同。
0: 哎，
1: 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0: 啊，想知道这事儿？
1: 当然了。
0: 那这样，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
1: 哦，
0: 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
1: 嗯，
0: 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1: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0: 当然了，
1: 没问题呀。咱就开始。
0: 这就开始。
1: 嗯，
0: 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每天呀，
1: 同志们，假酒害死人呐！
0: 假酒干嘛呀？
1: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
0: 哎，什么叫幻觉呀？
1: 让大伙看看，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
0: 哎，去。
1: 啊，你日渐消瘦啊？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1: 懊恼。
0: 对了，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0: 你猜就这歌。
1: 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0: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1: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0: 行了，行了，开场赶开场，我能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1: 忙啊，
0: 开场赶四场
1: 哦，
0: 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0: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1: 啊啊哦啊啊哦哎，阿达的阿达都阿达那个都阿达的阿达那个都。
0: 啊，我的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1: 你挣钱了
0: 啊，
1: 喜气洋洋嘛。
0: 喜气洋洋也不能是这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0: 该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呀，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
0: 唱歌，爽爽爽爽。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谁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行了，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假如我

0: 后悔。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1: 这一拜忠肝义胆。
0: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

0: 朵花，
1: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0: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1: 他还说，
0: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1: 他还说，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眼睛看他都绝不问你。
1: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0: 还有他姥爷，嗯，你大哥，哎，
1: 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0: 唱
1: 唱好听的。
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1: 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0: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
1: 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
0: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1: 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怎么了？啊，
1: 我难受，知道吗？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1: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1: 按课间操那么大呀，挥拳了，
0: 挥拳了，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套路招式灵活，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们筋骨出手无人能躲。
1: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0: 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1: 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0: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1: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0: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1: 我突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婆，我错了，你能笑一个吗？

0: 水三，
1: 他也释怀了，回过头来紧紧地抱着我说了一句，
2: 你上这儿来。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

0: 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8: 20什么玩意儿？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7: 20。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问，哎，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啊，也这个也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吧？这个我们把桌子搬上来。但是呢，我也得托付托付，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到了。我跟大家托付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9: 好。
7: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
8: 搬那儿，搬后边去啊。
7: 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
8: 孩子立起来呀。
7: 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

0: 那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1: 我来说两句。
0: 哎，好，这小伙儿。
2: 那个常麦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0: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到全国各地，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个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按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3: 问一个，
0: 哎，那个小姑娘，嗯，你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0: 这回问你了。
3: 您拍过电视剧吗？
0: 拍过。
3: 小品演过吗？
0: 演过不少呢，是吧？
3: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0: 哎，这小姑娘，
3: 谢谢。
0: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你考虑啊。哎，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呐，做主持啊，演小品呐，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啊，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你上哪去了你啊？你考试了吗？好好好好。 坐下，你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0: 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1: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0: 给，这个给钱，这个。
1: 给钱的，这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是，
0: 哎，
1: 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0: 谢谢，好，谢谢。问完了吗？
1: 问完了吗？
0: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也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面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志摩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了？
4: 20什么玩意儿
0: 啊？不是，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4: 20，
0: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4: 20，
0: 你看20不？20，行了，好，这就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
5: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0: 啊。
5: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0: 您说。
5: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0: 不是，您问完了吗？
5: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0: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摩话说多了没？
6: 没有。
0: 话说错了没？
6: 没有。
0: 说跑题儿了没？
6: 没有。
0: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

0: 包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踢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中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
6: 他喜欢那个，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练气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2: 街霸呀！
6: 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7: 哦，我爸爸，
6: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啊！
7: 多大呀？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6: 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
7: 嗯，
6: 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
7: 那手一下。
6: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7: 怎么了？
6: 你就别学嘛了。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7: 没有了。
6: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7: 怎么呢？
6: 还真有。
7: 这娘俩吞位更大，
6: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都起外号了。
7: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6: 肥佬。
7: 哦，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6: 对不对？
7: 我妈呢？
6: 肥婆啊。
7: 我媳妇儿？
6: 肥仔。
7: 我媳妇儿女的，
6: 那胖的都分不出男女了，
7: 至于吗？
6: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7: 为什么呀？
6: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7: 怎么议论
6: 啊？二姐啊，快看呐，
7: 啊，
6: 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呀，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7: 哎
6: 呀，
7: 行了
6: 啊，
7: 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7: 对啊，
6: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
7: 哦，
6: 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7: 是啊，
6: 他老父亲
7: 啊，
6: 往地下一坐。
7: 哎，我等会儿
6: 啊，
7: 我爸干嘛坐地上？
6: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
7: 那是凳子坏了。
6: 往地下一坐
7: 啊。哎，这什么意思？
6: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
7: 嗨，
8: 闺女，
7: 嗯，
8: 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7: 什么词儿啊？
8: 我很囧啊。
7: 你就别拽了，
8: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7: 对联上联是
8: 狮子脑袋猪的嘴，
7: 下联
8: 河马肚子象扑腿，
7: 横批
6: 八戒转世。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嘿，他妈一听就急了。
7: 那
6: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
7: 嗯，
6: 二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
7: 啊，
8: 咱们得知耻而后勇。
7: 哦，
8: 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7: 词汇真丰富。
6: 所以第二天，
7: 嗯，
6: 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
7: 哦，这上哪儿了？
6: 按摩院
7: 啊，
6: 中医按摩减肥呀。
7: 哦
6: 啊，
7: 能管用吗？
6: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
7: 啊，
6: 老头心急呀。
7: 啊，
6: 去的早，
7: 几点？
6: 早上起5:30就去了。
7: 那也太早了，
6: 人大夫还没起呢。
7: 啊，
6: 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
7: 啊，
9: 哎呀，大爷，您来的太早了。
7: 你这事儿啊，
6: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
7: 哦，
6: 按摩师傅揉着眼睛，哎，卷着袖子。
7: 嗯，没睡醒吗？
9: 哎呀，您这太早了，
6: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7: 怎么回事？
6: 手没了，
7: 全进肉里了。
9: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7: 拿我爸当怪物了。
6: 这位师傅，
7: 嗯，
6: 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
7: 嗯，
6: 揉了不到一个月。
7: 怎么样？
6: 不错，瘦了20斤。
7: 哦，那还真不容易
6: 啊。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7: 啊。对，他也得减。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啊，练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
3: 不可黑啊，
2: 结巴呀，
6: 调整呼吸吗？
2: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6: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
2: 啊，
6: 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
2: 哦，
6: 哎，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2: 怎么呢？
6: 肉太多呀，
2: 啊，
6: 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
2: 啊，
6: 就跟那麦浪似的，
2: 嗨。
6: 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
2: 啊，
6: 还得说是你妈，
2: 哦，我们老太太。
6: 那老太太聪明
2: 哦，哦，
6: 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2: 哎，这好
6: 啊，穿好了，
2: 嗯，
6: 减肥中心，
2: 嗯，
6: 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2: 对啊，
6: 早上起去的早，
2: 嗯，
6: 他们老太太，
2: 嗯，
6: 走进大厅，
2: 嗯，
6: 往电梯跟前一站，
2: 呵，
6: 保安过来了，
2: 怎么呢？
6: 阿姨，请坐货梯。嗯，
2: 对，他载重大，啊，
6: 坐货梯吧，
2: 嗯。
6: 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2: 多好啊！
6: 万里一走，就听那电梯，
2: 嗯，
6: 滴滴，
2: 怎么回事？
6: 超载了，
2: 一个人就超载啊！
6: 太胖了
2: 哦！
6: 来到减肥中心，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2: 怎么说的呀？
6: 哎呀，伯母啊，
2: 嗯，
6: 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2: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6: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2: 啊。那怎么办啊？
6: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2: 什么叫吸脂手术？
6: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
2: 啊，
6: 前面有一大铁头，
2: 哦哦，
6: 往你妈肚子上一插，
2: 啊，
6: 往外抽脂肪、抽油，
2: 不，那得多疼啊！
6: 是啊，你妈也紧张 啊。
2: 对呀，
6: 啊，手术之前，
2: 嗯，
6: 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2: 嗯，
6: 还给自己暗暗打气呢。
2: 怎么说的？
6: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
2: 嗯，
6: 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2: 还是猪八戒。
6: 这时候大夫一开开关，就听这机器吸力够大的啊。
2: 嗯，
6: 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
2: 嗯，
6: 哎，这就没了。后背，
2: 没了。
6: 脑袋，
2: 没，
6: 胳膊，腿，
2: 别捂了，赶快关机器。
6: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2: 你把管子呀，
6: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2: 这可怎么办呀？
6: 这腿吸油
2: 啊，
6: 连瘦肉都吸出来了。
2: 哎呦，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6: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
2: 啊，
6: 猴啊！

0: 回家你爸不认识了啊，你爸坐地下。
1: 哎，等会儿，嗯，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0: 他又反弹了，
1: 白忙活了。
0: 他爸坐地下啊，看着他妈。嗯，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伤心了，
1: 难过了。哼，你别比划了，
2: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嗯，
0: 他爸爸看着他妈。
1: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0: 愣了半天。
1: 大师兄还是猪八戒，
0: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嗯，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随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1: 还是贼肉。
0: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1: 哎，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
0: 怎么
1: 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嗯，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
1: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0: 说你是吧？
1: 对，
0: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啊。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1: 对啊。
0: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啊？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得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0: 你说这话都亏心，那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1: 蹦极？
0: 对，减肥呀。
1: 蹦极怎么减肥呀？
0: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烫拉紧了，咔，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1: 啊，去了，
0: 是不是？
1: 去了
0: 哈，给他都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1: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0: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下，再挪，你下去，
1: 愣踹下去的。
0: 空中就听啊，
1: 这不玩命吗？
0: 这声惨叫啊，呜，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踏，再看他在空中踏踏踏啊。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1: 喊的什么呀？
0: 快看，天蓬元帅！
1: 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2: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啊，这我懂。
4: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笑吗？
5: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4: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嗯，
5: 北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
4: 什么？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5: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4: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5: 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4: 行了，
5: 您揍死我啊！
4: 我可找着你了，
5: 嗯，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事儿，有事
5: 儿。您什么事儿啊？
4: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5: 哟，还演个出？演个出？演出啊？
4: 演个出？
5: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4: 对对对，演个出，
5: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们接。
4: 哦，你们接
5: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哦，
4: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提前脱贫了
5: 哟。
4: 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5: 啊，这政策
4: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5: 啊，
4: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5: 项目。
4: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5: 怎么办呢？
4: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5: 哦，小广场，
4: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5: 哦，太好了
4: 啊！
5: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4: 应了，
5: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
4: 哎呦，
5: 这是个好事儿啊！
4: 我先谢谢你，
5: 等，不用谢
4: 啊。
5: 那个，就我们这是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4: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5: 曲艺啊？
4: 啊，
5: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在这
4: 有大狗熊吧？
5: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4: 我没被你们管理的，
5: 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4: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条乱的那个耍狗熊的，
5: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4: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5: 啊，
4: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5: 说什么呀？
4: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5: 啊，
4: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5: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
4: 啊，
5: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4: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5: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4: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5: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4: 明白了吧？
5: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4: 啊。行，
5: 让他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4: 行，
5: 好不好？没问题。
4: 那就麻烦你了。
5: 哎，不
4: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5: 啊。对
4: 啊，这一天多少钱？
5: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4: 不是你这
5: 不好张嘴
4: 啊。
5: 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4: 五千
5: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 这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4: 5000块钱可不多，
5: 对吧？
4: 可不多，
5: 这我们也不能多要。
4: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4: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5: 他来车接我们
4: 啊？
5: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4: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着哒哒哒哒哒的就去了，
5: 到山东啊？
4: 啊，
5: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4: 啊，不用捆，有笼子。
5: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4: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5: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4: 你们有汽车、啊？
5: 哎，对了，
4: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5: 啊、哦，大巴，
4: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5: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4: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5: 太够了，有富裕。
4: 哎，有富裕没关系。
5: 啊，
4: 我们还来人了，
5: 来人，
4: 啊、来人
5: 啊，
4: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5: 啊，
4: 压着你们走。
5: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4: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5: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4: 不是你
5: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4: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啊？
5: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哦，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4: 哦，
5: 不用不用压车，
4: 那也得跟着
5: 啊，跟着呀，
4: 服务要到位。
5: 行行行、
4: 啊、行吧，
5: 哎好，
4: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5: 住一宿、哦、
4: 啊！
5: 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4: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5: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4: 这你就不明白了
5: 啊！
4: 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
5: 啊，
4: 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5: 哦，行行行，
4: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5: 哦，全是旅游的。
4: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人好水好空气好。
5: 哎，那错不了，
4: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5: 没错，
4: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5: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
4: 啊，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说的太对了，
5: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4: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没想到是个金疙瘩。
5: 太好了，
4: 行吗？
5: 对对对，
4: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5: 那行，不
4: 好好玩一玩。
5: 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4: 演出时间，
5: 哎，
4: 演出时间好办
5: 啊，
4: 就是耍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5: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4: 白天不能演
5: 啊、
4: 嗯，白天老乡们得干活。
5: 哦，
4: 尤其上我们那旅游的，得带着他们玩啊。
5: 啊，对对对对对，
4: 是吧？

0: 啊，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1: 那不行，玩完拐累的得先吃饭。
0: 哦，吃完饭我们演。
1: 吃完饭得看电视。
0: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1: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0: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这都没时候了。
1: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0: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1: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
0: 啊，
1: 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0: 什么活啊？
1: 喂牲口。
0: 哦，喂牲口。
1: 哎，
0: 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1: 哎，喂牲口
0: 啊，
1: 人不得歪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0: 啊，这我懂。
1: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宵吗？
0: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
1: 啊？
0: 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1: 你放心，我给你们搁到一块儿。
0: 哎，
1: 你们各吃各的。啊，
0: 俩槽子是吗？
1: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
0: 请我们吃席
1: 啊！
0: 别，这
1: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儿吃饭有点挤了，
0: 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
0: 啊。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0: 哎，正好
1: 8个人一梭子，
0: 8个人一梭子，
1: 啊，秃秃你懂吗？
0: 什么叫八个人一梭子？
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0: 哎对，一桌子，
1: 8个人一桌子，
0: 对，
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0: 啊，
1: 就是这个农村味儿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0: 这么多呀？
1: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0: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
0: 我还喝酒啊？
1: 喝酒？
0: 问问真不，
1: 也没什么好酒
0: 啊，
1: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胎。
0: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
1: 不对，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毛老五。
0: 哎，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花生
0: 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1: 对，对。就这个酒
0: 啊，
1: 每个人给你们1瓶
0: 啊，
1: 行吗？
0: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1: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0: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1: 一坛子怎么？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1: 把这个白酒
0: 啊
1: 倒到酒盅里边
0: 啊，
1: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0: 哎，
1: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弹，
0: 哦，就崩脸上了。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1: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也喝不 了
1: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0: 哎呦呵，
1: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0: 哎，
1: 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1: 啊。
0: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1: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1: 贴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1: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
1: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撑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1: 哦，那个8斤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1: 我们烧柴火
0: 啊，
1: 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
0: 哎，
1: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瞧，
1: 开水烫面、和软面，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0: 哎呀，这
1: 哎，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1: 有哈气。
0: 哦，对，
1: 得用那个盖帘儿。
0: 20分钟，
1: 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0: 哎呀，
1: 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
0: 啊，
1: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0: 哎呀，
1: 掰下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喷喷、甜滋滋的，
0: 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
0: 哎。

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台前幕后的花絮，直抒胸臆的表达，
1: 这个呢需要包含，需要包容，
2: 不包含，
1: 哦、
2: 不包容。
1: 啊，你听我跟你说，
2: 这就是我
3: 身高是我的那个
2: 不
3: 障碍
2: 不。我觉着到这个年龄了，外形不重要。
4: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男人老是偷着看我的手机。
1: 小鲁花追求一号嘉宾的愿望能实现吗？两人相对而立，同志们鼓掌。
0: 主角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我觉得很精彩的那个时刻呢，就是我们这位一号嘉宾。
6: 您这是一个最佳亮点，为什么没有一次白来？
7: 哎，对对，都是有收获的，
6: 每次都有收获。他呢，既然已经都道歉了，
2: 没道歉啊？我没接受他的道歉。
6: 你没接受道歉？
2: 他没有跟我道歉。
5: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1: 下面请咱们最佳人气奖发表获奖感言。
4: 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6: 王先生呢，在这个择偶上也好，为人处事上也好呢，有一点点欠缺，给我的感觉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
5: 接下来他们又会爆料出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花絮呢。
8: 那你说啊，
9: 再婚时如何平衡伴侣对当子女的关系？给你吧，王哥。
10: 行，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尖锐的。
6: 对，
10: 怎么平衡？第一步，我觉得如果要是想再继续的和谐下去，先尊重伴侣，我先对你好。
9: 嗯。
10: 第二步再对孩子好。
9: 嗯。
10: 所以这样呢，就和谐了。
9: 你这个好是怎么好法？可以说说吗？
10: 就是尽量不起冲突，应该多倾听按你的方案。
9: 嗯，这个
10: 百分之七八十吧。我觉得如果假如咱俩在一起的话啊，比如说你是出去购物啊，或者置家呀，你说咱俩买冰箱什么，或者咱俩这钱怎么花，我觉得主动权全取决于你。我就把工资卡全给你，我就大胆的相信你，知道吧？你花多少，比如说我想外喝酒了，或者想买那个白酒了，我再跟你要，我说我再买一箱，是吧？买两箱啤酒或者买一箱茅台。
9: 嗯，
10: 我觉得这么着挺好的，又省去了繁琐，而且我还不爱操心，知道吧？
9: 嗯，
10: 我知道，我就是即便我给你卡了，你也不可能，女同志不会乱花的。
1: 哎，
10: 我是这么回事。
1: 兄弟，我问一个具体问题
10: 啊，
1: 假如人家女士把那个钱，比方说
10: 啊
1: 花在
10: 她的多，
1: 不是
10: 她家的，
1: 花在她
10: 娘家
1: 子女身上的时候
10: 啊，
1: 你怎么想？比方子女确实有需要，
10: 比如说咱俩的生活状态，平时什么又吃虾又吃排骨的时候，别一下突然下滑，就感觉到没什么生活的水准，没什么受影响，让你花去花去。
2: 生活费真是降低。
10: 对，
1: 你这兄弟还真是哈、
10: 啊。为什么？因为我呀，因为什么我把他看得挺轻的啊？因为我跟思雨一边大，思雨能理解我。我辛苦这么多年给单位干了四十多年，人家单位对我这么好，所以你说我把着他有什么用啊？没有，是不是？既然咱们俩就假如啊都走在一起，你花的好，你的心情对我好，那我就。是吧？你说我再让张三李四花，我也跟他也不认识，就是这个。
1: 嗯，看我们这，
10: 就是说
1: 多可爱，
10: 很轻松的就可以，可以移交你来。
9: 那么王哥，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既然说成家了，就要心交心，你会是
10: 啊？是是是，
9: 全你就是拿出全新的爱来爱对方，
10: 是
9: 来爱他的孩子，是吧？
10: 是
9: 啊、
10: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被咱们说再往深入说，我对你为什么那么好想啊？我身体肯定越来不行了。我挨得最近的不就是你吗？
9: 嗯，对。
10: 你熬粥递给我的是你，递水的也是你，
1: 对，
10: 是不是？
9: 嗯。
10: 所以，比如说，假如我去医院看病，
1: 陪着你去，
10: 有人挂号，
1: 对，
10: 我得排队，
1: 对，
10: 不就你就是分担的，这么着。所以你说的对，就是人心换人心，同事之间是这样，邻居之间是这样。

0: 情侣之间更是这样。
1: 恭喜你，恭喜你，
2: 好不好，
1: 把这事想透了。
3: 哎，我再问女士一句啊，如果人男方这么对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1: 我肯定也会全权益对他，因为我在台上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想成家，我自己觉得成家的意义，就是要把对方融入自己的家庭，我也融入他的家庭，
2: 对，
1: 要不和我自己过有什么区别啊？
2: 是，
1: 我自己能挣的也不少，能吃能喝，我什么都可以，
0: 对，
1: 那就没有成家的必要了。成家的意义就在于你多了一份亲情，多了一个亲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可能再说多了一家子的亲人。我这人是比较喜欢热闹的，
2: 嗯，
1: 我不喜欢孤单，所以说对方的孩子，我觉得我能把他视为己出，我也希望他和我一样，其乐融融一个大家庭，挺好的。
2: 嗯，
1: 王哥，我也希望你以后您是这样的。
0: 谢谢你，遮风挡雨，
1: 嗯，
0: 要是一个人遮风挡雨，的面积小，两个人呢，对不对？两家人呢？
1: 对对对，
4: 觉得你们俩像在谈什么呀？
5: 不是，感觉好像牵手啊。
0: 这个，
1: 我的意思就是，他今天晚上他说的这个话，我是比较赞同的。
3: 我明白，
1: 嗯，
3: 明白。
1: 哎，
0: 好多情况下都是无心插柳，柳成河，
4: 是吧？
1: 嗯，
0: 有心栽花，
1: 花不开。透了，
4: 嗯，
5: 回答挺好吧？
4: 行，
5: 回答
4: 好，权力
5: 全力给他。
3: 对，
5: 啊，我刚才为什么我攥着？
4: 应该行使权力了。
5: 他回答的不好，这个先不能给他。啊，
0: 谢谢。
5: 你也得晃了晃吧。
0: 啊，行，
5: 嗯。
0: 再婚后，你是如何规划未来的二人生活？我觉得让我们马哥回答这个问题。
6: 啊，嘿，这问题太简单了
5: 啊，
6: 不用规划，个人爱好要服从于明天两个人的爱好，说有不同的时候这就得商量。再有一个，男士还就得要让着女士，因为什么呀？人家是到你们家来了，天地都不熟，所以说你就得要多按照女方的
0: 事优先。
6: 哎，是外边逛一逛，是不是怎么开心怎么来？
0: 你的话我要给你浓缩一下，就是男人要有责任感，
6: 哎，对，
0: 有担当。
6: 嘿，
0: 说句通俗话，像个爷们儿。
6: 嘿，这个，这下回这个选你一组长，今儿是最气人奖吧？下回再来一个什么长？对方不愿参加与你的社交，也不让你
4: 融入他的社交面，你认为他是不让你融入他的就是这些朋友，还是在保护他的隐私防备？哦，
0: 你让谁来解答？这牌要交给你主动权。那就
4: 您别点名了，
6: 得，你用这种字儿啊，您念完了，您也就能听着，要人别人还得念一句。
4: 我觉着哈，对方不让我融入他的社交圈，那就是说明他心里没有接纳我，他肯定有他的隐私，不想让我知道。我是这么认为的，他是在保护他，就是在保护他的隐私。
6: 嗯
4: 嗯，
6: 说得好，一针见血，这是。
4: 嗯。您择偶的年龄有上限和下限吗？如果有，各是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请我旁边的吧。
7: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吗？人们如果说真的认同了他，何来年龄问题来？爱就要包容他的一切，不爱，那你就是说你比我小100岁，我也不会要你了，对吧？爱是人们一种很崇高的境界，不是说张嘴就是我爱你，爱吗？不爱，爱它必须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的洗礼，慢慢的相濡以沫，走到
6: 对
7: 永远。
6: 嗯，
4: 很好，来您抽。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

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哎，小妹妹，你还没回答。
2: 说出自己认为一直没有脱单的致命缺点。哎呀，这致命缺点还真挺致命
3: 的。你就说一主要的吧。
2: 不能脱单的原因就是自己内心封闭，头段婚姻给我带来的很大伤害，所以说有好多年就不想再婚。就是说最近是年龄比较大了，自己觉得就像这个王哥说的，人老了需要有个伴儿，互相有个依靠，彼此呢就是说能互相关心一下。
4: 老王，你觉得他回答的怎么样？
5: 我觉得他回答的跟我想的一样，确实是，就是有点畏难了，畏难呢。但是呢，现实摆着你又不能不找。为什么？你要是不找，生病各种困难，都转嫁给家里的兄弟姐妹来帮你。确实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4: 你
5: 再抽一
4: 把，你这。
6: 我都回答了，
5: 你觉得谁适合？你看完这问题，
2: 就给你呗，
5: 递给谁？递给
2: 谁？那你看别人都回答了。
5: 对，
7: 哎呀，就是你择偶是为了弥补孤独，还是真的欣赏对方，是吧？确实有弥补孤独的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的信条是什么呢？假如我找不到我所欣赏的那一位，我宁可孤独，
1: 宁缺毋滥。
7: 您说的非常对，我就是这样。
3: 是吗？
7: 绝对的呀！谢谢大家。
4: 这个不凑合，这是肯定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7: 对啊，
4: 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宁可找不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找不到的过程当中，还应该继续努力
7: 啊。对，
4: 不是说因为说我这找不到了，我就不找了，就宁可孤独下去。
7: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找了女士哈、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都长得是你这模样，我宁可不找，真的就是这意思。
3: 身边这位女士，
7: 这位女士非常好，来，我该行使权利了。我连看都不看就给你。
4: 婚恋中对方什么习惯行为是你无法接受的？你比如说吧，说这个女同志啊，玩牌打麻将，说我打一宿两宿，这可能我这个习惯可能我不接受。可是呢，我又有点矛盾，为什么呢？打个一两点钟我觉得很正常
7: 啊。
4: 比如跟他接触了，他出去打麻将，打一点多钟，晚上就回来了，这事儿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为什么？他毕竟他有他的爱好嘛。你像刚才我算的这个账，我说我这个1000多块钱干这，2000多块钱去干那去，还剩3000多块钱。你说你买衣裳了，不反对
7: 啊？
4: 因为这个习惯呢，没有什么致命伤。关键这就是什么？就是要找出对方的这个什么行为呢？就是什么习惯呢？别有致命行为就行了。
8: 要是经常性的呢，至少一个星期四五天吧。
5: 对，经常性
4: 一个星期三四天我能接受。为什么？你去打麻将去了，我还找那边喝酒。别管谁，我那也忙了。这习惯都是一样的，
8: 各玩各的。
4: 但是呢，就说什么，还是以家为中心，不要有原则性的问题。有原则性的问题是不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接受的观点。这个原因是吧？
7: 来，
4: 我还能来一回啊？再来一个，我也不看了。刚才给这个买衣裳的女同志，
8: 你身上有哪些容易引发矛盾的习惯？比如洁癖。那有啥呀？我自己想不出来。我主要我这人又自恋又自信的。你给我换个问题。
7: 那你就说说你的自恋。的表现是什么？自信的表现。

0: 是什么，是吧？
1: 说细一点，
2: 像我接触的那些男人吧，我感觉他反而倒像女人，又抠又小气，完了我反而像个男人。我特别讨厌男人就是看我的手机，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我要是说到我认可了这个男人，和这个男人有了婚姻，和他认可了在一块生活了，首先我在外边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暧昧啊这些的东西哈。但是我不喜欢，就是对，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男人老是偷着看我的手机。
0: 哎，这还真是个普遍性的。
3: 这个我跟你说，你找老吴先生，吴先生自己的手机都看不清楚。都放心，这个放心的一个男人。
0: 哎，又告诉我，那我不会找个放大镜啊？啊，上次他还学我呢。啊，吴哥好，这我倒觉得啊，就是假如你不希望别人看，那么。你要公开的，我手机就搁在那儿，我没有什么可玩。男方也这样，都放在那儿，是吧？就完了呗。
2: 对，是放那儿，而且密码也都告诉他。
0: 啊，对呀。
2: 但是他非要偷着看。本身我是
1: 对你还是不放心。
0: 因为在这方面啊，列宁
1: 方案挺对的。
0: 列宁又说过一句话：互不盘问，但是互不隐瞒。他有个前提，就是互相我都不隐瞒，那么你也不用，你实际上看，那就等于一种监视嘛，不放心。
1: 对呀、啊，
2: 对，我还想起来一点，我特别容忍不了男人，就是往那个洗手池子里，就是擤鼻涕呀，或者是吐痰，这个我只
1: 啊，你说他就是不用纸哈、啊，是吧？
2: 要不就用纸，要不就坐便器里，
0: 坐便器
2: 我容忍不了那个洗手
1: 池子、啊、洗菜
2: 的那个、
1: 啊，
2: 对，不是洗菜的，是洗手的，
1: 洗手那盆儿在哪？那个
4: 洗面盆
0: 儿这个是
1: 还应该
0: 这个我倒觉得，比方说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特别要领证的这种人，哎，互相都谈清楚。
1: 他说这细节是，每家每户都关以后都会关系到的，因为有便池，
2: 对，
1: 有洗手池。你看你的习惯奔哪儿去，是吧？不招女方反感，
2: 是该我吧？第一次约会，你会选择约在哪儿？为什么？给约。
1: 我这热线有四五个了，就是来了两三回，加起来得有八九个了。我肯定因为女方啊，一是想看看我的住房环境，二一个想看看我人。我选择的地点全是餐厅，因为我本人爱吃。人各
5: 餐厅谁买单呀？
1: 那肯定我买单，我丝毫看这很看你清这些鸡毛蒜皮的。你这就是要四个菜，能有多少钱？是不是？再一个人女同志，你还不可能也就交往一回两回，不可能走下去，打打放放的，给女方一个圆满的印象。即使不成功，人家女方一提到说，哎，王志国。人家也能回想到我的，哎，我就爱吃那个哎酸辣鸡丁儿，你还正好你给我要了。
3: 那这问题我再问问您，
1: 嗯，
3: 就说这个小燕老师今天在这个就是录制节目的时候问过你一问题
1: 啊，
3: 说是你喜欢这个就是八分的女同志和你喜欢女同志二分的女同志，你这你怎么区别？女同志，人说了，咱西单那个新川面馆见，就这女同志啊，一看您马上您就说句实话，不中您的眼，没达到您的八分制。
1: 我呢，
3: 你还进那个面馆吗？
1: 你听我说呀，我这人稍微有点狡猾，就是即使我肯定有心里有这种想法，看完之后自己满意不满意，但是第一面我一定要圆满的解决，该吃什么，该选择哪儿，吃完饭以后，得有第二回就完了。顺利的解决，知道吧？第一回又不起冲突，以后又能满意到。
3: 这我倒理解了。头一回要是看着不中的，一人来一碗，觉得打卤面行了。我要看着好的，再来俩凉菜。是吧？
1: 四个字，灵活掌握，灵活掌握，知道吗？
3: 是吧？
1: 比如说像
0: 这么漂亮的姑娘，
1: 听我说呀，要
0: 满汉全席，
1: 满汉全席吃不动啊！满汉全席108道的，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往哪儿领他吗？
0: 啊，我听听。
1: 虎坊桥的烤肉刘。
2: 不，我不是那样性格。我一般就是我
1: 烤肉最香，
2: 太破味了。
3: 嗯，
2: 我就觉得
1: 那个丝毫贵不到哪儿去。你知道为什么？
2: 咱们见面是重要的
1: 啊，是。
2: 我觉得，
1: 但是咱见面选择地点，人家女方也评判你
2: 对
1: 我
2: 按说
1: 器重不器重。你要选择烤肉碗，他绝对买。

0: 烤肉特烤肉特别勾人，
1: 感谢感谢。
2: 哎，你再抽一个吧，咱就进行下一个。嗯嗯，
0: 就说他确定，比如说俩人的关系是明确化还是模糊化
2: 啊？
0: 我觉得让马哥回答这问题。
2: 又给马哥了，来来来，
3: 俩人是进，
0: 马哥经验丰富。
3: 这个不用模糊，
0: 圆满的回答，
3: 是不是？
2: 他肯定不是模糊的人，
3: 哎，
2: 人三天就登记去了。
3: 这儿，
0: 你看这儿，你看着成零，你就说回答他第二个，明确，
3: 不能模糊吧？
0: 明确是吧？
3: 对，处关系如何界定？
0: 界定对，是界定，咱们是恋爱关系，还是往下走的关系，还是
3: 这个呀？俩人要聊头些的，聊认可了，互相认同了，
0: 你就自然告诉他了，是吧？
3: 这就界定两个人就能到一起了。
0: 对，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的问题提出来，咱们有一个答案之书。哦、对，你们随便翻到，随便翻啊，翻一页以后，然后看看这答案，你看看是不是能够应和你的那个问题。
2: 哎，你就从您先开始吧。
3: 对对，
4: 嗯，今年2026年，我看看啊，这个一号女嘉宾今年还能不能来？如果要是能来，说明
3: 哎，这问题好，
4: 在座的男同志还有希望。
3: 这问题好，
2: 您的意思一样，女嘉宾再来，您是不是就有机会的？
3: 对呀，这还不明白，
4: 你还非得让我怎么？
2: 那您就直接说，今年您跟一号女嘉宾有没有机会吧？
4: 你们三个人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拿出答案
3: 啊 ！OK 啊，
4: 嗯嗯，破圈儿，
1: 什么意思？
4: 没戏了。
5: 按照南方人讲哈，破圈就是突出重围了。你现在是一个包在一个圈里面，为什么呢？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知心哈。
4: 对啊，
5: 对吧？尤其是这个男女朋友的知心，
4: 嗯、
5: 将来再往前去就成了太太了，
4: 破圈了，
5: 对吧？
4: 哦，好，
5: 破圈了，突出重围了，破了这个圈，一定往前冲。
4: 2026年，我有希望了。就您这么说，好，不是很好啊？还有
1: 你到底破圈能不能找到一号？这里边可没说。
6: 我希望我在2026年能在选择栏目找到我心仪的一半。
4: 好，
6: 我看看对不对
4: 啊？
3: 行，
6: 学会向内寻求力量。
1: 哎，这个不错，
4: 这个答案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非常正确。
6: 嗯，
4: 学会向内寻求力量，你今天敢于说出这个想法来，这就是力量。如果再坚定一点，这事儿就成了。
3: 在今年吧，我还是希望找到我心仪的，假如像耿女士这样的女士，看看结果如何。按照历程，我翻页书。
4: 哎，
3: 啊，延迟满足，延迟满足。
1: 嗯，
4: 你觉得这答案你满意吗？
3: 我觉得满意，因为我们俩都想慢慢的进行，所以这个书中的答案挺契合的。不要急于成婚，闪婚没有好结果，速成不是美满的婚姻。
5: 其实我的希望也是着，也和他们是一样的，就是说希望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看了啊，
3: 嗯，看看，
5: 不存在十全十美，
2: 是
5: 不是？这认同了，
2: 十全十美。
4: 这书上给你的回答是满意的吗？
5: 满意，
4: 应该是满意的。我也感觉这个啊，
3: 是是，
4: 确实是，就说是还有刚才咱们讨论的一个，就是不需要十全十美，需要一些个重点。
3: 是
4: 吧？只要重点符合你的心愿，
5: 嗯，
4: 这事儿就达成了。
5: 对对，
7: 我和男人接触，我不在乎物质，不在乎经济，是不是别人会觉得我很傻？
8: 你追求的可能在变化，马上就变了。
1: 你看我的啊，
4: 你看你的
1: 啊，小鲁花追求一号嘉宾的愿望能实现吗？
2: 说您的愿望，
3: 别
1: 你，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小鲁花追求完美，
8: 完美，
1: 完美，完美，真的，完美，
4: 完美不完美？
8: 完美，
4: 那再问。
5: 2006年，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很多，不知哪位先生能包容这只丑小鸭哈？希望在2026年。能顺利的、顺顺利利的走进恋爱的之路吧，有可能出现差错。
2: 2026年，我会心想事成吗？
9: 这什么邯郸学步不可学？
1: 邯郸学步是一个成语，
2: 嗯，
8: 对，
1: 就是你别照原来的老套路行事。
4: 对，
1: 你想心想事成，你这就得在2006年有一种新的办法。
3: 第三次来选择，还能如愿以偿吗？会得到支持？
1: 嘿
2: 嘿，
1: 这个多明确啊！嗯，
4: 选择是他的福星。
1: 嗯，
3: 对，这是宝地。
4: 我都想哭，我跟你说。
1: 别哭啊，你得专一啊！你要追求人家，你就。
4: 勇往直前，
1: 哎，勇往直前，完美啊，采取点行动吧啊。
8: 您来了几回了？
4: 我在这两年多了，
1: 坚守这么，他就等你的。我跟你说啊，我把这窗户纸挑破，
4: 而且你还没人说完美这俩字儿，
1: 绝对没有。你是第一份儿。我弱弱的问你一声，假如我们这鲁花小鲁花兄弟给你献花，您接不接？就接花就代表接触，不是说结婚，哦、接花就领证了。
8: 哦，接
1: 接。你还不行动吗？郑重其事，
10: 递给老公。
1: 你站起来，两人相对而立。嗯，同志们，鼓掌。
4: 愿意跟最佳人气的最美的女同志接触一下，
7: 谢谢您的欣赏。
4: 好，真好。嗯，
1: 那个下面接住啊。嗯啊，今天啊，
3: 你总结啊，总结咱们就
1: 不是你总结的，
3: 各奔东西。
1: 咱们无主持，无那什么，你来做个总结。
3: 我就说两句话啊。第一。感谢咱们今天在座的九位同志给选择平台增光添彩，第二选择沙岛的团队为咱们分忧解难，好吧，再见。
11: 好，我8岁我母亲去世，我16岁我父亲去世。队长说不把你弟给人，你怎么来上学呀？我就从炕上就蹦到地下给那个队长跪下了。就是那时候那饼干都是小鸡小鸭的形，我嚼得快，他吃得慢，我就咽肚子里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后悔，我怎么把这饼干吃了。天津的体育宾馆5星级酒店，我是一个其中的股东，我有一种预感，我一定能赚到钱。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

0: 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练指数，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1: 他是九四版三国演义里英式狼顾隐忍筹谋的司马懿，是水浒传里阴狠势力小人得志的高俅，也是三毛从军记嬉笑藏悲凉，一哭一笑道尽乱世沧桑的老鬼，一辈子无缘尽揽角色，靠着一张颇具辨识度的面容深耕荧屏60余载。他是魏宗万，6月1号他走完了自己89岁的人生。今天下午他的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2: 在那个时候的他的形象不显然不是那种浓眉大眼，所以呢经常接到的角色呢都是比较边角料的，什么落后群众啊，什么匪兵甲乙啊，基本上都是演反派。那我呢当时也是毕业以后掉了头发，所以呢接的角色不多。他说不要紧，这个给你是一个考验，天生我才必有用。
1: 魏宗万1938年生于上海小康之家，自幼痴迷戏曲，却在唱戏卑贱的旧观念里饱受家人反对。初中毕业后，父母逼他进厂做工，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4年后，他终究放不下对演戏的热爱，三次报考上海戏剧学院，1959年终于圆梦。在上戏毕业后，他跑龙套20多年，终于在电影《一个》和《八个》里展露表演才华。那时他已40多岁，可谓真正的大器晚成。
3: 冲啊来呀，冲啊！
4: 当时《一个八个》的班子是导演是张君钊，摄影是张艺谋、萧峰、

0: 美工是何群，张艺谋、萧峰也是第一次长机器，男一号是陶德儒，还有并列男一号陈道明。这里边可以说99%的人都没拍过电影，陈道明第一部，陶德儒第一部，好家伙，这几人走一块，人家一看第一批样片拍完以后洗出来，北影厂说你们这批演员从哪儿找出来，就像马王堆里找出来的。
1: 1993年，魏宗万在电影《三毛从军记》中扮演老鬼，正是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自己演艺之路上分量最重的奖项，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2: 你要我命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当时光走到1994年，红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播出，魏宗万扮演的司马懿成为荧屏经典形象。然而那时没有人知道，剧组邀请他出演司马懿时，他接连两次断然拒绝。好在有导演张少林等人的坚持，他才没有错失这个自己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角色。
4: 之道以及应变之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0: 这个戏呢，是张少林、张纪中俩人请我去的。开头不是我，开头他们选了4个司马懿，2个太年轻，2个太老。后来俩人啊，我为此我很生气，俩人在厕所里边突然想起，哎，魏宗万是不是可以、在厕所里定了我这个角色。这张纪中告诉我的，打电话来，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摆演员谱，我一点没有演。
5: 为什么呢？
0: 第一，我从小6岁开始看京戏了，各种司马懿我都看过，白脸胆小如鼠，大胡子。第二个原因，我不会骑马。第三个，我说我刚看过一部电视剧，古装的，说话现在不现在，古代不古代，我当场我就骂街。然后张纪中怎么回答我？他说，第一，你不是白脸，正常的脸有老人的胡子而已。第二，起码可以找替身。第三，你演戏也让别人骂的。对吧？他说你别老骂别人，你那个给人家骂骂。
5: 这是激将法是吧？
0: 啊！后来我就去了。
6: 目标，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
1: 魏宗万对司马懿的塑造极有层次，有场戏是诸葛亮用激将法逼司马懿出战，命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这在古代是对男性莫大的羞辱。演这场戏时，魏宗万先是英式狼顾般锐利一瞥，随即低头怒极反笑，层层递进，充满了从骨子里透出的阴质与隐忍。
0: 喜欢改戏。
7: 诸葛亮送一套女人衣服给我
8: 啊，对，
0: 当时就是女人衣服往桌上一放，一个特写。他是诸葛亮来侮辱我，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说我想改一下，他说你想怎么改？我说来人，替本都更衣，咵拿起来一抖，哗一披上。
4: 三人为本都督更衣。
0: 啊哈哈哈大笑，然后跟来使说回去感谢你下丞相。张少林急了，他说老魏啊，我知道你演了很多喜剧，我这是正剧，你不能演喜剧。他说汉朝衣服男人不能随便穿。我说导演，我说您给我们总导演王扶林看一下，他通过的话那就罢了，那是你的功劳，不通过的话那天的拍摄费1-2万块钱我来赔。王导认可，认可，我就认可。
9: 父亲，我怎么变不干？哎，
4: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1: 此后他又在98版《水浒传》中扮演大奸臣高俅，同样大获成功。其实魏宗万不仅仅擅长

塑造丑角反派，演喜剧照样驾轻就熟。在电影《巧奔妙逃》里，他的一段弹棉花之歌令人捧腹，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年轻人热衷玩梗的素材。

0: 娘要出嫁。
1: 六十余年艺术生涯，他从未演过主角，但他却以一个个精心打磨、有血有肉的角色，穿越时光，留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让我们用那首《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来送别魏宗万，也送别《三国演义》中那些远去的面孔吧。

0: 演完了这一轮，我们应该就演到62场了。
1: 其实这个戏蛮难的，好像也重复不了过去，越演越不敢演了。
2: 话剧《晚安妈妈》改编自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202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至今已到第4轮。这部难演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观众，核心在于它以冷静克制的方式撕开生活温情，直击人类底层的孤独与对理解的渴望。
3: 每次来呢，可能是女儿知道我的爱好，都会给我安排一场，就是到人艺来看场话剧啊。然后我觉得这种，哎呀，跟女儿之间，拉近了我们母子之间的那种艺术上的共鸣。
4: 24年3月份看的，我真的在剧场里哭到没有人形，就是好好看，就是推荐，我推荐了周围每一个人来看。
1: 他们怎么对自己这么残忍？可以看两遍。
5: 这个番茄酱可是从去年国庆日起就留着的，番茄酱留着的全都给我留着。您是要喝番茄酱？哎，我想知道，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2: 这部剧究竟还有什么魅力，让人反复走进剧场？关键在于极强的沉浸感。演出还没正式开始，演员早已提前登上舞台，进入生活状态。母女俩忙着手里的活，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悄悄走进了他们的家。
4: 离你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就是那种呼吸的感觉就非常的强。
5: 我看您过得挺快活的，真的。你有没有爱干的事儿？
6: 爱干什么？
5: 哎，织个什么的呀？
6: 那我教你吧。
5: 我不爱干那个。
0: 我们那个在7:30准时开场，但是其实在开场之前，我们演员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家里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中来了。
2: 沉浸感不止于此，话剧《晚安妈妈》的舞台上，水龙头真的能流水，锅里真的煮着巧克力，观众可以像邻居一样安静地打量演员的一举一动。
1: 那真正的我们在台上确实有吃东西啊，有干活啊，有做东西啊，有真的水啊，有真的电啊，这些辅助的东西都在，我们都在去追求这个真实感、生活感。
5: 我知道他爱我，
6: 他爱你又怎么样啊？还不是照样，
5: 照样就照样。我想他。
7: 当时和舞美设计老师和道具老师都做了，就是很细致的，就是必须你不点火，但是你也得能热。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
5: 我一点儿也不困，妈妈。嗯，好吧，好吧。你想问什么呀？就问吧，来吧。
2: 饰演母女的张培和孙艺林在《晚安妈妈》中注入了大量生活化的表演。除了做家务，张培还把妈妈热爱针织的细节带进了戏里，甚至延续到了戏外。
7: 为了增加，就是说妈妈喜欢织，喜欢勾，所以我们的那个沙发上的那个垫的那个是织出来的。那么其实大家看的那个纸巾盒是勾出来的，所以张培老师又在这2年间又增加了新技能，又开始勾了，勾东西。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第一次演是一个框，是一个织的，现在呢是2个框，有一个框里是织的，有一个框里是勾的，完全看张培老师心情好坏，今天想勾还是想织。
5: 啊，您快去洗手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催你。
1: 我现在还背着我勾的包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戏给了我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我到现在家里也会有很多毛线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2: 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加上毫无痕迹的生活化表演，让观众不仅看得进去，也容易产生共鸣和思考。一部真正的好戏是观众和演员双向奔赴共同成就的。
1: 这个戏的魅力好就好在这儿，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带走不同的东西。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拿。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读书人里读书最多的一位。
1: 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西，清华大学和新疆大学分别代表上班签订炮制书，奖学金捐赠。
1: 2023年9月17日，新疆大学正在举行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捐赠资金共100万元，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支持。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以他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及其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而设立。
2: 我是一个人代表3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仁。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
1: 从2001年以来，好读书奖学金已经资助了2000多名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是钱钟书夫妇一生的教育初心。1910年11月21日，一个婴儿在无锡这户人家咕咕坠地。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这是一套汇编清朝以前60多位常州先哲的经典遗作，因此长辈为他取名养仙，字哲良。在1周岁的抓周礼中，小养仙抓到了一本书，按照辈分他是中字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钟书。钟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容器，也有钟情钟爱的含义。而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的确都与书有相关。
3: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铜像呢，就是著名的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根据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进行创作和设计的。那么抬头看到的枯槐郡，
1: 无锡钱氏是当地的望族，历代人才辈出。20世纪初，到了无锡钱基博这支家族，也是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钱基博是古文学家、教育家，尤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出生了，由于钱基博的哥哥钱基成没有儿子，男孩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伯父。钱钟书4岁时，伯父就教他识字念书。

0: 他天资聪颖，几年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读完了《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小说。
1: 先生性格的很多侧面当中呢，有一个侧面叫做痴气，就是有别人看这个孩子有点傻傻呆呆的，比如说他喜欢夏天白天一个人盘腿坐在放下来蚊帐的一个小床上，像一个小和尚那样念念有词，然后他把这个游戏呢称之为叫石屋里的和尚。
0: 钱钟书自幼就记忆力过人，在外面书摊上看了书，回家能一五一十地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堂弟妹们。他的堂弟钱钟鲁回忆，夏天炎热天气时，伯父和弟兄都在天井中乘凉，在钟书大哥乘凉躺椅的周围坐满了我们听故事的小兄弟。钟书哥记忆里有许多聊斋故事，他能把狐鬼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们兄弟听得入神，久久不愿离去。位于无锡市中心的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在明末思想家顾宪成的带领下，东林书院逐渐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文人名士所向往的讲学论道之地。
2: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三进一庸堂。一庸堂呢是东林书院地位最高的一座厅堂，这里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东林高等小学堂的所在地。那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就读。在当时啊，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间屋子里所举行。那同学们，我们有看到墙上的这副对联了吗？
3: 看到了。
2: 可以给老师读一遍吗？
3: 风山雨山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 那这副对联当中所提到的读书和爱国这两个精神呢，不仅是东林书院百年来的一个传承，同时在钱钟书先生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0: 面阔三千的一庸堂是整个东林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一庸二字即一乎中庸之意，这是传统文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但钱钟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许多观点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与中庸相去甚远。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从这张泛黄的报纸上，我们能看到他被这个新式学堂录取了。在东林小学的校史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学校历代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还保存着当时他和同学们的珍贵照片。小时候的钱钟书也有活泼顽皮的一面，据说他曾经将青蛙放进鞋里带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青蛙纷纷跳出来，使课堂秩序大乱。由于伯父早逝，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接过了教育重任。在今天的东林小学的话剧里，这一幕得以重现。
4: 夜惊于秦，荒于嬉。哎，仲涵，你要多学学钟书做学问的辩证和思考才是。
5: 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
0: 每天放学，钱钟书和堂弟钱钟涵就到钱基博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后便开始自学，或由钱基博教读古文。
6: 钱钟书的父是一个国学大师，他对钱先生的影响巨大，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之后，甚至到辅仁中学，钱老仍然在家里面安排另外一套课程，那么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是位于桃花坞宝城桥街八号的桃坞中学。在这些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校舍中，钱钟书度过了他的四年中学生活。据钱钟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六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也许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英文藏书很丰富，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在这样的氛围中，钱钟书渐渐喜欢上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1: 他说英文我是很当回事的，因为我英文是很下了功夫才学会的，才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的。确实他一辈子就没有放下这个学英文这个问题。他家里这个韦伯斯特大字典呢，他都翻烂了嘛。
0: 1925年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度假，出了一篇古文考察他和堂弟中韩。结果中韩写的文采斐然，钟书的文章却不能让父亲满意，因此受到父亲的责打。从那时开始，钱钟书发奋研读古书。后来据他回忆，他在上清华之前便读完了《古文词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1927年，钱钟书转学到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这所私立学校中，他对英文的兴趣依旧浓厚。通过刻苦学习，他在学校的比赛中，国文、英文都拿到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2: 钱基博先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路是继承的我们一个旧学的传统，而钱钟书先生的整个一个学术体系、知识体系里面，它是中西融通的一个情景。
0: 有一次，国学大师钱穆邀请钱基博为他的新著《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事务繁忙，身体欠佳，就让钱钟书为他代笔。钱钟书不敢怠慢，仔细完成后交给父亲。钱基博十分满意，一字未改就交付钱穆，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都没有察觉，这篇序文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之手。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1929年夏，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钱钟书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深谢。钱钟书还没有进校就名满校园，这件事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3: 钱钟书先生就是他在1929年的时候进校，他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写文章了，他的这个锋芒其实是藏不住的。他在清华的时候，到了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位知识分子。
0: 清华大学名师荟萃，钱钟书如龙入大海，很快便崭露头角。在老师们主编的校外刊物上，钱钟书也都有文章发表，如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张申福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哲学系的教授张申福也对钱钟书赞誉有加，他在《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一篇文章中称赞，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这话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表现出张申府作为老师兄长 对钱钟书的喜爱和赏识。当时的清华校园里有三才子的说法，为首的是钱钟书，其次是吴晗和夏奈。钱钟书才高志远，生性狂傲，钱基博时常写信给钱钟书，做一人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希望他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是他依然经常言辞犀利，脏痞人物。在老师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点评周作人的新作，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1: 从他的谭一路的序言里面，对那些长辈，他的长辈那都是很尊重的，但是不等于没看到老师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老师也有可笑的地方，跟老师开开玩笑也有的呀。
0: 早在钱钟书进入清华一时，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光影横斜，透过一排排书架，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徘徊其间的身影。钱钟书读书并不挑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不仅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文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他也广有涉猎。也正是这种阅读的广泛性、深入性，把他推向了学术的巅峰。
4: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啊，叫学长你来，我最近花了一个礼拜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东西。他是很轻描淡写说这句话，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你十三经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礼拜能把十三经温一遍。
5: 那钱钟书先生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跨时代的榜样，就是读书，读图书馆里面的书，一生跟书结缘，让你知道书是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的基金，所以他能发出那样的豪言吗？
0: 钱钟书认为，东海西海，心理优同，南学北学，道术位列。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巴黎大学进修学习，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读书习惯，一头扎进图书馆，在书山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只看重文凭为其而学习。国学大师钱穆回忆说，急于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集群书，宋以后及部，待无不过目。要说上个世纪最令人羡慕的一对文坛神仙眷侣，大家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俩相伴相依的故事就要从清华大学的古月堂说起。1932年，古月堂还是女生宿舍。有一天，钱钟书受表弟邀请，去那里见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老乡。在这次会面中，钱钟书偶遇杨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缘分。很多年后，钱钟书写诗回忆这次怦然心动的初见。结眼容光易见初，蔷薇新瓣近啼壶，不知会喜儿时面，曾取红花贺雪无。此时钱钟书已经是名满清华的才子，而杨绛才貌双全，追求者甚多。一个无意的机缘让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小说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
6: 钱先生98年去世以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先生，啊，我跟杨先生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崇拜，这个，几乎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杨先生从来不会在言谈话语里那么直接的表达，那完全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所以他们精神上的一种交融，这个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夏，中华大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清华大学对本届毕业生特事特办，同意他们未经大考提前毕业。钱钟书与杨

0: 个考试，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去参加考试，吓得不敢去报考。等到成绩出来，钱钟书金榜题名，被牛津大学录取。1935年8月上旬，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俩于9月13日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最让钱钟书感到满意的便是牛津总图书馆。他给图书馆取了一个典雅的中文名字，宝渡楼。渡就是书虫，他就像掉进书堆里的书虫，自由地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还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所以他只好边读边记，养成了记读书札记的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让书本上的东西进脑。他做笔记所花的时间大概是读书的两倍，一本书的笔记比原书还厚，旁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却乐此不疲。
1: 钱先生，我觉得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懂几门外语，当然他最好的外语是应该是英文啊。在钱先生他们求学的时候，30年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我就觉得可能牛津大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世界上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他到牛津去读了两年，钱先生他当时在牛津大学他是读的一个学位叫 B.Lit。同时代当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啊，就是拿过那个学位。
0: 1937年夏秋之交，钱钟书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提交完论文，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以后，他便带上妻子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
1: 钱先生呢，就是他在法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对他后来的写作的帮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到围城啊，围城其实就是从法文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变出来。
0: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自由而浪漫，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旅游的中国人，如吴玉章、盛成华以及蔡元培的二儿子蔡伯林等。法国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欧洲局势也分外紧张，国破家亡的悲剧每天都在故土上演。钱钟书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可是他却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2: 钱钟书说，如果到了国外大学做教授，就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讲课，这样子呢不能看中国书，这一点他难以承受。有点像我们通俗讲的落叶对根的情谊啊。
0: 最终他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担任外文系教授。他带着满腹的学识和一颗报国之心，与妻子女儿打点行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乘游船经由法国马赛辗转回到中国。此时中国已经战火弥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市，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张钱钟书当时填写的申报表，他的字迹清晰而潇洒。照清华旧

0: 里，回国的留学生一般只能被聘用为讲师，由讲师再升副教授，进而升为教授。28岁的钱钟书一到学校就被破格聘用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过人的才华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为之倾倒。吴宓和陈寅恪都看过钱钟书编撰的讲义，里面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涉及的材料特别丰富，完整的就像一部书稿。吴宓感叹，人才难得啊。在学生们眼里，钱钟书上课面带微笑，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课不提问，语调快速幽默，引经据典，多妙喻，深受学生喜爱。据他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1: 钱先生他挺喜欢跟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如果有年轻人向他请教的话，他一定尽心尽意地给予指教。
0: 1939年夏，钱钟书回上海，与一年没有见到的妻女团聚。由于通信不便，他没有收到西南联大续聘通知，便遵照父命赶赴湖南安化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女儿钱媛只有2岁，钱钟书就把杨绛和女儿留在上海，独自去湖南就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位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属于涟源市。钱钟书一行经过34天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蓝田。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

0: 晚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 有请，有请。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2: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3: 嚯！
2: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4: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这个痛快呀！
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2: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
5: 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2: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4: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4: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2: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吃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2: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2: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4: 对
2: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 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4: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0: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
0: 不是，
4: 这就够了。
0: 对，
2: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2个大肘子。
0: 对呀，
2: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0: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0: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0: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
2: 嗯，
1: 发啥？
3: 大发呀！
1: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0: 嗯，
2: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就这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2: 嗯，
1: 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2: 这肯定不干、
1: 啊。哎，但是他话说回来啊，
2: 嗯嗯，
1: 只有这100个，
2: 行，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2: 嗯，
1: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2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仲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2: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2: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2: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2: 嗯，
1: 来个炝壳菜，
2: 嗯，
1: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2: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嗯、哎呀
0: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哎、可不嘛、
1: 嗯、
2: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1: 嗯、
2: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做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1: 嗯、
2: 对吧、嗯、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1: 嗯、
2: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一百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一百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一百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3: 啊，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哎，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2: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

0: 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0: 嗯，
2: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
0: 嗯，
2: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吧特足。
0: 嗯，
2: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地道了，
3: 也太地道了。
0: 嗯，
3: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3: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3: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3: 嗯、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3: 这是在饭店
1: 是
3: 得好几十啊，
1: 是，
3: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

0: 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没有打个电话吗？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4: 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2: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3: 这位是唐总监。
2: 李总好。
5: 哦，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焦总监。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
5: 哦，你好，
6: 幸会幸会。
5: 你好，
3: 幸会。
2: 那我们保持联络。
3: 好，慢走，不送了，
2: 感谢您，
3: 再见。
6: 再见啊。
3: 再见。
1: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4: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1: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4: 是吗？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0: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4: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1: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1: 啊？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5: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5: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5: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5: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5: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啊，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5: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1: 好，明白了。

0: 大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在睡。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
0: 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
0: 哟，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
4: 嗯，
1: 是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嘛？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谢谢啊，谢谢。
2: 好。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

0: 值得。你说呢，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2: 嗨，
0: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你们不要，我要。
3: 大人，跟我上道理。
1: 你要在这对他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3: 上楼，跟我走。
0: 邱总，对不起啊。

0: 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烈苏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经费。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弟弟。
1: 喂，好吗？
2: 你
1: 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2: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1: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1: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1: 啊？这还早，这都8点多了。
2: 啊，老爸，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
0: 哦，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2: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1: 等等，别挂。
0: 嗯。
1: 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了，丁丁？
1: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

0: 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1: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2: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0: 陈小军怎么啦？他又惹你啦？
2: 今天上课他抄我书中纸，
1: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2: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1: 偏偏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2: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2: 好吗？你对我真好。
0: 傻学弟，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3: 你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嘞，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0: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2: 好吗？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0: 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奋斗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奋斗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奋斗？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礼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哟，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哦，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
3: 哎呀！
4: 你好，您的外卖。
1: 来吧，先吃饭吧。

0: 薛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李芬多啊？
1: 曼莲，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0: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
0: 嗯，

0: 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甘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
1: 我说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0: 因为是你骗我的，
1: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的保险人，这次我没有骗你啊，你可以的，真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打败唐林，打败我。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经理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儿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
0: 行。
1: 了。啊，你有扶住我。
0: 谢谢啊。

0: 不走。
1: 哎，你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哦，好好，
1: 实在太巧了。
2: 啊，是是。哎呀，
1: 行。哎呀，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哎、啊，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吧。
1: 来，
0: 带点水吧，姑娘。
1: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1: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

0: 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陪练会很贵吧？
0: 啊，我尽量不收您钱吧。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2: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把
0: 啊。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哦，正要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他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
4: 李总，坐在对面，慢点。
2: 就这边。

0: 你小心啊。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我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3: 雪岩，嗯，你喜欢什么？你选选，送你了。
4: 我。
3: 随便随便，
4: 这个，
3: 嗯，多少钱啊？
2: 两万。
3: 什么东西就两万呢？
2: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3: 烟锅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2: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两万。
3: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两万？又哪儿缺钱了？
2: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3: 缺心眼儿。
2: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3: 我说什么热？
2: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3: 嘘，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2: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5: 臭嘴，呸呸呸，赶紧给我赔。
2: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3: 拿着两万是吧？嗯，打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2: 回家接班可以。
3: 真的？个十百千万三万啊，
2: 敞亮。谢谢老李啊，钱我收了，接班下辈子吧。
5: 你说啥？
2: 我说你呀，还不如趁着身子骨硬了，赶紧再找一个，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这样不就有接班人了吗？
5: 小兔崽子，
4: 你别走，别别别别别，
5: 我操！
4: 哎，李总，您慢点。

0: 你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卖演唱会的票了。
1: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1: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啊，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1: 要不这样，您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1: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来了
1: ，Yuki，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呦，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修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哎。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
1: 哟，你这蝴蝶精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个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
1: 哎呀，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0: 霍达曼。
1: 对呀，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0: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1: 啊，你跟你爸吵架啦？
0: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吗？有你吗？
0: 你谁啊？
2: 跟门农账啊？
0: 啊，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的，你知道吧？
0: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1: 农子，你忙懂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1: 你的事体好久讲，还不要叫呀，小鬼包他。Yuki 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几户人家没位合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0: 那怎么办？
1: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2: 那，侬属于拎得起了，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0: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2: 哎，等等。这个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1: Yuki 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0: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1: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会来给你加价的。
0: 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嘛。

0: 哟，练上了。
1: 哎，顾总来了。
0: 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
0: 行了，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我想让您在李峰栋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0: 为他们家信托。

0: 是吧？
1: 对，
0: 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
1: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
0: 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1: 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
0: 你说呢？行了吧，开球。
2: 你好，我姓胡，我约了下午1点跟你们李总见面。
3: 哦，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1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
2: 真的？哦，您稍等啊。哎，你说下午1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哎，我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
2: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哎，

0: 网球啊，顾总，涨球了，
1: 来，
0: 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2: 行了，你走吧。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3: 太明显了，
2: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吧？
0: 我不是，
2: 徐小昭，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不是，顾总，我
3: 行了，你走吧。
0: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
3: 顾总，还解释什么呀？
0: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

0: 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青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青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青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青，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青，冒失青，冒失青，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青。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青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青，冒失青给我带来了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冒失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五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7: 眼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看看眼睛恢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

0: 不能带走啊，带走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带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戏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戏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毛直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

0: 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冒视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0: 冒视镜智能花镜，
3: 冒视镜智能花镜，
4: 冒视镜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步，
7: 只需一步。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镜，
9: 选花镜认准冒视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不行。
2: 走吧。
1: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
2: 啊，顾总。还
0: 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球啊。孟凡，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你。但我是想说，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我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那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回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野狼网球队，行吗？
0: 啊，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1: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0: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来，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
1: 没问题。
0: 来吧，我跟你说，让球就没见过啊！来，
1: 那我认真了啊！
0: 好，必须的。
3: 进来。
4: 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5: 李总。
3: 喂，顾大哥啊。
5: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3: 啊，你说话了，那没问题。
5: 我说要不这样，
0: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呢？你自己判断。
5: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
0: 这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
5: 电话，是不是？
3: 今天啊，
4: 两点钟，您要去住建伟和张处碰面。
3: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一下行吗？
0: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3: 哎。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了。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家族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您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您。
1: 再说吧。
2: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0: 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3: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3: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3: 没有，
0: 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那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3: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

0: 行啊，上车说吧。
1: 你不用了。
2: 啊，我没关系，我没关系，你们聊，你们聊。
3: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4: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3: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4: 你回去能下班了。走吧，走吧，走走。
5: 哦，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4: 你要干嘛？
5: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
6: 啊，对，就这样，
5: 就这里，别的地方没有，
6: 没了。
5: 我来。
4: 这干什么呀？
7: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哎，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啊，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
0: 啊。
2: 哎呀，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3: 我们赶时间，
4: 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我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5: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没错，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的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嗯，

0: 给。
1: 李总。
2: 严秘书。
3: 薛总，回去等通知吧。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远儿，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你说呀。
1: 没有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呢？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
1: 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
0: 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看，严秘书有希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是你领导的事。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
1: 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也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
0: 谁啊？
1: 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 Yuki。
0: 哦。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
1: 她是李芬都的女儿。
0: 啊？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
1: 我买了本李芬都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芬都女儿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果然。
0: 那你干嘛不早跟我说？
1: 我就想接 Yuki，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
0: 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1: 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0: 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1: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0: 那你不生气了吧？
1: 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都面前帮你说好话？
2: 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1: 输给他了？故意的？
0: 那当然了。
1: 哟，这可不像你。
2: 最后呢，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
1: 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以后可以跟你混了。
2: 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0: 喂，哪位啊？
1: 曼琳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
0: 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哎，陶姐，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吧？
1: 哎呦，
2: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
2: 啊，那我等你啊。
1: 哎，
0: 再见，一会儿见。嗯。
3: 没风的没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4: 个人简笔字，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
2: 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着你陶姐去见见。
3: 不是，事情总分个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啊。
4: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3: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4: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
0: 好吧？
3: 好，
0: 说好了啊，
2: 再见。

0: 陶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哎，
1: 这么快就来了，啊，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呀，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收了。
0: 哦，好的好的，陶姐，哎，别忙别忙，
1: 喝水。
0: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1: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1: 不可零。
0: 300万，哎呦，陶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1: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
2: 那就先这样。
3: 哦，好，谢谢阿燕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2: 好，辛苦你了。哎，再见。
3: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声音，哎，大声音，水能喝吧？啊，
3: 怎么了你这是？
4: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陶姐，啊，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3: 哎，你说吧。
4: 300万。那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3: 我你也去捡垃圾了。
4: 滚！嗯，
3: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4: 你说呀。
3: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你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4: 3000万啊！
3: 你没有听错呀，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分。
4: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

0: 所以李奋、刘佳这一单必须是优先级，明白吗？
1: 行行，我知道了。
0: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李奋斗手头的产业构成，然后再谈。
1: 陶姐，
2: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
3: 我公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1: 是啊，那陶姐，你什么时候方便？哎，明天行吗？
3: 明天啊。
1: 稍等啊。没问题，陶姐。
2: 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1: 好的，那明天见啊。哎，早点休息。

0: 可以进来吧。
1: 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哎，等，有事直说。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1: 不是，有什么事你快说。
0: 林儿，刚才桃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
1: 不是，你奋斗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呢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1: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1: 不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桃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他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签。领导，就1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1: 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怎么啦，陶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0: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这是换季。曼丽，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陶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哦，经他手的比比都是大单。哎
1: 呀，真能干！哎呦，
0: 陶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2: 啊，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
1: 三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哎呦，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2: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
0: 对呀，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2: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
1: 哎呦，不会不会，银行经理的年纪啊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3: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4: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3: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3: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
0: 啊？陶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看。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

0: 第四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十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
1: 哎呦，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别，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省，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儿啊？
0: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
1: 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
2: 哦，桃姐，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的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1: 啊。走啊。
2: 哦，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
3: 小周，小周，
0: 要不你先回公司，
3: 我再去和桃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4: 吴曼玲，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苏阿桃是我们的客户，李奋斗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李奋斗公平吗？
0: 桃姐挣的是辛苦钱，
3: 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桃姐会肉痛的。
5: 你放心，桃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奋斗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3: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
5: 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3: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5: 不要动手动脚的。
6: 薛总好，
7: 薛总好，
6: 薛总好，
8: 薛总好。
7: 薛总，
9: 早，薇薇。
7: 早，巧了，正找你呢。
9: 这是
7: 同华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9: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7: 薛总，这可是青林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林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9: 哎呦，那替我谢谢秦总啊，我会去的。
10: 这边电梯到了，啊，可以先坐这个。
11: 谢总监。
12: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亲。
9: 怎么说？
12: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亲？那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9: 你把时间留一下。
12: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
9: 啊？
12: 那个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哎呀，
9: 吴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12: 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9: 行行，听我安排就行。
12: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9: 你说什么？
12: 啊，我说领导辛苦了。
9: 怎么样？
12: 看得差不多了。
9: 有什么结论吗？
12: 哎，心动啊？
9: 心动什么？
12: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做个好。

0: 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1: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2: 真的，又可以不错的。
0: 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能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赢一马
1: 了。红梅，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你看你条件也不错，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
2: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40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1: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2: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不受那个罪。
1: 他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嗯，假设啊，就真是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
2: 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1: 嗯，对对。那第二呢？
2: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1: 这是什么没问题。那第三呢？
2: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1: 如果你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2: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谁啊？
1: 我就聊聊天就说。
2: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1: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啊。
1: 看书就能卖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2: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1: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2: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
1: 哎，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Yuki 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2: 先可以啊，啊，挺会举一反三的嘛，有进步。
1: 要来吗？
2: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土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2: 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
1: 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
2: 哦，是。
0: 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样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就是挺对脾气的。
0: 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啊。你又是可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们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0: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个父母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去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嘛。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那你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2: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星星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0: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跑？
1: 现在收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0: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一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呢。

0: 962女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百年之后成为他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他。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 UK 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320呀。
1: 哦，付过了。
2: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3: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
4: 这世界真小，我爸
3: 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5: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3: 南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5: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6: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6: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5: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3: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5: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嘞，有没有方向啊？
3: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5: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2: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3: 反正啊，我不生。
6: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哦，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当继承人，你说是吧？
0: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5: 哎呀，不，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6: 是，
5: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0: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5: 二房东啊，
0: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

0: 只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网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1: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0: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1: 为什么？
0: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
1: 行不行？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0: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1: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1: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
0: 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
1: 那是你觉得呀，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
2: 尤其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您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0: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
2: 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债你。

0: 快先吃饭吧，菜都凉了。
1: 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啊？这件事情，可能我能从 Yuki 入手，让他妥协。
1: 可今天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
0: 也许他还没有认清现实，我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
1: 等到什么时候？蒂芬豆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局换人来。
0: 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东管他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
1: 可今天 Yuki 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
0: 但他没有能力。

0: 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李奋斗的安排。李奋斗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他好，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0: 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么说啊。
0: 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0: 可现在我说了算。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丁怎么办？你不想把小丁接回来了？
2: 胡叔叔现在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
0: 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
0: 和他一样有问题吗？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Yuki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
1: 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小舟会来跟我谈现实。长大了，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总早。
1: 薛总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1: 薛总好。
4: 你先进，你先进。
5: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4: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要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青青总给的邀请函。
1: 那个场合不适合我。
2: 别生气了。
1: 你没有生气啊？
2: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吗？
1: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2: 不不不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薛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0: 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杰，他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九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陶姐，行吗？
1: 嗯。

0: 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1: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啊。
2: 我找你好几回了，
3: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4: 金总，
3: 哎，
4: 好久不见
3: 啊。
0: 好久不见，金总，睡好粥。
3: 哦，
0: 你好。
3: 哎，你们怎么？
4: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0: 哦，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3: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挺好，挺好。
0: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四个点的理财，
5: 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6: 保本吗？
5: 肯定呀。
6: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5: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6: 你等等啊。
7: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6: 怎么给挂了呢？哎呀，这可以做信托了。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哎呦，我也决胜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
5: 哎，陶姐，300万的理财，四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6: 300多？
5: 嗯。
6: 一天300多？
5: 对。
6: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5: 我
6: 再等等。
7: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9: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7: 通过信托合同的文件。
6: 哎呀，曼妮，哎呀，急死我了！
10: 那个。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6: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6: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11: 陶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所以
10: 不仅是财务，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保密，
11: 最后也是。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啦？
6: 啊！哎，我听不清。
10: 你大点声！哎，老姐，
11: 你
10: 再说一遍。
11: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12: 你好，陈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11: 喂，老姐，
6: 你再说一遍。
0: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是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13: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11: 陶姐，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
7: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10: 曼黎，
6: 来不及了。 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个保险就算了吧？
11: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7: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1: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行总。
5: 不是你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1: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7: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1: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7: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1: 不是啊，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了，您说是不是？
3: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
3: 说这句话不就对了？结合实际点。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4: 那就走了，我那有个同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妈您来了，
2: 啊，你先哭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2: 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哎，里边坐，里边坐，这太脏了。
2: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
2: 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
1: 里边坐啊，来来。
2: 你别忙，

0: 谢谢
1: 喝
0: 谢
1: 喝
0: 谢，
1: 水啊，
0: 谢谢，哎呀，哎，谢谢谢谢啊，刚才会场信号不好，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什么意思？
0: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0: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
1: 外人都看出来了。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2: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
1: 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他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说叫我怎么说？
0: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
1: 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0: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
0: 哦，你还担心这个？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
1: 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文我都拿过来了。
2: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
1: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玛丽，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没事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给我买，一样的。
1: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0: 好。

0: 小周，李芬都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都放弃跟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都可不是孙阿桃，她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都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阴估计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

0: 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万把块不在话下。
1: 胡满林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哎
0: 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吴曼林，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3: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呀？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这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那拿东西来抵啊？
1: 不敢。
0: 啊，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啊！
2: 哎，你有黄岗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的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现在这个无赖要讹 Yuki 10万块钱。
3: 多少？10万块钱？
4: 你怎么干的？
5: 报警！
3: 报警！
1: 报警！
0: 你报警我也不怕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3: 等。啊，
6: 好，闹，
3: 你把这小店闹关闭了，咱才省心呢。接着闹去。
2: 李总，这不好吧？
3: 啊，闹挺好。
0: 关门啥意思了？
3: 让他闹，去闹去去去去。
1: 你来干嘛？
7: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1: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0: 那葛大妈她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1: 来，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3: 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1: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8: 那边，
2: 薛总，你带 Yuki 在里面。
0: 然然，
9: 能起不要干啊！我好吧，分我2分做，好吧。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8: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胡曼黎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明白吗？
3: 小胡，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到时候看看可可烈还是无赖的。
2: 你都已经说他是无赖了，你怎么放任不管呢？
10: 哎呀，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
3: 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可可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2: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2分钟时间。等一下啊！
11: 哎，我问侬呀，侬觉得是不是也有危机？

0: 瞎讲瞎讲的，哪里都有违建。
1: 我难道瞎讲了？侬自家讲了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

0: 声音再大一点嘛，搞不好十套都有的。十套一道数，辣死了，吃得消吧？物业来查我嘛，我最多哎，搿只铁门拆拆脱呀。侬如果哎十套房子一道数，搿对吧？好叫想想啊。
1: 我啥意思嘛？
0: 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伐？拨侬两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吧，
1: 算我倒霉。
0: 不要生气啊，好叫想想。
1: 打死他！
0: 等着电话。
2: 看不出来挺厉害呀，
0: 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我呢，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Yuki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
2: 都替我想好了。
0: 哦，不敢不敢，我就是心疼 Yuki。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
2: 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3: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
2: 哦，那好，我等你消息啊。走了。
0: 李总慢走啊，走了。
1: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3: 没事。
0: 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运动狠了啊，大家把我等了给
1: 等弄妹妹的脸啊，等弄啊。
2: 玛丽姐，他会不会报复啊？
1: 你放心，他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位，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10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1: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都在派出所了。
3: 嗯，李董啊，这个爱女儿的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下次就不要这么冲动了。

0: 这个，眼熟吗？那时候我上小学，你和妈妈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只要是小孩子感兴趣的文具、玩具、零食、小首饰，什么都卖。
1: 当时这个卡扣坏了，你妈给你修了修，就给你了。
0: 爸，如果你的妈妈能一直守着那家小店，那是不是妈妈就不会死？我们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幸福？
2: 可可，你知道那时候幸福吗？那小店才30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住了咱们一家，你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那叫幸福吗？
0: 房子很挤，但是我心里很宽敞。那时候，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家杂货店简直就是童话王国，里面有很多小玩具、小首饰。都属于我，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公主一样。
1: 你在爸爸这一直就是公主呀，我后来和你妈那么奋斗那么拼命，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吗？
0: 是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妈妈却走了。

0: 趟李菁老师。
1: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0: 叫
2: 我的妈呀！哎，
1: 现在。

0: 什么东西我都能用歌唱出来。
1: 哎呀，您这话可大胆啊，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三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啊，来可是来啊，您看啊，三位评委在这坐着呢。您呢不能唱出三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0: 是这话？
1: 当然了，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退赛。哎，
2: 回来。
0: 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1: 废话，你这必须得唱，知道吗？
0: 真唱，
1: 到这唱了。
0: 那你说啊，咱们先从哪位老师开刀开始呢？
1: 留神你的话语啊。
0: 开始。
1: 这样，咱们先从伟健老师开始，
0: 张嘴就来呀。
1: 你唱一唱。
0: 站在这儿，我看不见你的腿。哎，可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说的相声叫紧紧追追，
1: 没错，
0: 说的相声叫紧紧追追，紧紧追追，追追紧紧。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1: 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0: 怎么样？
1: 这样，咱换一个。
0: 谁呀？
1: 刘伟老师。
0: 甜蜜蜜，一笑着甜蜜蜜。这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你长得很帅气，五官正宫，这耳朵就是你。
1: 对，
0: 你还演过《人民的名义》。嘿，怎么样？
1: 确实不错。哎，唱唱李菁老师。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嗨，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0: 我的妈呀。哎，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
0: 哎，
1: 特别的好啊。哎，这样唱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哈。
0: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啊，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哎，这是高手啊。这是
0: 能唱
1: 啊，能唱。哎，唱唱我行吗？
0: 你呀，哎，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不要再唱了啊。讨厌你这人。
0: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还要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0: 了。我好啊，
1: 一看见他，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1: 谁没好事啊？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分手了。
0: 这叫好消息啊。哎，
1: 没给你说明白啊，经过我的不懈努力还追回来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算好事啊。那我想问一下啊，
1: 你说
0: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1: 想知道？这么跟你说吧啊，她呀特别的漂亮，
0: 好看。
1: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啊都特别的大，好看。哎，你看什么呢？
0: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1: 点评干嘛呀？
0: 眼睛嘴巴都很大啊，这不李菁吗？哎，你找一李菁？
1: 没听说过这啊，找李菁干嘛呀？那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说话都不一样
0: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1: 你上这儿来。
0: 一样。一样。
1: 他性子也慢。
0: 哦，雷同。哎，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1: 啊，想知道这事儿？
0: 当然了。
1: 那这样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0: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1: 当然了，
0: 没问题呀。咱就开始。
1: 这就开始。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 每天呀，
0: 同志们，假酒害死人呐！
1: 假酒干嘛呀？
0: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哎，
1: 什么叫幻觉呀？
0: 让大伙看看，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哎，
1: 去。
0: 啊，你日渐消瘦啊！
1: 没听说过啊！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0: 懊恼。
1: 对了，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你猜就这歌。
0: 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1: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1: 行了，行了，开场赶开场，我能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0: 忙啊，
1: 开场赶四场哦，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0: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1: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好，我这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0: 你挣钱了啊，喜气洋洋嘛。
1: 喜气洋洋也不能是这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0: 然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呀，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
0: 唱歌，爽爽爽爽。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谁都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嗯，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哎、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假如我。

0: 又归。
1: 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0: 这一拜重肝一担。
1: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又跟他拜把子，我们仨人桃园三结义算齐了呀。这唱什么呀？
2: 唱结婚的歌。
0: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1: 没过多久啊，我们两个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0: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1: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0: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1: 他还说，
0: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1: 他还说，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眼睛看他都觉得问题。

0: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1: 孩子他姥爷
0: 啊，
1: 你大哥。
0: 哎，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1: 唱唱好听的。
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怎么了
0: 啊？我难受知道吗？
1: 反正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0: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0: 按课间操那么大呀。挥拳了
1: 挥拳了，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套路招式灵活，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们筋骨出手无人能躲。
0: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1: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1: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0: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1: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0: 我突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吹散。
1: 他也释怀了，回过头来紧紧地抱着我说了一句，
2: 你上这儿来。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13: 20什么玩意儿？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20。
12: 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问，哎，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 啊，也这个也说几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吧？这个我们进，哎，把桌子搬上来，嗯，但是呢，我也得托付托付，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哎，到了，我。这个我跟大家托付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0: 好。
12: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搬那儿，搬后边去啊。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孩子立起来呀。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14: 我来说两句。
12: 哎，好，这小伙儿。
14: 那个常麦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12: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

0: 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到全国各地，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你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摁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摁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1: 问一个。
0: 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0: 这回问您了。
1: 您拍过电视剧吗？
0: 拍过。
1: 小品演过吗？
0: 演过不少呢，是吧？
1: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0: 哎，这小姑娘，
1: 谢谢。
0: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你考虑考虑啊。哎，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真的，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就换。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啊，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个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啊，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你上哪去了你啊？你考试了吗？好，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 家伙您提个什么问题？
2: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0: 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2: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

0: 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1: 给，
0: 这个这个给钱，这个哎给钱的这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不是哎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1: 谢谢，好好谢谢。问完了吗？
0: 问完了吗？
1: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个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边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成模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了？
2: 20什么玩意儿？
1: 啊，不是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2: 20，
1: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2: 20，
1: 你看20不？20，行了，好好，这也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啊，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
3: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1: 啊！
3: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1: 您说，
3: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1: 不是。您问完了吗？
3: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1: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我大伙啊。贾成模话说多了吗？
4: 没有。
1: 话说错了吗？
4: 没有。
1: 说跑题了吗？
4: 没有。
1: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2: 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中学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他媳妇儿练瑜伽，
6: 哎，他喜欢那个，每天对着墙，啊，听着音乐，啊，练瑜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5: 啊，练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5: 结巴呀！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6: 哦，我爸爸，
5: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
6: 多大呀？
5: 跟您这么说吧，啊，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啊，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
6: 那手一下。
5: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6: 怎么了？
5: 你就别学嘛了。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6: 没有了。
5: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6: 怎么呢？
5: 还真有。
6: 这娘俩吞位更大，
5: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都起外号了。
6: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5: 肥佬。哦，
6: 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5: 对不对？
6: 我妈呢？
5: 肥婆啊。
6: 我媳妇儿
5: 肥仔。
6: 我媳妇儿女的，
5: 那胖的都分不出男女了，
6: 至于吗？
5: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6: 为什么呀？
5: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6: 怎么议论
5: 啊？二姐啊，快看呐，啊，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6: 谁这么缺德呀？哎呀，
5: 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6: 哎，行了啊，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6: 对啊，
5: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哦，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6: 是啊，
5: 他老父亲啊往地下一坐，哎，
6: 我等会儿啊，我爸干嘛坐地上？
5: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啊，
6: 那是凳子坏了，
5: 往地下一坐啊。
6: 哎，这什么意思？
5: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嗨，
7: 闺女，嗯，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距离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6: 什么词儿啊？
7: 我很囧啊。
6: 你就别拽了，
7: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6: 对联上联是
7: 狮子脑袋猪的嘴，
6: 下联
7: 河马肚子象扑腿，
6: 横批
5: 八戒转世。
6: 谁这么缺德呀？
5: 嘿，他妈一听就急了。
6: 那可
5: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嗯，二师兄
6: 还是猪八戒。
8: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啊，咱们得知耻而后勇。哦，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6: 词汇真丰富。
5: 所以第二天，嗯，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哦，
6: 这上哪儿了？
5: 按摩院啊，中医按摩减肥呀。哦，
6: 啊，能管用吗？
5: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啊，老头心急啊。啊，去的早，
6: 几点？
5: 早上起5:30就去了。
6: 那也太早了，
5: 人大夫还没起呢。啊，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啊。
9: 哎呀，大爷，您来的太早了。
6: 你这事儿啊，
5: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哦，按摩师傅揉着眼睛，哎，卷着袖子。
6: 嗯，没睡醒吗？
9: 哎呀，您这太早了。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6: 怎么回事？
5: 手没了，
6: 全进肉里了。
9: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6: 拿我爸当怪物了。
5: 这位师傅，嗯，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嗯，揉了不到一个月，
6: 怎么样？
5: 不错，瘦了20斤。
6: 哦，那还真不容易啊。
5: 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6: 啊。对，他也得减。
5: 他媳妇儿练瑜伽，
6: 哎，他喜欢那个，
5: 每天对着墙，啊，听着音乐，啊，练瑜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6: 啊，练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杜克海尔，
10: 杜克黑啊，
5: 结巴呀，
9: 调整呼吸吗？
5: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9: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哦，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哦，哎，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5: 怎么呢？
9: 肉太多呀，哦，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啊，就跟那麦浪似的，嗨。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啊，还得说是你妈，
5: 哦，我们老太太。
9: 那老太太聪明哦，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5: 哎，这好啊，
9: 穿好了，嗯，减肥中心，嗯，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5: 对啊，
9: 早上起去的早，嗯，他们老太太，嗯，走进大厅，嗯，往电梯跟前一站，呵，保安过来了，
5: 怎么呢？
9: 阿姨，请坐货梯。嗯，
5: 对，他载重大，啊，
9: 坐货梯吧，嗯。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5: 多好啊！
9: 往里一走，就听那电梯，嗯，滴滴，
5: 怎么回事？
9: 超载了，
5: 一个人就超载啊！
9: 太胖了哦！来到减肥中心，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5: 怎么说的呀？
9: 哎呀，伯母啊，嗯，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5: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9: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5: 啊。那怎么办啊？
9: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5: 什么叫吸脂手术？
9: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啊，前面有一大铁头，往你妈肚子上一插，啊，往外抽脂肪、抽油，
5: 那得多疼啊！
9: 是啊，你妈也紧张啊。
5: 对呀，
9: 手术之前，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嗯，还给自己暗暗打气呢。
5: 怎么说的？
9: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嗯，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5: 还是猪八戒。
9: 这时大夫一开开关，就听这机器吸力够大的啊。嗯，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
5: 哎，这就没了。
9: 后背，
5: 没了。
9: 脑袋，没胳膊，腿，
5: 别捂了，赶快关机器，啊，
9: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5: 你拔管子呀？
9: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5: 这可怎么办呀？
9: 这腿吸油啊，连瘦肉都吸出来了。哎呦，
5: 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9: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啊，猴啊！回家你爸不认识了，啊，你爸坐地下。
5: 哎，等会儿，嗯，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9: 他又反弹了，
5: 白忙活了。
9: 他爸坐地下啊，看着他妈。嗯，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哦，伤心了，
5: 难过了。你别比划了，
9: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嗯，他爸爸看着他妈，嗯，

0: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1: 愣了半天，
0: 大师兄还是猪八戒。
2: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随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0: 还是贼肉。”
2: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0: 哎，行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0: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
0: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2: 说你是吧？
0: 对，
2: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
0: 啊！
2: 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0: 对啊。
2: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
0: 啊，
2: 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0: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的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2: 你说这话都亏心，那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0: 蹦极？
2: 对，减肥啊。
0: 蹦极怎么减肥啊？
2: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啪拉紧了，啪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0: 啊，去了，
2: 是不是？
0: 去了
2: 哈，给他都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0: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2: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点，再你下去，
0: 愣踹下去的，
2: 空中就听啊。
0: 这不玩命吗？
2: 这声惨叫
0: 啊，呜！
2: 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啪！再看他在空中，啪啪啪！啊！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0: 喊的什么呀？
2: 快看，天蓬元帅！
0: 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0: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啊。这我懂。
4: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笑吗？
5: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4: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嗯，
5: 北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
4: 什么？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5: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4: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5: 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4: 行了，
5: 您揍死我啊！
4: 我可找着你了。
5: 嗯，找我有事啊？
4: 有事有事。
5: 你什么事啊？
4: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5: 要，还演个出？
4: 也演个出。
5: 演出啊？
4: 演个出。
5: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4: 对，演个出。
5: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4: 哦，你们接啊？
5: 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哦，
4: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5: 啊，
4: 我们提前脱贫了，
5: 哟，
4: 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5: 啊，这政策
4: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5: 啊，
4: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5: 项目。
4: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5: 怎么办呢？
4: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5: 哦，小广场，
4: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5: 哦，太好了
4: 啊！
5: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4: 应了，
5: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4: 我先谢谢你
5: 啊！等，不用谢
4: 啊。
5: 那个，我们这是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4: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5: 曲艺啊？
4: 啊，
5: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那是
4: 有大狗熊吧？
5: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4: 我没被你们夸的，
5: 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4: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5: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4: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5: 啊，
4: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5: 说什么呀？
4: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5: 哎呀，我
4: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5: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
4: 啊，
5: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4: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5: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4: 那当然了，

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先。

0: 下。啊，行，当初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啊，行行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啊。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
0: 这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多。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哎，这
1: 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3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啊，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哦，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
0: 啊，
1: 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来人
0: 啊！
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0: 啊，
1: 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0: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1: 哦，
0: 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行行，
1: 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0: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1: 这就不明白了
0: 啊！
1: 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
0: 啊，
1: 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0: 哦，行行行，
1: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0: 哦，全是旅游的。
1: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人好水好空气好。
0: 哎，那错不了，
1: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0: 没错，
1: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0: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
1: 啊！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说的太对了。
0: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1: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木箱都是个金疙瘩。
0: 太好了，
1: 行吗？
0: 对对对，
1: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0: 那行，不
1: 好好玩一玩。
0: 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1: 演出时间，
0: 哎，
1: 演出时间好办
0: 啊，
1: 就是耍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1: 白天不能演。
0: 啊、
1: 嗯，白天老乡们得干活。
0: 哦，
1: 尤其上我们那旅游的，都带着他们玩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1: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
0: 哦、
1: 嗯，
0: 吃完饭我们演。
1: 吃完饭得看电视。
0: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1: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0: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这都没时候了。
1: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0: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1: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
0: 啊，
1: 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0: 什么活啊？
1: 喂牲口。
0: 哦，喂牲口，
1: 哎，
0: 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1: 哎，喂牲口
0: 啊，
1: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0: 啊，这我懂。
1: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0: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
1: 啊？
0: 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1: 你放心，没给你们搁到一块儿，
0: 哎，
1: 你们各吃各的。

0: 俩槽子是吗？
1: 不是，你看看，我们的锦州底珠之一呀、啊。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请我们吃席
0: 啊！别，
1: 请你们吃席、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急了。
0: 啊，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
0: 啊。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八个人，
0: 哎，正好
1: 八个人一梭子，八个人一梭子，
0: 八个人一梭子
1: 啊，秃秃你懂吗？
0: 什么叫八个人一梭子？
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八个人，
0: 八个人一桌子，
1: 八个人一。一死桌子，
0: 哎，对，哎，对，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
0: 哎，对，
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0: 啊，
1: 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四顿饭，啊，
0: 这么多呀？
1: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八个大碗，
0: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
0: 哦，还喝酒啊？
1: 喝酒？
0: 不，真不，
1: 也没什么好酒，
0: 啊，
1: 也就是那个毛业无量台，
0: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1: 不对，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毛老五，
0: 哎，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0: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1: 对，就这个酒。
0: 啊，
1: 每个人给你们一瓶
0: 儿，
1: 行吗？
0: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1: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0: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1: 一坛子怎么？木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1: 把这个白酒
0: 啊
1: 倒到酒盅里边
0: 啊，
1: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0: 哎，
1: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0: 哦，就崩脸上了。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1: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也喝不 了。
1: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0: 哎呦呵，
1: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0: 哎，
1: 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1: 啊。
0: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1: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1: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1: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
1: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撑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1: 哦，那个八斤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1: 我们烧柴火，
0: 啊，
1: 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
0: 哎，
1: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瞧瞧，
1: 开水烫面、和软面，
0: 嗯，
1: 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0: 哎呀，瞧，
1: 哎，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1: 有哈气。
0: 哦，对，
1: 得用那个盖帘儿。
0: 嗯，
1: 20分钟。
0: 嗯，
1: 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0: 哎呀，
1: 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
0: 啊，
1: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0: 哎呦，
1: 哎呀，掰开一块了，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西甜、香喷喷、甜滋滋的，
0: 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
0: 哎。

0: 炼指数，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1: 他是九四版三国演义里应是狼顾隐忍筹谋的司马懿，是水浒传里阴狠势力小人得志的高俅，也是三毛从军记嬉笑藏悲凉，一哭一笑道尽乱世沧桑的老鬼。一辈子无缘俊朗角色，靠着一张颇具辨识度的面容深耕荧屏60余载。他是魏宗万，6月1号他走完了自己89岁的人生。今天下午他的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0: 的形象不显然不是那种不美版员，所以呢经常接到的角色呢都是比较边角料的，什么落后群众啊，什么匪兵甲乙啊，基本上都是演反派。那我呢当时也是毕业以后掉了头发，所以呢接的角色不多。他说不要紧，这个给你是一个考验，天生我才必有用。
1: 魏宗万1938年生于上海小康之家，自幼痴迷戏曲，却在唱戏卑贱的旧观念里饱受家人反对。初中毕业后，父母逼他进厂做工，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4年后，他终究放不下对演戏的热爱，三次报考上海戏剧学院，1959年终于圆梦。在上戏毕业后，他跑龙套20多年，终于在电影《一个》和《八个》里展露表演才华。那时他已40多岁，可谓真正的大器晚成。
2: 跟我来呀，冲啊！
3: 当时《一个八个》的班子是导演是张君钊，摄影是张艺谋、萧峰，美工是何群儿。张艺谋、萧峰也是第一次长机器，男一号是陶德儒，还有并列男一号陈道明。这里边可以说99%的人都没拍过电影，陈道明第一部，陶德儒第一部。好家伙，这几人走一块，人家一看第一批样片拍完以后洗出来，北影厂说你们这批演员从哪儿找出来，就像马王堆里找出来的。
1: 1993年，魏宗万在电影《三毛从军记》中扮演老鬼，正是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自己演艺之路上分量最重的奖项——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4: 你要我命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 当时光走到1994年，红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播出，魏宗万扮演的司马懿成为荧屏经典形象。然而那时没有人知道，剧组邀请他出演司马懿时，他接连2次断然拒绝。好在有导演张少林等人的坚持，他才没有错失这个自己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角色。
6: 智之道，以及应变之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3: 这个戏呢，是张少林、张纪中两人请我去的，开头不是我，开头他们选了4个司马懿，2个太年轻，2个太老。后来俩人啊，我为此我很生气，俩人在厕所里边突然想起，哎，魏宗万是不是可以啊，在厕所里定了我这个角色。这张纪中告诉我的，打电话来，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摆演员谱，我一点没有演。
7: 为什么呢？
3: 第一，我从小6岁开始看京戏了，各种司马懿我都看过，白脸胆小如鼠，大胡子。第二个原因，我不会骑马。第三个，我说我刚看过一部电视剧，古装的，说话现在不现在，古代不古代，我当场我就骂你。然后张军怎么回答我？他说，第一，你不是白脸，正常的脸有老人的胡子而已。第二，起码可以找替身。第三，你演戏也让别人骂的。对吧？他说你别老骂别人，你那个给人家骂骂。
7: 那是激将法是吧？
3: 啊！后来我就去了。
8: 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
1: 魏宗万对司马懿的塑造极有层次。有场戏是诸葛亮用激将法逼司马懿出战，命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这在古代是对男性莫大的羞辱。演这场戏时，魏宗万先是英式狼顾般锐利一瞥，随即低头怒极反笑，层层递进，充满了从骨子里透出的阴质与隐忍。
3: 喜欢改戏。
9: 嗯，
3: 诸葛亮送一套女人衣服给

0: 给我
1: 啊，对、嗯、
0: 当时就是女人衣服往桌上一放，一个特写，嗯，他是诸葛亮来侮辱我。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说我想改一下，他说你想怎么改，我说来人替本都更衣，咵拿起来一抖，咵一披上，
2: 三人为本都督更衣。
0: 啊哈哈哈大笑，然后跟来使说回去感谢你下丞相。张少林急了，他说老魏啊，我知道你演了很多喜剧，我这是正剧，你不能演喜剧。嗯，他说汉朝衣服男人不能随便穿。我说导演，我说您给我们总导演王扶林看一下，他通过的话那就罢了，那是你的功劳，不通过的话那天的拍摄费一两万块钱我来赔。王导认可，认可，我就认可。
3: 父亲，我怎么憋不下来。哎，
2: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4: 此后他又在九八版《水浒传》中扮演大奸臣高俅，同样大获成功。其实魏宗万不仅仅擅长塑造丑角反派，演喜剧照样驾轻就熟。在电影《巧奔妙逃》里，他的一段弹棉花之歌令人捧腹，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年轻人热衷玩梗的素材。

0: 要出家。
1: 61年艺术生涯，他从未演过主角，但他却以一个个精心打磨、有血有肉的角色，穿越时光，留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让我们用那首《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来送别魏宗万，也送别《三国演义》中那些远去的面孔吧。

0: 演完了这一轮，我们应该就演到62场了。
1: 其实这个戏蛮难的，好像也重复不了过去，越演越不敢演了。
2: 话剧《晚安妈妈》改编自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202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至今已到第4轮。这部难演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观众，核心在于它以冷静克制的方式撕开生活温情，直击人类底层的孤独与对理解的渴望。
3: 每次来呢，可能是女儿知道我的爱好，都会给我安排一场，就是到仁义来看场话剧啊。然后我觉得这种，哎呀，跟女儿之间，拉近了我们母子之间的那种艺术上的共鸣。
4: 24年3月份看的，我真的在剧场里哭到没有人形，就是好好看，就是推荐，我推荐了周围每一个人来看。
5: 他们怎么对自己这么残忍？可以看两遍。
6: 这个番茄酱可是从去年国庆日起就留着的，
7: 番茄酱留着吧，全都给我留着。
6: 您是要喝番茄酱？
7: 我想知道，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2: 这部剧究竟还有什么魅力，让人反复走进剧场？关键在于极强的沉浸感。演出还没正式开始，演员早已提前登上舞台，进入生活状态。母女俩忙着手里的活，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悄悄走进了他们的家。
4: 离你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就是那种呼吸。

0: 一的感觉就非常的强。
1: 我看您过得挺快活的，真的。你有没有爱干的事儿？
2: 爱干什么？
1: 哎，织个什么的呀？
2: 那我教你吧。
1: 我不爱干那个。
3: 我们那个在7:30准时开场，但是其实在开场之前，我们演员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家里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中来了。
4: 沉浸感不止于此，话剧《晚安妈妈》的舞台上，水龙头真的能流水，锅里真的煮着巧克力，观众可以像邻居一样安静地打量演员的一举一动。
5: 那真正的我们在台上确实有吃东西啊，有干活啊，有做东西啊，有真的水啊，有真的电呀、啊，这些辅助的东西都在，我们都在去追求这个真实感、生活感。
1: 我知道他爱我，
2: 他爱你又怎么样啊？还不是照样，
1: 照样就照样。我想他。
6: 当时和舞美设计老师和道具老师都做了，就是很细致的，就是必须你不点火，但是你也得能热。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
2: 我一点儿也不困，妈妈。
1: 嗯，好吧好吧，
2: 你想问什么呀就问吧，来吧。
4: 饰演母女的张培和孙艺林在晚安妈妈中注入了大量生活化的表演，除了做家务，张培还把妈妈热爱针织的细节带进了戏里，甚至延续到了戏外。
6: 为了增加，就是说妈妈喜欢织，喜欢勾，所以我们的那个沙发上的那个垫的那个是织出来的。那么其实大家看的那个纸巾盒是勾出来的，所以张培老师又在这两年间又增加了新技能，又开始勾了，勾东西。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第一次演是一个框，是一个织的，现在呢是两个框，有一个框里是织的，有一个框里是勾的。完全看张培老师心情好坏，今天想勾还是想织。
1: 啊，您快去洗手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催你。好，
5: 我现在还背着我勾的包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戏给了我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我到现在家里也会有很多毛线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4: 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加上毫无痕迹的生活化表演，让观众不仅看得进去，也容易产生共鸣和思考。一部真正的好戏是观众和演员双向奔赴共同成就的。
5: 这个戏的魅力好就好在这儿，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带走不同的东西。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生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两个百分点。嗯，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进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华校长牛，不愧是市重点，说起话来底气都不一样。
0: 哎呀，蒋校长该给华平争光啊。
1: 哎呀，我们就不敢想那个985、211了，保底嘛就保2/3的综合上限率，可以了。
2: 那张校长呢，你们打算保底多少？
3: 保底我们不存在保底，目标就是全员上线。
0: 啥？
3: 一本二本多多益善，最差也给我整个大专。
0: 哎呦，张校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什么都敢说，你把周局那脸都说绿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是要往市里上报的呀？
1: 二位校长，我先走了啊。张校长。
3: 管他的呢，反正我不会像你们抠字眼卡数据，说什么保底多少个本科，你们机会捡好听的说，我们女高的姑娘必须全员上线，他们辛苦3年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这个。
0: 哎呀，张校长，你知不知道这个全员上线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学校里几百号人，总有那些差的垫底的，怎么全员上线？你告诉我，这个高考啊，就是大浪淘沙，分子能有几个？分母才是大多数，咱得认清这个现实啊。
3: 你们眼里只盯着一本升学率，眼睛里只有尖子生，只知道把那豌豆苗那个尖尖一点给掐掉了，其他的管都不管。在我眼里没有分子分母一说，必须全员上线。黄校长，让这些姑娘有学上就是我张桂梅的目标。二本三本咋了？大专又咋了？对我们女高的姑娘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大专也能把她的命改喽。再见。
0: 还改命？我阎王。
4: 隔壁南中黄校长又说了，高考就是大浪淘沙，除了少数人能当分子，剩下的只能沦为分母，当分母就是陪跑，就是高考一轮游，就是战场上的炮灰。你们有谁甘心只当分母吗？
5: 我不要当父母，当父母要被消除掉。
6: 我也得好好的学，争取当一个分子，一个大大的分子。谁也消不掉我，除不掉我。杨喜、小秋一定可以做到。有来路，没退路，
7: 全责即杀，一棒打尽。
8: 我绝对不会输在你们了，只要选不死，就我死一死。
4: 好，那就给我拿出这种劲头，拼命朝前冲。磨一剑，是非成败在今朝。
9: 解散。
10: 张老师，你咋回事嘛？明明不认同黄校长的分母论，现在用这套刺激孩子，你就不怕他们炸了？
11: 是啊，张老师，还剩1个月，现在心态比成绩重要，不能再给他们加压了。
3: 别给我提什么心态不心态的，那是底子好、成绩好、有条件的人才该操心的事儿。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我们这种先天不足的队伍只能背水一战，要相信哀兵必胜。
10: 可是张老师，
3: 没有可是，都啥时候了你还可是？回去好好上课，一分一秒都给我抓紧了，把你们那个啥意大利炮都给我扛出来，就算打不着鸟也给我打几片叶子下来，听见没有？
12: 是。
3: 上课。

0: 同学们的无辜啊。在考场上也是一样，一道题一分钟，你第一眼不会的就立马跳过，你解不出来的啊。实在不行就蒙，但蒙一定是要有技术的蒙。选择题就选特指，填空题不是一就是零。
1: 高考卷子和练习题不一样，都是标准印刷整体作放的，那几何题要是算不出来，直接用尺子啊，直接给我比划，量角器直接量，会吗？
2: 作文不会写就给我背范文，好词好句，名人名言，实在字数凑不够，毛主席诗词给我往上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哪里用都行啊。
3: 作文态度积累标志，就是要去找那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哈。
2: Thorable,
3: reasonable, objective, critic, distro。
0: 电学时间要掌握无安法、安香法、浮浮法、安安法。充电的过程是什么？充电的过程是指电容器带电的过程，电容器中储存电场能。别忘了，大内小外，爱大舅，天大小小。
2: 来听着，最后一道大题啊，大部分学生直接给我放弃啊，这时候放弃一点都不丢人，你把那时间啊留给有把握的，能让你拿分的。最后大大题给我写一个解，题干给我翻译一遍，公式给我往里带，两分你就拿到了啊。多拿一分你们能超过一个操场的人，两分两个操场，我看你们谁啊最后这两分给我拿不到，回来怎么见我，听到没有？
4: 听到。

0: 咋个了？
1: 脑壳胸闷了，冲个水精神精神。接到来，
0: 小心脑壳进水啊！
1: 大哥莫说二哥，你才小心，鼻血横流哦。
2: 是啊，你不是拜托过我，你一旦睡觉或开小差就让我高兴你嘛，干脆我推你点反应都没得。
3: 那你用这个躺一躺，狠个点吧。

太可怜了，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想坚持不下去。

0: 是，求你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一天吧。
1: 老师，再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们的身体会垮掉的。张老师，让他们歇歇吧。

0: 干嘛呢？这边，你头没事吧？快快快！
1: ABCD，
2: 六到十 ，BBCDA，
3: 全都一样。
4: 能不能莫对题了？好长时间早答一遍不算，现在还要找你俩再答题一遍。
5: 华哥，你行了，你好歹做完了。我选择题就对了三道题，后面大题空了一大半。我真的是没点那个脑子，我不想高考了。
6: 我也
7: 学不懂了。

知道啊，别哭了，别哭了，进来，进来，哎，都先坐好啊。这咋的了？这是啊，啊，我教这么多年书，我没看见谁憋死的、压抑死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来吧，开班会，今天咱们开班会。

0: 哭吧，狠狠的哭出来，哭不出来就骂。今天这个班会就叫解压大会，把你们心里那个什么压抑啊、委屈啊都给我发泄出来，好不好？骂，骂学校，骂老师，想骂谁都行。就十分钟时间啊，就这点时间，再不骂再不哭，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来，谁先打个样？没人呐，那我来了。张桂梅，你一天到晚你跟打个鸡血似的，你拿个破喇叭叭叭的，就显着你了是吧？就你有嘴是吧？啊，这每天天不亮就把所有人叫起来起床啊，吃个饭上个厕所你还在那掐着表，你说你是人吗？你是那养猪场的猪倌啊，你还是那养鸡场的场主啊？怪不得都管你叫张扒皮，我看没毛病，一点都没委屈你，你就是张扒皮。一天天的就你能咋呼在那块啊，跟个欠儿灯似的，显着你了是吧？啊，显不着别人了，一天除了嘴你还有啥呀？啥都没有。看你在这块嘚瑟，你就是那个人人喊打那个过街老鼠。哎，人家说你是骗子，没毛病，没委屈你，你就是个骗子。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烧饼油条包子麻花，我看你就是个大傻瓜。
1: 我也要吗？我要马那个负心汉。说啥子要养我嘞，爱我一辈子嘞，都是放屁。之前的甜言蜜语早几包水泥袋袋就被吓跑了，人家像耗子钻洞洞一样找都找不着了。我太瓜了，早就该好好读书嘞，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简直该背时。
0: 哎，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是吧？当时整得五迷三道的是不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了，现在你看醒悟了哈。哎，还不算晚，来我看看下个谁。
2: 我妈妈都不结恨，我都想拍砖头把那些张家产李家短村里头的老封建，我们老李家生个女儿惹你了吗？是人家的命还是你屋头的船？我就是要考上大学，当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打出你们的脸，我要为我爷爷争口气。不对啊，我爷爷也是个老封建，就像那个村口那几个老太聊天，还说我嫁不出去，管你屁事，我就是要为我自己争口气。
0: 哎，宁华争口气。
3: 十级了，哪个说女儿不如男？
0: 我看你们咋像唱戏的呢？
4: 我也想骂。我想骂，但我不晓得我该骂啥子。我是骂我老公，打我妈妈的老汉儿。还是骂我那个从来都不晓得反抗的妈妈。

我只能把我自己，我的命不好，生来就是一条球迷，啥子都没带。老天爷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窗，搞半天，这个窗子还不结实个，只剩下个烂窗框框。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啥子了？凭啥子？凭啥子？我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掉到我嫂子身上。

0: 自己。你太蠢了，真的是蠢到家了，
1: 还什么自尊心啊，
0: 你就是承受不住压力的借口。还好现在我撑过来了，现在的我鄙视你，恨你，我绝不会再像你一样。当年的那个我，骄傲敏感，但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我恨我自己有个不靠谱的爹，他每天只想在宝鸡窝酒瓶过日子，眼睛里面只看得到钱。我曾经一度就想破罐子破摔，就这么认命了。是张老师把我救了出来，他还让我进了女高。可是我不争气，我让所有人失望了，我也让张老师失望了。都是我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在无限的膨胀，让我觉得我要对这一切负责。因为当时的我，我扛不住，我也输不起，所以我就，我当了。

0: 你知道我之前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吗？其实之前有几个老师陆陆续续离开，我一点都不生气。毕竟女高确实条件差，我承诺给人的条件我也没有，给不到人家，人家有权利选择离开。可你不一样啊，你们来到女高上学，一分钱都不用花，吃喝拉撒都给你们管了。我之前跟你说，你爸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不用你操心，你唯一要操心的事儿就是好好学习。可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零零一号，居然能女高的第一个逃兵。
1: 张老师，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当时踏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立誓，我一定要赚钱还给我爸，我要让他闭嘴。等一把钱还清了，我就想办法再回来，把耽搁的课业全部补上，做回那个当初可以跟蔡桂之争第一的谷雨。但是我在外面受了欺负，也没挣够还给他的钱。谢谢你，张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是给了我机会，即便我让女高失望，即便您口口声声地说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您和我妈妈一样，从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我也庆幸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了高考的跑道上。出生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天资火削不扎过眼，但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想想我们女高好多次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最后都能绝处逢生，那我们凭那样还要放弃自己啊？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女高人，女高。

0: 同学们，三年六个学期1095天，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头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向前冲，甩开膀子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能不能胜利？
1: 能胜利。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3: 没有后路，不许复读。
4: 同学们，使出全力来，老师等你们开学。
5: 走一个算一个，都得考上啊！要是回来复读，学校可供不起你们这些大胃王了。

0: 生们，答题卡看清楚，学号千万别写错了。
1: 好，同学们，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作文先审题，来重复一遍，拿到作文要干什么？
2: 先审题。
3: 红花绿叶反啊，咱们都教过的，都记住了啊。
4: 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一定是可以的。看老师今天的搭配，黄配灰，啥子意思吗？创造辉煌。
0: 孩子们，

取出答题卡，核对答题卡无误后，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发放。监考员已随即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为每个考生粘贴条形码。监考员在粘贴条形码时，应同时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

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请监考员将。

0: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好。
1: 张老师，我觉得我考虑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2: 谁都不懒，都是我们复习过来。
1: 对。嗯，
0: 我就知道你们行，咱女高的姑娘不比别人差。
3: 对。
0: 来，考都考完了，不想那些了，咱们好好庆祝去，好不好？
3: 好。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0: 陈军，
1: 啊，
0: 548。
2: 下一个。
3: 李小林，
1: 啊，
3: 总成绩572。
0: 649。

武者。

0: 张老师真的是太累了，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
1: 你说张老师到底做的是啥美梦啊？你看，
2: 小东西，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3: 你们这是、啊？
2: 张老师，我们考完了。
3: 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我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4: 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们考的怎么样了？
5: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这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哎呀，
3: 考都考完了，

0: 来整那精神干什么呀？
1: 不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估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到脑后面。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

咱们回家。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炖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
0: 我不饿。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等了3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0: 不去不去。
1: 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3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
0: 让他们欢着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1: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啊，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我不能玩鸡窝，有喜迎，玩鸡窝我笑哭吗？我给你当整管几天软的那种。
1: 还有我女话，怎么想女生的那个女生，我才位置，说起来最拼命的直接规划当时。
2: 我故意，我当了两次逃兵，还是每天接回来001。
1: 我不了，就你们一个一个那五脊六兽那样，还有干的那些傻事儿啊，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我比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雨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儿，去撒欢儿，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
3: 雨高才不欠我们呢。要是不来读书，我过去还得想想黄举子在国府里面喂猪。
4: 不过那家伙嘴就狠，我娃都生两个了。
0: 张老师，那其他老师呢？他们走不走？我还回来看他们的。
5: 谢谢你，丁老师。即便欧不变，不好看下去，这是我一辈子搞不完的。魏老师，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有耐心，而且你口才又好，我真的好想再上你一节课。
0: 严老师，虽然你上课声音有点小，但是你让我上的小音乐。
6: 我们会想你的，
0: 我们也会想你。
3: 老师，你们以后还在不在女高哎？
7: 我，啊，陈主任。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死！
8: 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诺字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说到做到。
9: 哎，那姚老师嘞？哦，
7: 姚老师。听魏老师的，
8: 我答应过张老师，只要进了女高之后，三年不谈恋爱，不结婚。
0: 哎，那已经到三年了吗？
9: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3: 当年我们不懂事，抱怨读书苦，觉得三年根本熬不过开来，可是我们现在都舍不得走了。我应该
1: 说什么傻话呢？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还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记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去过，大傻子，外面的世界老大了，比女高精彩多了。行了啊，咱们现在把话都说清楚了，以后别动不动的回来看我，听见没有？

0: 让我们看一眼的，没啥好看的啊。这个以后呢，这个通讯呢也发达了，给我发个短信，对不对？传个照片，汇报汇报近况，告诉我你们还过得挺好就行了，千万不要回来看我。
1: 小老师，我再不联系你，我也是。
0: 真像挖土豆一样，哎呀，你们一个一个从大山里头挖出来，是不是啊？我就想让你们呢去见世面，去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你们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好孩子。行了。别在这块哭哭啼啼赖赖唧唧的，赶紧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都几点了？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啊，门口大巴我让他走了，不送你们了啊！走走走，快走，走吧，走啊！行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真的，听话啊，听话，走吧，走吧，该回去了，都几点了，
3: 走吧，
0: 记得
3: 经常给张老师发信息，哎，我肯定确认他回
0: 来了，
3: 好不好？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好张老师，好不好？回来了，快回去，回去，
0: 还不走啊？不走等着挨骂呀？赶紧走，快点，走了。
3: 行了，
4: 回去，再见
0: 走吧，反正蜡烛都给我灭了啊，都给我整着火了。

0: 你选的这是啥呀？
1: 你不是喜欢素吗？
0: 本来就黑，穿着色像吊像缸里。
1: 我看看。
0: 你看看。
1: 哦，是黑一块儿去了。走，换一件。
0: 哎呀，我的天哪！还换啥呀？
1: 哎，那件好，走。张桂梅，你就不能好好给我试个衣服吗？你这穿着牛仔裤怎么能看得出效果呢？
0: 哎呀，你平时见我穿成这样过呀？我穿成这样我怎么去家访了？还整个裙子？
1: 哎呀，你别走了，你这人怎么那么难伺候？全华坪的衣服都陪你逛遍了，就找不到一件可行的。
0: 又不是我要买衣服的，是你非拉我穿。
1: 这你就不懂了，衣服跟人一样，都得有一个辞旧迎新，懂不懂？你这大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是吧？不对，你拉倒吧。你不喜欢，我再去给你选。
0: 我说这教育局应该第一时间就拿到成绩了，这让你就没通知我。你干嘛呀？
1: 这才三点，成绩有那么快就出来了呀？手机没收了啊，归在我这儿。禁止焦虑，禁止胡思乱想，给我安心试衣服。
0: 行，就这么看看吧，行不行？
1: 不行，这么试。
0: 哎呀，双穷啊！
1: 呀，这件可真是好看呀，款式得体，不分场合，还显你白。哎，教育局那表彰大会上，你就可以穿这件上台。
0: 做梦呢吧？啥表彰大会？
1: 万一姑娘们给你考个全县第一呢？
0: 啥？198就这个？他怎么不去抢啊？他。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一分价钱一分货，喜欢最重要。
0: 喜欢什么呀？不喜欢。
2: 本身人给学生没够，对自己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这样，这件衣服我也喜欢，咱一人一半。
0: 心扑通扑通的跳啊！我感觉这成绩已经出来了，这衣服都买了，这电话赶紧给我吧。
1: 真是服你了，
0: 谁让你静音的？现多少个电话没接呀？
1: 那你赶紧给人拨回去。
0: 天哪！哎呦我的妈呀！稳住啊！哎呀，接呀这！
3: 靠上了。

0: 没事儿啊，咱活着，活着重要。
1: 上线，上线，
0: 谁上线了？
1: 你所有人也白干了。

0: 爸，你太棒了，发音特别标准。你要好好的复健，再不要偷懒了。我学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学五年就能进医院了。到时候病好你不许有你啊。
1: 你这是写啥字
2: 啊？
1: 看
2: 看
3: 看看这边，哎呦，盖红章的哟。
2: 哪来哟？多痛啊！要盖红章喽。
3: 哎呦，
2: 看嘛，
1: 得了了。
2: 军事录取书，哎呦，好整齐哟。
4: 别闹翻了，谁言啊？
2: 闹翻了，你咋个的嘛？
1: 我们林家祖上几代烧高香了。

0: 没事儿。
1: 哎，别不开心啊，想开点。你这个当老师，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用泄气。
2: 丁老师你好啊。
1: 呀，这谁做的菜啊？你做的？
3: 要不然呢？
1: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哎，快坐。哦，对了，你爸昨天同事啊送来了杨桃，还有葡萄，特别新鲜，我去拿来给你吃。
4: 好好安慰啊，你女儿。哎。
2: 哎，孩子们都上线了，你在这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1: 啊？你怎么知道？
3: 我怎么知道的？周胜宇都告诉我了。
5: 哎，恭喜你啊！
6: 全员上线，华坪县上线率第一，是不是？
7: 跟我在这演？
1: 爸，这就没意思了，本来想逗你玩呢。不好玩了，
0: 真的，
1: 姑娘们全考上了，嗯，
0: 都考上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也是刚知道嘛，
1: 就骗我一个人。行了吧，逗你玩呢。
3: 太好了，
2: 小蔡老师，说一说你的感想。嗯，
1: 爸，我自己选择的路呢，不管吃了多少苦，我都一个人扛下来了。而且爸，你知道吗？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有考上你大学的呢。
2: 哟，太好了，小夏。起初你说要去华坪工作的时候，我是不看好你的。我跟你妈都打赌了，说你当时就是一时头热，哎，熬不过三天，你一定会打道回府的。没想到。你在那儿一干就是三年，还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我得向你致敬。你辛苦了，哎呦，了不起！
1: 谢谢丁校长。
0: 行了，
1: 带完这届毕业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女高。
1: 我跟张老师有约在先，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2: 佩服你，给你点赞。
1: 笑笑，哎，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这辈子啊，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记住，哪天撑不住了呀，随时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有任何的委屈啊、不顺心啊，爸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0: 谢谢妈。
2: 你也让我说一句吧。
1: 好，你说，
2: 我就一句啊。希望你行其所爱，爱其所行，桃李满天下，星汉更灿烂。
1: 谢谢爸。
0: 你爸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华坪。啊？你们俩啊？啊，去华坪啊，当老师？
2: 怎么，你瞧不上我们？
8: 哎呀，愁啊！这以前是愁没人报，现在愁名额少。你看，这都是贫困女孩，成绩也不差，你这让我怎么选？
9: 你听听，听听，
10: 多幸福的烦恼啊！
11: 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啊！
8: 行了，你俩啥事儿？说吧。啊，
10: 跟您汇报一下。我跟庭云啊，准备见一下双方父母。嗯，
8: 啊，哎呀，进度整挺快呀。我也是啊，你说俩人的小心思藏了这么久，这一开闸，那肯定得飞流直下三千尺。哎，不过好险呢，啊，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哎
10: 呀，张老师。这不是爱情来得太突然了吗？哎，
8: 我的天，爱情能当饭吃啊？啊，姚小山，就你那俩子儿，以后能不能养家呀？够养不啊？啊，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啥？房子搁哪呢？几房几厅啊？这结婚之后家务怎么分工？有了孩子，孩子谁带呀？这都不想啊？
10: 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吗？
11: 哎呀，张老师，张妈妈，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您说的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美好的生活共同创造嘛，是不是？啊，
12: 你们呐就是太年轻，没吃过这个生活的苦。
4: 这臭小子，两个
12: 人。来，听云，拿着。
11: 这是什么？
12: 这是你俩三年不肯收的奖金，一直替你俩攒着。我往里添了点，就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首付啥的应该够了。你俩呀，我都当自家孩子看，知道不？啊，这又是婆家又是娘家的，没多少。哎呀，
10: 这个，哎，
12: 总之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11: 张老师，您快点拿回去吧，这不合适。哎
12: 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婷云，拿着。啥呀，我告诉你啊，婷云，这生活呀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啊。这个往后你们家钱你管啊。嗯，这密码啥都能告诉
10: 你。哎，张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这胳膊肘拐到膝盖骨了都。
12: 咋的？我就向着他，你不服你也没事说理去。
11: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那张老师这个还是……
10: 哎呀，张老师让你收着就收，我替你保管。
12: 您紧拿回来。你啥事儿啊？你拿着。哦，嗯，这个密码，
10: 你别行，这不是婆家人吗？
12: 密码我还是回头写给你们。
10: 好。你可是喊的，有这帽子吗？
13: 韩燕，如去通知书，云南师范大学。
10: 还真的考上了。
13: 我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去昆明去上大学了，有奖学金，有励志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未来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张老师买我前途的钱，我会尽快还完。你要是再敢狮子大开口耍无赖，就报警抓你。往后寒暑假我都不得回来了，你好自为之，不要把个人活死了。

你走了，别可大意，别可大意。

0: 哎呀，杨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别掉下来砸着人呢。
1: 张老师，咱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你啥话呀？快快弄吧。
2: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俺能收吗？
0: 150个早就招满了，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2: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呢。
0: 那咋不去男中啊？家里困难？
2: 哎，主要吧是打招呼了。小到了，我想办法。
3: 蒋老师，你赶紧看一下去哦，这个女娃儿晕倒在大门口。

0: 张老师，我想来女高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张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免费，还给奖学金，但我就想来这儿。
1: 为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他。
3: 嗯，就这成绩啊，妥妥的清北苗子呀。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4: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5: 这个沙夫安。这我听过啊，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衣服都卡

0: 去啊，咋的了？
1: 张老师，您确定要收他？
0: 收，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0: 还是多你那个不收。
2: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
3: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那时候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嗯，
0: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吗？就人家的成绩，别说县里了，昆明重点都没问题。他说他觉得咱们女高是为了救女孩子的，如果他妈妈小时候来了这样的学校读书，可能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行了，赶紧去办吧，这孩子我要定了。子海，快去取回来啊！
4: 好，我马上就去。

0: 挺出名的，我们班最后来那个，他妈妈都在那喊砍哦，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一辈子出不来。
3: 那他是有点造孽哈，
4: 我好害怕他这边。
0: 张老师，
3: 张老师
5: 好。
6: 哎，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多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5: 好。
6: 哎，依依，有点眼力劲儿，别坏了。过来了，帮着搭把手。
0: 哎，来了。欣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7: 谢谢，不用了。
0: 就他吧。去吧。
6: 谁贴的？
0: 我。
6: 站着。头发都弄成那样，像话吗？站着。咋了，刘鑫？不舒服啊？
7: 没事。
6: 真没事？
7: 没事。
6: 没事，把被挺起来。哎，是老公把像跟宁华似的。摘了，咱们床上赶紧给我扔了。
0: 休息吧。

0: 喂，老周啊，啥事儿？
1: 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今天刚刚公布的，你呢被评为了全省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哎，祝贺你啊！对了，你可能还要调去昆明去领奖哦。
0: 哎呀，刚开学，老多事儿了，去不了，哪有时间呢？
1: 整个花瓶就你一个，这是荣誉了嘛？人家别个求之不得。哎，你说了，省里面要求了，必须要去。
0: 多少？一万块钱？真的假的？
1: 这还不假呀？你去不去吧？
0: 啊，去，那去，那必须去。

0: 干什么？
1: 哎呦，张娜，是景哥。
0: 哎呀，赵小雷呀，
2: 你还是那么搞怪，你吓死我得了。
1: 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哥有这个安全意识。妈，你这个完全不及格啊！你看看你样子，东张西望呢，怀里头揣了个包，山炮小偷染不得你兜里头有钱，是不是？
0: 警察同意就是的，对，接受啊，
2: 得接受。
0: 哦，这饺子都凉了，我找个地儿给你热热吧。
1: 忙着死。嗯。
0: 哎呀，你稳重点行不行啊？这穿着制服呢，你这是。
1: 有这个我咋不稳重吗，妈？啊，你让我帮个饺子，我太下次考了。做梦都是妈给我包呢。哎
0: 呀！行了，真是，还去跟同事们分。我告诉你啊，进入社会了得会做人，跟同事们要搞好关系啊。
3: 你跟同事搞好关系了？
0: 臭小子那么气人呢。
1: 喂，问你下午咋了？
0: 我下午有正事儿。这咋点这么多呀？咱也没点呢。啊？谁上的？
4: 这哪多呀？怎么？你放心吃。折的，咱店里有人。
0: 谁呀？
5: 两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6: 张慧芝，
0: 你咋在这儿呢？
6: 我在这儿打暑假工呢。我今天正好最后一天了。张老师，你先跟吴宇聊着哈，我待会儿交班了就过来。
0: 哎，你去忙。这孩子又瘦了。
4: 妈，您尝尝这个。
0: 行了，你别吃。你又做啥妖呢？人蔡桂芝保研了。明华当兵去了，柳希英都要去上海了，就你一点说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昆明，我说了来领奖，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搞啥呢。
4: 妈，你自有打算，你就别管我了。
0: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7: 我来了，张老师。
0: 哎呀，你咋不管啥时候你都迟到啊？
7: 我这不给你卖奶茶去了吗？来，快尝尝。
0: 这个现在城里孩子就喝这个呀？
7: 对呀。
0: 哎，这咋整啊？啊，
4: 妈您给我来。我这儿。哟哟，啊。快尝尝。
0: 哎呀，这啥呀？这我给咽下去了。
7: 龟苓膏，里边是龟苓膏，好喝吗？嗯。
0: 好喝，挺甜的。
7: 哎，你好了，快坐，
5: 来吃。
0: 蔡桂芝啊，你咋又瘦了呢？是不是还习惯那么拼命啊？
4: 人家整天忙着上课、当助教、临床试验、医学论文，还到处见缝插针的找着打工的。我们俩都好久见不了一面。
7: 师傅，你都考上那么好大学了，你就磨那么累吗？要注意身体哦。
8: 还可以，我不累。医学院嘛，一读就是五年。我家那个情况，我多赚点钱，可以让他们少一些负担。
0: 快吃吧，孩子。
7: 尝尝这，
0: 你吃。我喝点这个，好喝。
7: 好喝吗？面上。不。
4: 妈，你也别光顾着问我嘛，你最近怎么样？在你班一切都好，
0: 都好，哎，这个成绩也都上去了，各种扶持都到位了，现在不愁生育了。哎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火了，这一火一之后太忙了，这忙的所有人呐都这晕头转向的，脚打后脑勺。
7: 那就好，
0: 快吃吧，孩子们，吃啊。
4: 华哥的电话，
7: 老公，
0: 给我
4: 妈，
0: 哎，给我哥。哎呀，宁华呀，你在哪儿呢？
9: 张世豪，人民解放军战士，宁华先报到。
7: 喂，华哥，你也太帅了吗？
9: 张老师，我说我这几年已经算老兵了，下个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到新疆去戍边，这一去不知道好久能回来哦。以后都不能经常来看您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看我干啥呀？你别回来，我有啥可看的？老婆看是眼的。
10: 你们呐就只管往前奔，往更高更广的天地去奔，记住没有？
9: 是。
11: 哎，妈，您给我。哎，
4: 法官，法官，
8: 法官，
4: 来这样，我们干一杯，祝福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10: 要得。
12: 女高人，女高贵，胸前。
11: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2: 胸前。
13: 哦，张老师回来了。
10: 啊，王师傅，开大门。
14: 全体都有，操场集合，我请大家喝奶茶了。
15: 高兴吗？
10: 哎呀，行行啊，
15: 我告诉你，这个呀，大城市现在可流行了，大街小巷都排队的，我特地买回来给你们喝的，你尝尝，好不好喝？欣欣在你们寝室咋样啊？你们没孤立他吧？
7: 谁孤立他呀？是他孤立我们，一天谁也不理，定点上上关灯，活得跟个神仙一样。
15: 那你们多跟他说说话呀。
7: 说了呀，他又不咋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你说我跟他聊学习，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我要是跟他讲他们家里的事情，万一哪句话伤到人家怎么办？
15: 你还知道自己欺负我，快快快去喝去吧。
8: 谢谢全主任。
15: 给最后一杯，狼嘴里面抢出。
16: 啥子东西嘛，那么贵我不喝。
15: 哎呀，喝，这是命令，你喝一大口，你赶紧的。好喝吧，可甜了。哎呀，四海啊，你看，姑娘们喝的多高兴啊！哎，
16: 他们是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哦。这一杯奶茶8块钱，总共下来小5000。张老师啊。您从昆明领的奖金在怀里才揣了几分钟啊，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半就没得了。也不知道你图啥子，非要跟这个疯。
15: 跟疯咋的啦？偶尔跟一次又不是天天跟。哎，我跟你说啊，这趟我到昆明，我看见那个好多学校门口啊就开这种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好多人排队呢，都是那些扮的小姑娘，一杯不够啊，得2杯，穿得漂漂亮亮的，喝的那叫一个香啊。我当时我就想啊，你说咱女高的姑娘啥时候能三五成群的走在街上，想喝啥也喝啥。咱得把这希望的种子给他们种上。

0: 你咋了？
1: 情绪不高啊，跟着杯子叫来劲的。
2: 张老师，其实我想……
1: 哎呀，
3: 哎，张老师，您先别躲呀。当年药小山要走的时候，你就用这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用这招啊？
4: 我没有，我真想起来了，那个刚开学的时候，我跟周局申请了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我打算把你报上去呢。
2: 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坐，您先坐，您听我说。
4: 哎，你先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让你呢先把这个中级职称给评上去，然后升为副校长，工资涨一档。名头也好听，在你媳妇那儿也有面儿，是不？
2: 谢谢您，张老师，但这次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八年了，我来咱们女高八年了，啥子概念吗？我家猴子都要快上初中了。这些年，我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媳妇一手料理的，她太不容易了。之前。他为了让我回去，跟我吵，跟我闹。但现在，他连理都不理我了。张老师，我也不想走，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女高，我舍不得这群孩子。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老婆在家族里头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4: 看来你是真打算了要走啊。
5: 烦死了，你们老说我是关系户了，张老师都跟我讲了，在学校里头不准管他舅妈，我要是做错啥子事情，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
6: 哎呀，我们晓得张老师不是你亲妈，那你是好久去的儿童之家嘛。哎，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老汉长啥子样子嘛？
5: 从小见都没见过，一出生就让扔到垃圾桶里了，是张老师把我捡回去的。
7: 啊，这个样子啊，那你还多早年的哈？
5: 就是啥子嘛，老汉不想要你，生你干啥子嘛？
6: 就是啊，
8: 快别说了。这世界上这种人多的是，我在屋头那两个也没好到哪去，我都不想说，想才就恼火。
5: 你咋了？你也找人了？
8: 没人，感觉跟扔的差不多。我妈老汉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摔在我二爹屋头，跑个山城里面打工去了，以前逢年过节还回来，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说好笑不嘛？怎么可能都不晓得我已经读高中了。
5: 刘姐，

0: 来我家了吗？其实我家你电视也没啥子好讲呢，你们都晓得了。但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在我心里头她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
1: 你妈妈肯定很好嘛，不然能够把你培养那么优秀的，那么高的分也太凶。
2: 这么凶啊，给我们展示一下嘛，先是三分钟走得出来不？
0: 用不了三分钟，
1: 要不了。

0: 街坊，
1: 一中啊，
2: 三中，
3: 三路，
4: 全路，
5: 还修好的，
6: 这就是我做不来的。
7: 哎，张老师来了，
8: 是张老师吗？

0: 哎，张老师，
1: 这是咱们上个月的开箱明细，您看一下。
2: 你不是要走了吗？还在这装什么情怀啊？赶紧交接吧，手续提交，清单拿来，别在这会儿占着新主任位置。
1: 哦，好，我抓紧，我这两天办完。

0: 陈主任啊，别难过啊，我快回家了吧，是吧？也再也不用挨老婆骂了，好事啊，高兴点。
1: 我不难过，能回家我挺高兴的。
0: 是。
1: 别看这个位置狗都嫌，但干这几年呀，还真看出感情来了。咱是战友，同志。但我真没想到，我这次是刚一提，就跟我走，还给那个新来的留位置。
2: 就是啊，现在这老太太越来越难琢磨。你说陈主任这些年劳苦功高的，咋个也该搞个欢送会嘛？
3: 陈主任，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嘴上有多狠，心里就有多舍不得。
1: 就是。
3: 这么多天了，哪里来的什么新的主任？你看到了吗？
1: 不管他怎么想，我都要去跟他道个别。

下面这首歌来自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要点给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她想对这位好战友说，无论天涯海角，女高

0: 啊。
1: 丢不丢人啊？人走了你也不去送送，自己拿电话偷偷点首这样的歌，还把自己哭成这样。
2: 8年，什么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你说我俩啊，平时吵也吵了，骂也骂了，第二天总是没事儿了，天塌下来他也能替我顶着。我觉得我再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1: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大横耍赖撒泼打滚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你去找周善群出面，想尽办法把他留住啊。
2: 哎呦，不是没想过呀，我不能这么干呐。你说就他那家庭情况啊，当初抛下老婆孩子被我忽悠到华平来，一干就是8年呐，已经太不容易了。女高跟孩子们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他老婆后半辈子为代价呀。
1: 那就别难过了，女高里也有很多不错的老师，收拾你的臭脾气，对他们好点。
2: 行了，你别劝我了。
1: 那不劝。
2: 让你不劝你还真不劝呢。真有啊，真有。

0: 干嘛呢？罗依依，拿来，快点！其他人继续看书，写笔记。画什么呢？
1: 韦老师，我画的不是你，我画的是企鹅。
2: 魏老师，画的好像我，你拿去换头像吧。
3: 尊敬的魏老师，
4: 大点声。
3: 尊敬的魏老师，我错了。千不该万不该把美若天仙的魏老师画成一只堪憨态可掬的企鹅，请原谅我一个灵魂画师毕加索在世，原谅我如火山爆发般的创作激情。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表达对老师的爱戴之情，向坚守讲台的伟大韵妈妈致敬。
4: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就这篇
5: 乱七八糟的检讨，你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都谁笑了？出来，到前面站着。
6: 我小乐，我第一个笑的，实在忍不住了。
7: 还有我，
8: 我也小乐，
9: 我也小乐，我也太乐了。
4: 还笑，
5: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4: 你笑啥呀？又，
6: 我堂姐说你也是这么说他们那一届的。
4: 行，让你们笑，笑，今天饭都别吃了，给我跑圈去操场上，跑20圈，
5: 跑到上晚自习为止，跑啊！
4: 你都念完了，你还看啥呀？在这装啊！
5: 我怎么？
4: 解散，回去吧。

0: 老婆，我用我人格担保，你真没这几个吧？
1: 不是，人家几个话挺好的，我大头像嘛。
2: 尤先生，你这不找死？你这找死！
1: 没事吧？你别吓我啊！
2: 我真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芝麻点那的事情，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3: 魏老师，你这个呀就是孕期激素作祟，而且对怀孕产生的身材变化特别敏感。其实罗依依这孩子没什么坏心眼儿，她喜欢你，她才画你。我给你看啊，她不止画你，她逮谁画谁。这是我前两天

0: 微博上刷的，
1: 多形象！
2: 你看，
3: 是画的挺可爱的。
4: 哎，这罗依依没手机啊，谁给她传网上去的？
5: 婷云呐，没事吧？哎呀，可别真生气啊！
3: 没事，张老师，您训的怎么样啊？
5: 哎呦我的天，这帮皮猴啊，站也罚了，圈也跑了，一个一个还挺高兴的，还说什么高中体育课肯定占了，一起上了得了。
3: 现在这帮孩子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届比一届难带。回想起来，谷雨他们那届真是太好了，
5: 天使啊！
2: 要我说呀，现在这孩子们就软硬不吃，一个比一个有性格，都觉得自己是人才。
5: 可不是吗？哎呀，我是老了，别说他们脑子里想啥我不清楚，有时候说啥我都听不太懂吧。你说以前吵着把火吹鼻子瞪眼那套全不灵了。
2: 你看，
5: 哎呀，这过两天来批新老师，看看他们有没有啥新招。哎呦，这找啥呢？黑咕隆咚，
6: 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7: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

0: 呀，大家过年好！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喂，
1: 哎哎，你好你好，
0: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吧？
1: 哎，是我，你好。
0: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1: 是，
0: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1: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0: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1: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是

0: 后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1: 藏起来。
0: 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1: 明白了。
0: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1: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0: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
2: 搞定了。
1: 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
3: 根据位置应该就是这块儿了。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4: 哎呀，你干啥呢？
3: 啊，寻宝。
4: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3: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4: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哎
3: 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5: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这都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这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3: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5: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3: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5: 哎呦我的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3: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5: 你很不要脸。
3: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啊！哎呀，
0: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3: 巧克力吧？
0: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呢？
3: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0: 抢走了
3: 啊？
0: 是不是个女孩？
3: 啊，
0: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3: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他整，但你得怒斥他，
0: 怒斥
3: 说不能这么玩，没这么玩的。
0: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他啊。
3: 不是我没，
0: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5: 不卖粥，
0: 不卖粥，
5: 卖花的，你买啥花啊？
0: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5: 你的巧克力？
0: 我买的。
5: 哎呦，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0: 什么明着要的？这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5: 第二还你呀、啊、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0: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5: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0: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5: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0: 你啥意思？啊！
4: 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3: 不是，我的宝贝儿，你怒刺他了没？
0: 我怒了，他刺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3: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3: 哎呀，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0: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4: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3: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4: 那他呢？
3: 搞对象的。
4: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看看
5: 啊。
4: 啊，
0: 又一块哈。

0: 两块了。长一样。
1: 我打电话问问啊。
0: 嗯，我听听。
1: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0: 看着我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1: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0: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1: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0: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
1: 啊！
0: 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我是个 I 人。
1: 我也是个 I 人呐。咦，
0: 那我是个 E 人。
1: 谁问你？你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0: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1: 她这么快，你再订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0: 可以可以，赶紧再订一个。
1: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不行
0: 不行，我女朋友我订，我来订，
1: 我来。
0: 你不着急，两个人不用争，两个人不用争，我来订，我来订。
1: 哎妈呀，
0: 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儿哈？
2: 你看。谁订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0: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1: 我订。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0: 可以，差不多。
1: 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让我整天我给吃了。
0: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啊，你这
3: 过生日呢？
0: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
3: 哎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1: 我过生日。
3: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1: 不是，
0: 不
1: 是呢，
0: 误会。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
1: 啊，
0: 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1: 对
3: 哦，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在就大概是这块，就比这个好看一点。
3: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1: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2: 我爱你让我吃了，
0: 是两人一块就完整了。
1: 嗯。
3: 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2: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儿，现在只剩一个宝贝儿了。
3: 啊，就剩他这一个宝贝儿了。
0: 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儿？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2: 对对。
0: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2: 是。
0: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2: 行，
0: 你说。
2: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
0: 嗯，我藏
2: 了，我找到了，对吧？
0: 对。
2: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拿走了，对吧？
1: 对。
2: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0: 喂，不，那没有
1: 什么。不是，你说什么？
0: 我没进去。
2: 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0: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1: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儿
3: 看看
2: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1: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了还不如闭上。哎呀，那个妹妹，你听我说，
2: 你
1: 我真不好意思。这个吧，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妈来了。
4: 李女士，哪位是？
1: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0: 来，
1: 来
0: 来来来来
1: 来，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儿呢，你看看。
0: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1: 不是这玩意儿，你
3: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定的。来来来，你给我，
0: 这不用
3: 给我。

0: 这个生日快乐是他给你定的，你挺幸福呀。
1: 我不是，我幸福怎么？大哥你咋定的？
2: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啊，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3: 爱人要冷静，爱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啊，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2: 这我不知道啊。
3: 你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4: 那我不知道呀。
3: 你不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1: 那玩意儿
4: 谁知道啊？这
2: 怎么知道他呢？我呢？他呢？
3: 我就行，没事儿。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2: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就
3: 完了吗？订一块，
2: 订一块，订一块，生日快乐！
3: 订一块不是生日快乐，你
0: 行行行行，过生日快乐！哎，现在说没有用了。
3: 不是，
0: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呀，
1: 不是，
0: 你们好好过。
3: 我都不认识。
0: 我走了。
1: 是，
0: 祝你们幸福。
3: 别呀、啊，宝贝儿！哎呦，宝贝儿，宝贝儿！
5: 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0: 是吗？不对呀、啊，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吗？啊，我跑腿的，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6: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2: 对不对？
1: 哎呀，你看，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是吧？
5: 是
1: 啊。
5: 等等，哎呀，
1: 是，
5: 哎
0: 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3: 说了是巧合，那不信巧合。
0: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3: 你给我台阶，台阶在这儿。我下完台阶，我上来了，整个人气就消了。真没事儿，没事儿，理解就行。这么一个寻宝藏宝的游戏，还惹了这么多风波，真的是。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沉迷这个游戏啊？
0: 哎呀，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这些宝贝虽然没多少钱，但找到他的人很开心啊，他们还会把快乐回馈给我，多好呀！哎，
1: 对呀，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0: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1: 啊，这都习惯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有时间张罗。
0: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过生日吧？
1: 那也、哎、那好啊，
2: 咱祝这位老板
7: 生日快乐。

0: 咱不夸。静静记着三地通信就像一朵花。
1: 是啊，
0: 河北那么美，
1: 美
0: 北京那么大，
1: 大
0: 天津根儿都乐不够，咱美食传天下。
1: 好，
0: 半半同心半半不同，共谱一幅画。天南地北的孩子们，咱过年要回家，咱马上就回家。

0: 好准备。
1: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又轻轻的、静静的

0: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1: 胖胖李菁老师
2: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3: 我的妈呀。哎，
2: 现在什么东西我都不能用歌唱出来。
1: 哎呀，您这话可大胆啊。
2: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三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啊，来可是来啊。您看啊，三位评委在这坐着呢。哦，您呢不能唱出三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

0: 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1: 是这话？
2: 当然了，
1: 是这话，
2: 是这话。
1: 退赛。
0: 哎，回来。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1: 废话，你这。

0: 说的相声叫静静追追，静静追追，追追静静。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1: 嘿，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0: 怎么样？
1: 这样，咱换一个。
0: 谁呀？
1: 刘伟老师。

0: 怎么样？
1: 确实不错。
0: 哎
1: 哎，唱唱李菁老师。
0: 是他，嗯，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
1: 嗨，
0: 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啊，有个代表词
1: 叫
0: 我的妈呀。
1: 哎，
0: 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
0: 哎，
1: 特别的好
0: 啊！
1: 哎，这样，嗯，唱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哈，啊？
0: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
0: 啊，
1: 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
0: 哎，
1: 这是高手啊，这是
0: 能唱
1: 啊，能唱，
0: 哎，
1: 唱唱我行吗？
0: 你呀，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行，行，不要再唱了啊，
0: 嗯，
1: 讨厌你这人，
0: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他就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0: 了，多好啊！
1: 一看见他，
0: 嗯，
1: 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1: 谁没好事啊？
0: 啊，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分手了。
0: 这叫好消息啊！
1: 哎，没给你说明白
0: 啊，
1: 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追回来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算好事
1: 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
1: 你说
0: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1: 想知道？
0: 嗯，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她呀特别的漂亮，
0: 好看。
1: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
0: 啊，
1: 都特别的大，好看。嗯，哎哎哎，你看什么呢？
0: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1: 点评干嘛呀？
0: 眼睛嘴巴都很大
1: 啊，
0: 这不李菁吗？
1: 哎，
0: 你找一李菁？
1: 没听说过这
0: 啊？
1: 找李菁干嘛呀？那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说话都不一样
0: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1: 你上这儿来
0: 一样，嗯，一样。
1: 他性子也慢。
0: 哦，雷同。
1: 哎，
0: 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1: 啊，想知道这事儿？
0: 当然了。
1: 那这样，
0: 嗯，
1: 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
0: 哦，
1: 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
0: 嗯，
1: 哦，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0: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1: 当然了，
0: 没问题呀，啊，咱就开始。
1: 这就开始。
0: 嗯，
1: 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每天呀，
0: 同志们，
1: 嗯，
0: 假酒害死人呐！
1: 假酒干嘛呀？
0: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
1: 哎，什么叫幻觉呀？
0: 让大伙看看，
1: 嗯，
0: 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
1: 哎哎，去。
0: 啊，你日渐消瘦啊？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0: 懊恼。
1: 对了，
0: 你算什么男人？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
1: 你猜就这歌。
0: 眼睛睁开，大头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1: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1: 行了，行了，
0: 嗯，
1: 开场赶开场，
0: 嗯，

0: 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1: 忙啊，
0: 开场赶四场
1: 哦，
0: 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2: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0: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1: 啊啊哦啊啊哦哎啊这里啊这都啊那个都啊这里啊这里都。
0: 好，我的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1: 你挣钱了
0: 啊，
1: 喜气洋洋嘛。
0: 喜气洋洋也不能是这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0: 该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呀，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啊、
0: 唱歌，爽爽爽爽、歌是那么有氧，曲是那么狂，看谁都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嗯，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哎，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假如我。

0: 归。
1: 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0: 这一拜忠肝义胆。
1: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又跟他拜把子，我们仨人桃园三结义算齐了呀。
2: 这唱什么呀？
1: 唱结婚的歌。
0: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1: 没过多久啊，我们两个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0: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1: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0: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1: 他还说，
0: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1: 他还说，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别看看他都绝不问你。
1: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2: 还有他姥爷
1: 啊，
2: 你大哥。
1: 哎，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2: 唱
1: 唱好听的。
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1: 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0: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
1: 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
0: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1: 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怎么了
1: 啊？我难受知道吗？
0: 这人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1: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1: 按课间操那么大呀。挥拳了，
2: 挥拳了，
0: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道路找上了。

0: 过过，我们金箍出手无人能躲。
1: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0: 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2: 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0: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2: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3: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2: 我忽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婆，我错了，你能笑一个吗？你。

0: 三。
1: 他也释怀了，回过头来紧紧地抱着我说了一句，
2: 你上这儿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5: 20什么玩意儿？
6: 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5: 20啊。
4: 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啊，也这个也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不好？这个我们
6: 把桌子搬上来。
4: 但是呢，我也得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到了。我跟大家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7: 好。
4: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
6: 搬那儿，搬后边去啊。
4: 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
6: 孩子立起来呀。
4: 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8: 我来说两句。
4: 哎，好，这小伙儿。
8: 那个常麦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4: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60-70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摁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摁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 咱不说别的，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5: 问一个，
4: 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4: 这回问您了，问你了。
5: 您拍过电视剧吗？
4: 拍过。
5: 小品演过吗？
4: 演过不少呢，是吧？
5: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4: 哎，这小姑娘，
5: 谢谢。
4: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啊，你考虑考虑啊。哎，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真的，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请换。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你上哪去了你啊？你考试了吗？好，你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7: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4: 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7: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4: 给，这个给钱，这个。
7: 给钱的，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是，
4: 哎，
7: 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4: 谢谢，好，谢谢。问完了吗？
7: 问完了吗？
4: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面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 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志摩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了？
6: 20什么玩意儿？
4: 啊，不是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6: 20，
4: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6: 20，
4: 你看20不？20，行了，好好，这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啊，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啊，
9: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4: 啊！
9: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4: 您说，
9: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4: 不是。您问完了吗？
9: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4: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摩话说多了没？
10: 没有。
4: 话说错了没？
10: 没有。
4: 说跑题了没？
10: 没有。
4: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了。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 凳坐着吃，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

0: 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中学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
6: 他喜欢那个，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练气的，
6: 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7: 结巴呀！
6: 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7: 哦，我爸爸，
6: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
7: 多大呀？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6: 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
7: 嗯，
6: 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
7: 那手一下，
6: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7: 怎么了？
6: 你就别学嘛了。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7: 没有了。
6: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7: 怎么呢？
6: 还真有。
7: 这娘俩吞位更大。
6: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都起外号了，
7: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6: 肥佬。
7: 哦，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6: 对不对？
7: 我妈呢？
6: 肥婆啊。
7: 我媳妇儿
6: 肥仔。
7: 我媳妇儿女的，
6: 那胖的都分不出男女了，
7: 至于吗？
6: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7: 为什么呀？
6: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7: 怎么议论
6: 啊？二姐啊，快看呐，
7: 啊，
6: 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呀，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7: 哎，行了
6: 啊，
7: 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7: 对啊，
6: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
7: 哦，
6: 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7: 是啊，
6: 他老父亲
7: 啊，
6: 往地下一坐。
7: 哎，我等会儿
6: 啊，
7: 我爸干嘛坐地上？
6: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啊，
7: 那是凳子坏了。
6: 往地下一坐
7: 啊，哎，这什么意思？
6: 肉坠得慌，拿手托着点。
7: 嗨，
8: 闺女，
7: 嗯，
8: 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7: 什么词儿啊？
8: 我很囧啊。
7: 你就别拽了，
8: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7: 对联上联是
8: 狮子脑袋猪的嘴，
7: 下联
8: 河马肚子象扑腿，
7: 横批
6: 八戒转世。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他妈一听就急了。
7: 那
6: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
7: 嗯，
6: 二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
7: 啊，
8: 咱们得知耻而后勇。
7: 哦，
8: 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7: 词汇真丰富。
6: 所以第二天，
7: 嗯，
6: 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
7: 哦，这上哪儿了？
6: 按摩院
7: 啊，
6: 中医按摩减肥呀。
7: 哦，
6: 啊，
7: 能管用吗？
6: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
7: 啊，
6: 老头心急呀。
7: 啊，
6: 去的早，
7: 几点？
6: 早上起5:30就去了。
7: 那也太早了，
6: 人大夫还没起呢。
7: 啊，
6: 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
7: 啊，
9: 哎呀，大爷，您来的太早了。
7: 你这事儿啊，
6: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
7: 哦，
6: 按摩师傅揉着眼睛，哎，卷着袖子。
7: 嗯，没睡醒吗？
9: 哎呀，您这太早了。
6: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7: 怎么回事？
6: 手没了，
7: 全进肉里了。
9: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7: 拿我爸当怪物了。
6: 这位师傅，
7: 嗯，
6: 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
7: 嗯，
6: 揉了不到一个月，
7: 怎么样？
6: 不错，瘦了20斤。
7: 哦，那还真不容易
6: 啊。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7: 啊，对，他也得减。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啊，练气的，
6: 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
3: 杜克黑
7: 结巴呀，
6: 调整呼吸吗？
7: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6: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
7: 哦，
6: 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
7: 哦，
6: 哎，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7: 怎么呢？
6: 肉太多呀，哦，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
7: 啊，
6: 就跟那麦浪似的，
7: 嗨。
6: 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
7: 啊，
6: 还得说是你妈，
7: 哦，我们老太太。
6: 那老太太聪明，
7: 哦，
6: 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7: 哎，这好
6: 啊，穿好了，
7: 嗯，
6: 减肥中心，
7: 嗯，
6: 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7: 对啊，
6: 早上起去的早，
7: 嗯，
6: 他们老太太，
7: 嗯，
6: 走进大厅，
7: 嗯，
6: 完电梯跟前一站，
7: 呵，
6: 保安过来了，
7: 怎么呢？
6: 阿姨，请坐货梯。嗯，
7: 对，他载重大，
6: 啊，坐货梯吧，
7: 嗯。
6: 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7: 多好啊！
6: 万里一走，就听那电梯，
7: 嗯，
6: 滴滴，
7: 怎么回事？
6: 超载了，
7: 一个人就超载啊！
6: 太胖了
7: 哦！
6: 来到减肥中心，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7: 怎么说的呀？
6: 哎呀，伯母啊，
7: 嗯，
6: 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7: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6: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7: 啊。那怎么办啊？
6: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7: 什么叫吸脂手术？
6: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
7: 啊，
6: 前面有一大铁头，往你妈肚子上一插，
7: 啊，
6: 往外抽脂肪、抽油。
7: 不，那得多疼啊！
6: 是啊，你妈也紧张 啊。
7: 对呀，
6: 啊，手术之前，
7: 嗯，
6: 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7: 嗯，
6: 还给自己按。暗打气呢？
7: 怎么说的？
6: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
7: 嗯，
6: 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这时候大夫一开开关，就听这机器，吸力够大的啊。
7: 嗯，
6: 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
7: 哎，这就没了。
6: 后背，
7: 没了。
6: 脑袋，
7: 没
6: 胳膊，腿，
7: 别捂了。赶快关机去，
6: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7: 你把管子呀，
6: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7: 这可怎么办呀？
6: 这腿吸油
7: 啊，
6: 连瘦肉都吸出来了。
7: 哎呦，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6: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
7: 啊，
6: 猴啊，回家你爸不认识了
7: 啊，
6: 你爸坐地下。
7: 哎，等会儿，
6: 嗯，
7: 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6: 他又反弹了，
7: 白忙活了。
6: 他爸坐地下
7: 啊，
6: 看着他妈。
7: 嗯，
6: 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伤心了，
7: 哦，难过了。
6: 哼，
7: 你别比划了。
6: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
7: 嗯，
6: 他爸爸看着他妈，
7: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6: 愣了半天。大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
7: 嗯，
6: 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随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7: 还是贼肉。
6: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7: 哎，行了，别说了。
6: 怎么了？
7: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说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
6: 怎么
7: 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嗯，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个，
7: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6: 说你是吧？
7: 对，
6: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
7: 啊。
6: 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7: 对啊，
6: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
7: 啊？
6: 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

0: 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得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0: 你说这话都亏心，那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1: 蹦极？
0: 对，减肥呀。
1: 蹦极怎么减肥啊？
0: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嘡拉紧了，咔，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1: 啊，去了，
0: 是不是？
1: 去了，
0: 去了哈，给他都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1: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0: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点，再你下去，
1: 愣踹下去的，
0: 空中就听啊，
1: 这不玩命吗？
0: 这声惨叫
1: 啊，呜，
0: 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啪！再看他在空中，啪啪啪啊！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1: 喊的什么呀？
0: 快看，天蓬元帅！
1: 去，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啊，这我懂。
4: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馅儿吗？
5: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4: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嗯，
5: 北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
4: 什么？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5: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4: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5: 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4: 行了，
5: 您揍死我啊！
4: 我可找着你了，
5: 嗯，找我有事啊？
4: 有事有事，
5: 您什么事啊？
4: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5: 哟，还演个出？
4: 也演个出？
5: 演出啊？
4: 演个出？
5: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4: 对对对，演个出，
5: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们接。
4: 哦，你们接？
5: 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4: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5: 啊！
4: 我们提前脱贫了
5: 哟。
4: 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5: 啊，这政策
4: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5: 啊，
4: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5: 项目。
4: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5: 怎么办呢？
4: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5: 哦，小广场，
4: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5: 哦，太好了
4: 啊！
5: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4: 应了，
5: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4: 我先谢谢你
5: 啊！等，不用谢
4: 啊。
5: 那个，就我们这是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4: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5: 曲艺啊？
4: 啊，
5: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在这
4: 有大狗熊吧？
5: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4: 我没被你们管
5: 的。大狗熊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4: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条路的那个耍狗熊的。
5: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4: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5: 啊，
4: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5: 说什么呀？
4: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5: 哎呀，
4: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5: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
4: 啊，
5: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4: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5: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4: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
5: 哦哦，
4: 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
5: 哦哦，
4: 啊，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
5: 啊，
4: 怎么办呢？哦，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5: 啊，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4: 明白了吧？
5: 啊，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4: 啊，行，
5: 那就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4: 啊，行，
5: 好不好？没问题。
4: 那就麻烦你了。
5: 哎，不，
4: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
5: 哎，
4: 一个马戏团。
5: 啊，对。
4: 啊，
5: 可以。
4: 这一天多少钱？
5: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4: 不是你
5: 这不好张嘴啊。
4: 啊，
5: 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啊，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4: 5000
5: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

0: 那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多
1: 要。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啊、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着，哒哒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散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啊，不用捆，有笼子。
0: 嗯，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哦，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
0: 啊，
1: 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啊、来人
0: 啊，
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0: 啊，
1: 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啊？
0: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1: 哦，
0: 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行行、
1: 啊、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
1: 啊！
0: 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0: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1: 这你就不明白了
0: 啊！
1: 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
0: 啊，
1: 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0: 哦，行，
1: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0: 哦，全是旅游的。
1: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人好水好空气好。
0: 哎，那错不了，
1: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0: 没错，
1: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0: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
1: 啊，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说的太对了，
0: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1: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没想到是个金疙瘩。
0: 太好了，
1: 行吗？
0: 对对对，
1: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0: 那行，不
1: 好好玩一玩。
0: 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1: 演出时间，
0: 哎，
1: 演出时间好办
0: 啊，
1: 就是耍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1: 白天不能演
0: 啊、
1: 白天老乡们得干活。
0: 哦，
1: 尤其上我们的旅游的，都带着他们玩啊。
0: 啊，对，
1: 是吧？
0: 那我们等大伙儿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1: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
0: 哦，吃完饭我们演。
1: 吃完饭得看电视，
0: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1: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0: 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这都没时候了。
1: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0: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1: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
0: 啊！
1: 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0: 什么活啊？
1: 喂牲口。
0: 哦，喂牲口。
1: 哎。
0: 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1: 哎，喂牲口
0: 啊！
1: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0: 啊！这我懂。
1: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0: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
1: 啊？
0: 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1: 你放心，我给你们搁到一块儿。
0: 哎，
1: 你们各吃各的。
0: 俩槽子是吗？
1: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
0: 请我们吃席
1: 啊！
0: 别，这
1: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儿吃饭有点挤了，
0: 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
0: 啊。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0: 哎，正好
1: 8个人一桌子，
0: 八个人一桌子。
1: 啊，秃秃，你懂吗？
0: 什么叫八个人一桌子？
1: 这个人挺不明白，就是八个人，八个人，
0: 八个人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死桌子，
0: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
0: 哎对对对，这对、啊，
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啊啊，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四顿饭，
0: 这么多呀？
1: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八个大碗。
0: 不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啊，
0: 哦，还喝酒啊？
1: 喝酒。
0: 问问真不
1: 也没什么好酒、啊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胎，哎，
0: 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1: 不对，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毛老五，
0: 哎，行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花生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啊，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啊，行吗？
0: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1: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0: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1: 一坛子怎么？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1: 把这个白酒啊倒到酒盅里边，啊啊，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0: 哦，就崩脸上了。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1: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也喝不了啊。
1: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河里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不不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1: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1: 贴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1: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是是，
1: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1: 哦，那个八斤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1: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那个柴火烧的是又旺又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瞧，
1: 开水烫面、和软面，嗯，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0: 哎呀，瞧，哎。
1: 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1: 有哈气。
0: 哦，对，
1: 得用那个盖帘儿。20分钟。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儿一看，哎呀，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哎呀，掰下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下下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盆盆甜滋滋的，
0: 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哎。

0: 怎么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爸！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哎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哎，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
4: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3: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4: 慢慢渗透。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4: 对，
3: 他也不傻。
4: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呀，
3: 他老迟到，正常。
1: 海燕，海，什么情况？这是？
4: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3: 老宋，这回你明白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3: 你呀，你怎么，你这脑子
1: 不重要？
3: 什么不重要？
1: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BJ40 老野啦。
3: 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
1: 啊？
3: 我同意了吗？
1: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
3: 你算干啥的？
1: 你算干啥的？
3: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1: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3: 拿个花。
5: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0: 准备上课啊。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4: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5: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4: 好。
5: 起誓。呼吸一手丹田胃，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雄韵转头圆斋陀，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1: 哎，报告老师啊，
5: 怎么了？
1: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5: 为什么？
1: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3: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5: 宋大爷，您呀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1: 我坐，海燕，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0: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5: 上课。
0: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5: 啊、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刷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1: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
5: 快、
3: 啊、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

0: 他俩都不是我个儿。
1: 杨大爷回答错误。
2: 老宋同学，
1: 您呢？
3: 我虽然没有他快，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1: 稳？
3: 车过来，我耶，趴下，
2: 讹人呐！
0: 你这招挺损呐啊！
1: 宋大爷回答错误。
4: 老师，您说
5: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4: 谢谢老师。
1: 您坐。
3: 喂，海燕你在吗？啊，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5: 那你就起来呗。
3: 那你扶我起来呀。
5: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3: 好嘞。
2: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5: 拨打120。
2: 正确。
0: 心肺复苏。
2: 正确。
3: 人工呼吸。
2: 也对。
3: 海燕救我。
0: 来，我给你做。哎呀呀，急救。
3: 哎，我好了，我好了。哎呀，
2: 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
6: 到我们课了吧？
1: 到了，到了，到了。
6: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2: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6: 怎么的呢？
7: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1: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7: 放心吧，放心吧，哎，啊，我们
4: 老师再见，
1: 再见。
8: 老宋，我闺女儿子。
3: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谁说的？
6: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7: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0: 购。
9: 不够，
10: 够，
9: 不够，
10: 够够够！
9: 哦嘞哦嘞哦嘞！
5: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够啊？
3: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呢，他呀。
5: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邮来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呢。
0: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7: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0: 谢谢老师。
7: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4: 谢谢老师，
7: 不客气。
6: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5: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三亲六故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0: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6: 演一下吧，来
0: 来。
1: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0: 头两天。
6: 啥天走啊？
0: 后两天。
1: 那啥前结婚呢？
0: 结婚那天。
6: 每月挣多少钱呢？
0: 跟上个月一样。妈
6: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0: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
3: 哎呦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1: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6: 那你啥前走啊？
3: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7: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3: 女方说了算。
6: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7: 可咋整啊？

0: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1: 哎，老宋，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0: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啊。
2: 晚点啥？谁让你照顾了你？
0: 我行啊，我呀。
2: 行了，
0: 别说，你看，
2: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1: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2: 孩子们呐、啊，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3: 我回来了。

0: 串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那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你啥天来的？
2: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这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看明白吗？哎呀妈呀妈呀妈！啥呀妈呀妈！哎
3: 妈呀妈！哎妈呀妈！啥呗啥呗！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啊！
3: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3: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3: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等行了，来老宋，
3: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4: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1: 好啊，
4: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各位好。
4: 小齐，
2: 哎，是，我是小齐。
4: 齐
1: 齐，齐啥？齐阿姨呢？
2: 我不姓齐，我姓任。
4: 任齐秦。
2: 任性的任，多音字变人。
1: 人对。
2: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2: 是啊，任老师啊，嗯，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5: 好啊，
2: 《伤心太平洋》啊。
0: 哎。这大过年呢，你得唱点喜庆点的，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2: 是啊，
0: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2: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1: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2: 哎，好，
4: 太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0: 小齐，你想吃点啥？
2: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嗯，吃饺子怎么样？哎，
6: 吃饺子，那也不会包啊。
4: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6: 妈，
4: 两个小没良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7: 包饺

0: 我发现啊
1: 啊，
0: 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
1: 啊，
0: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就这么说吗？
0: 怎么还说东北腔呢？
1: 啊，
0: 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哎，我跟你说，哎
1: 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
1: 啊，
0: 首先，
1: 嗯，
0: 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
1: 啊，哎，
0: 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或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
0: 哎，
1: 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啊，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1: 啊，
0: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
1: 嗯，
0: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
1: 啊，
0: 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
1: 嗯，
0: 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啊。怎么了？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1: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1: 啊，
0: 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1: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1: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
1: 嗯，
0: 淡。
1: 念什么？
0: 淡，
1: 淡，那念贪，
0: 念什么？
1: 特安贪。
0: 对对对对，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但是另外一回事，
1: 但还有一回事，
0: 但是另外一回事，
1: 是什么事？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1: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淡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1: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呢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啊，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就是跟您学习嘛。
1: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问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1: 啊，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因为啊，瓷器它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1: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1: 啊。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

0: 了呀，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0: 不是，我知道啊。
1: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0: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1: 你就是老炮儿。
0: 老炮儿怎么讲啊？
1: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0: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1: 对，那不是老炮儿。
0: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1: 给举个例子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给我学学。
1: 你看那人蹦起来了，啊、我去，
0: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啊。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1: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你这个瘸子的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现在这个城里人压力太大了啊，精神不振，用了咱这个提神喷雾，保证让你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有药了没有啊？啊，可以免费试试啊！

0: 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1: 碰见同行了。
0: 这位同行，要卖药可以，但是不能在这节车厢卖，这节车厢是我的。
1: 这是你们家祖坟呐。
0: 哎，怎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都忘了，有砍有 up， no 砍 no 比比。
0: 还比比？那怎么比？我只要一出手你就会害怕的。
1: 你看见这个作死的样。别要笑我，我跟你比什么？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来比。
0: 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坐好了，不要动。我这个喷雾专门让你们做好梦，这个东西就是闲了治，忙了用，忙时再买不好碰。这个不是买香烟买啤酒哪个超市全都有，不是买萝卜买香菜哪个超市都有的卖。只要用我这个喷雾轻轻的一喷，马上拥有婴儿的睡眠。我要不要试一试啊？免费的啦。
2: 哈哈，抄着啥呢？抄着啊，这是睡觉呢，都让你抄着醒了，知不知道？
0: 大哥要睡觉啊？
2: 啊，
0: 睡吧。
1: 搞定。

0: 倒还有点意思啊，哈哈，只要不要紧，帅哥美女准备好，贴身喷雾来到了，百货大楼高又高，咱这个玩意儿不好找，楼上楼下转八圈，要买还到咱这个摊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大爷，老大爷
1: 睡着了，
0: 起。都到了终点站了，哦呦，他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要是不露两手你也不知道我的真本事，
0: 你还有什么本事，你还你干什么，你要逃什么，来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快班念念都有

0: 反而走上前，一瓶喷雾我的准失眠，失眠的害处真不少，容易老容易老。各位朋友，你们喷一喷，擦一擦，收拾好了好成家，擦一擦，抹一抹，准备好了不上火。你只要用了我这，不管33还是66，20年之后还是涛声依旧，你也来我也来，咱们大伙发大财。
1: 大伙，你不要在地铁上打快板，你不要在地铁上卖药，你的那些药我根本用不着，你只要不要的我可以睡得着啊。
2: 哦，你睡得着是吧？
1: 要
3: 有一个睡着了，不就是个猜一沾是吗？谁没有啊？有什么了，起来别吵吵去。嗨、啊
2: 你要不行就不要睡了吧，
3: 对这个地板太硬了。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饭后百步走啊，有个好身体。像我们这些练武之人用了点提神喷雾。
4: 我不用。
3: 你这个状态我怎么用药啊？起。

0: 这个药劲也太大了吧？
1: 这个药劲调的有点大了，这个
0: 就这个样子的跳，能跳多长时间？
1: 还多长时间？啊、
0: 哎呀，
1: 走走
0: 去。

0: 滚！
1: 三里宫门叫嚣！
0: 你这个缺德玩意儿，我就爱听这一段。唱。算了。我这不陪你，你还要成精了？你还要、
2: 怎么样？我这个玩意儿
0: 唱完了。就剩一位了，
2: 咱俩也得比到底啊。
0: 那我们还能赌点什么呢？
2: 赌什么？

0: 我赌上我的青春，
1: 我赌上我的财产，
0: 我赌上我的颜值，
1: 我赌上我的信誉，
0: 我赌上我……
2: 不是，你们赌的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有吗？
0: 他说的有道理，
2: 不，
0: 那我就赌命。
2: 这赌的也太大了吧？
0: 赌他的命！
3: 我的妈呀！
2: 我都认了，
0: 兄弟。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最好成全我们俩人，
1: 只有你才能决定我们两个人的胜负。
0: 就是他了，怎么个比方？
1: 数三二一，一起喷，
0: 来，
1: 好吧，
0: 我怕你。
1: 一，对不对？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睡。
1: 睡着了，
0: 你有什么呀？我还没喷呢。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豪迈！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0: 宝贝！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4: 睡吧，
0: 睡吧，动起来，
4: 睡吧，
0: 动起来，
4: 睡吧，睡。
0: 我赢了，我赢了，他醒着呢。我赢了，我赢了，
1: 他睡着了，
3: 他上半身睡着了，
0: 他醒着呢，
1: 睡着了，
0: 他是坏了，玩没电了。这是出事了，
3: 这还没决出胜负来，
0: 还决胜负
3: 啊？
0: 没人了，
3: 没。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1: 高多多高？
10: 10万分之30万。师弟，这个我得感谢你呀。
11: 哎，谢什么呢？
10: 你可不知道啊！啊，昨天咱们的演出啊，演出费我拿回去，你知道你嫂子多高兴吗？
11: 也没多少钱，
10: 别瞧没多少钱啊，就差这么点钱，
11: 差这点钱。
10: 你嫂子还信用卡呀？哦，拿着这个钱就想起你来了，
11: 是吗？
10: 哎呀，太及时了！
11: 说我，
10: 你看看盛伟这250。就他这250，
11: 这怎么说话呢？
10: 就差这俩钱儿啊，啊！哎，真是的，师弟，那个昨天的演出你拿了多少钱？
11: 我拿七，其实也拿那么多。
10: 哦，对，嗨，你瞧哥哥这脑子，咱俩多的演出都是一人一半儿，
11: 一人一半儿，
10: 对不对？再者说，谁要在这里多拿钱，他就不是人。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啊，
11: 对，
10: 祖师爷跟师傅在这看着呢，啊，对不对？你说谁要多拿钱，那就得让车怼死，对不对？尤其咱别瞧从天津来的，咱也是北京这个亲爱的朋友的，也是您几位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您是也是看着我们长起，谁要多拿钱，那就得粉身碎骨啊，对不对？谁就得成为骨肉相连了，
11: 行。别老提这个了，
10: 对不对？这个钱的那这个啊，
11: 这不是你聊点别的哥、啊，你老提这粉身碎骨的，
10: 不是？咱们聊聊这桌子，这桌子是给我定制的吗？这个桌子，这个我也够不着啊，这个。
11: 不是你那钱回去你直接给嫂子了？
10: 你嫂子有用啊？
11: 哥哥，不是当弟弟的说你啊，你这个人你不会理财，
10: 是吗？
11: 我问你哦，为什么咱俩出去演出，最后我挣的比你不是？啊，我攒钱攒的比你多，
10: 哦，对，那你为什么攒的多呢？
11: 理财呀、啊，你钱你都花了，你给嫂子了。哦，你像我，哦，你到银行，哦，买那个叫理财产品。
10: 哎，有，对，
11: 人家有利息。哦，是。告诉我是万八还是多少？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不知道。
11: 就到银行存100块钱，你存一年，多给你8块钱。我存了3000，你想这理财呀、啊？
10: 你看你这多的能发财呀，啊，利息太少了。哥哥也理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
11: 你也理财？
10: 我也理，我当然理财，我那个利息高，
11: 高多高？
10: 10万分之30万。
11: 你说翻3倍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这意思啊，翻3倍呀、啊，这东
11: 三倍啊，十万，这。怎么比？这3倍有什么概念吗？
10: 经济学，你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就明白了。
11: 哎，行，
10: 出道题，你就明白
11: 了。3倍啊，
10: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有20块钱，
11: 我有20块钱，
10: 汽水1块钱一瓶，
11: 一个呀，
10: 你能喝多少瓶？
11: 20瓶，这叫经济学，这个
10: 还没完呢啊，3个空瓶，还能换一瓶。问你能喝多少瓶？
11: 这我得算算了。
10: 3倍钱，不
11: 是20块钱，我有20是吧？20块钱就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20块钱就是20瓶，20瓶就有20个空瓶，20除以3，3×6=18，剩26瓶，我喝我喝不下了就。
10: 你喝得下跟提有什么关系？
11: 有点胀肚那样。
10: 那你尿去呀？
11: 不是你这，什么？等我算的这26瓶，这六个就也是空瓶啊。6个空瓶，刚才还剩俩，就是8个空瓶，8个就26瓶，8个就还2瓶，28瓶，28瓶4个瓶，4个瓶29瓶，剩俩瓶就换不了了。算着了，29瓶赋予2空瓶，这太简单了。
10: 多讨厌！你看你这个面目可憎，就是你，
11: 我怎么
10: 你怎么进的北京呢？我告诉你，啊，没把你劫那儿呢你。
11: 29瓶富裕俩空瓶，这经济学是吗？
10: 什么呀？什么
11: 学？
10: 哥哥就能喝30瓶，
11: 你凭什么你喝三十？
10: 刚才你算29瓶，
11: 富裕俩空瓶，
10: 找老板再借一空瓶，
11: 30瓶。
10: 经济，
11: 借完你还欠人一空瓶呢，
10: 喝完再还给他呀。兄弟，你怎么了你呀？
11: 哎，这
10: 笨死我了！
11: 这就经济学，
10: 3倍就相当于你昨天的演出费拿了750，
11: 对不对？
10: 明白了，兄弟，懂了吗？笨死我了你！
11: 不是，嗯，你都知道了。
10: 兄弟，哥哥知道什么了？
11: 就是昨天晚上我少
10: 啊什么？你少什么？
11: 我少这是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呢？
10: 我没工夫理他，我得挣钱。咱这个3倍真正
11: 你别你刚才说那个题我不明白啊！
10: 你怎么
11: 你这三倍就这理财产品
10: 怎么了？
11: 那翻3倍谁还上班去？就拿工资拿一月工资就
10: 兄弟你不懂，这算少的。另外来说得有经济天赋经济基础，不是所有人。我再跟你说一数，我们能够把最大利益扩大到500%，
11: 翻五倍。
10: 五倍，这是在不同的个体进行不同的重新分配，把利益扩大。
11: 我听不怎么就翻五倍这就能挣钱。
10: 哥哥再给你来道题，你就5倍了。
11: 不是能让我挣5倍？
10: 这题弄明白，5倍。
11: 哥，你要把我这教会了，哥，我要拿这挣5倍，我每回我给你提成，给你提5%，行吗？
10: 我应该把你逐出师门，真的，我应该。什么呀？不用，哥哥发财，我也希望你发财呀、
11: 啊。你交给我，
10: 一荣共荣嘛。
11: 我能会哈。
10: 你先算算这题啊。
11: 哦，
10: 5倍的题啊。
11: 五倍。
10: 说呀，老王是一个卖鞋的。
11: 老王卖鞋。
10: 这天早上起来，来了一顾客，看上了一双98块钱的鞋。
11: 98。
10: 但是人家给了100，
11: 找人2块。
10: 问题就在这儿
11: 啊，
10: 他手底下没零钱，就到隔壁呀、啊、换了100块钱的零钱。找完了钱，人家顾客也把鞋拿走了。
11: 没事呢。
10: 哪儿没事儿啊？
11: 啊，
10: 人家那邻居过来了。老王不行啊，你这钱是假的。
11: 哎呦，
10: 老王一看坏了，赶紧吧，给人拿了100块钱真钱。
11: 这老王太惨了。
10: 不是问他惨不惨，题就出来了。
11: 这什么题？
10: 问这次交易，老王赔了多少钱？
11: 这我琢磨琢磨，把这弄明白就5倍。
10: 5倍呀、啊，
11: 一双鞋98嘛。那就赔98嘛，
10: 啊，
11: 不对，还有100块钱假钱对吧？198，
10: 你挣不了这钱，
11: 不是
10: 你就没这天。
11: 我明白了，还有2块钱找给人家，
10: 嗯，
11: 196，
10: 你就挣
11: 202，他赔了多少钱呢？
10: 500，
11: 不可能啊！一双鞋98，怎么能赔500？
10: 五倍，你挣不了这个钱。我告诉你吧，这个
11: 怎么可不是哥？这么着行吗？咱来一遍行吗？
10: 怎么来？
11: 就是咱把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咱表演一遍。
10: 哦，
11: 到时候这个怎么弄来500，我就知道了。
10: 哦，就是演一遍你就能明白。
11: 对，我记着这数嘛、
10: 哦。那咱们怎么演呢？你说说。
11: 这好演呢，就我、就是那卖鞋的老王。
10: 哦，你来那老王吧。是吧？
11: 那老王呗。
10: 你不是来那老王爸吗？
11: 卖鞋那个王老板。
10: 哎呀，
11: 王老王，你那是买鞋的顾客。
10: 哎，我是上帝，啊、对不对？
11: 对。
10: 顾客就是上帝嘛。
11: 对。
10: 也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是吧？
11: 这个，你就是那个买鞋的顾客。
10: 哎，对，我是顾客。
11: 然后咱还差一个换零钱的。
10: 换钱的人呢？对呀、啊。
11: 咱那个哪位观众？咱
10: 哎，别，
11: 你上来帮我。
10: 你别找观众啊！你一会儿找观众漏了。你不是，你不能找，你麻烦亲爱的朋友呢。你这样吧，我带了一导师，
11: 导师
10: 经济学的导师，
11: 是行啊。
10: 嘿，你导爷不是那个导师，哎，经济学的导师。
12: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来，
10: 什么
12: 事？
10: 好事，
12: 什么？
10: 你大爷，大爷，
12: 怎么？
10: 来，算账，
12: 什么？
10: 算账，
13: 找我算账的来了，啊，你告诉我，我不在啊，我不在、啊。

0: 不是找你算账，咱给他算账。
1: 什么？
0: 买鞋那个？买鞋那个？
1: 买
0: 他。
1: 明白，
0: 他的经济学的导师，
1: 他会这个，
0: 我都是他教的。
2: 哎呦，导师，导他，
0: 谢谢啊，谢谢，我谢谢您。哎，
1: 我谢谢您，
0: 您受累，
1: 不，您受累，
0: 我受您这太客气了，
1: 照顾生意，
0: 照顾什么的，这人就齐了
3: 啊，齐了，
0: 咱就可以开始了
3: 啊，怎么开始啊？
0: 就我卖鞋
3: 啊，您对，
0: 你买鞋，
3: 可是我没钱呢，
0: 你要钱干嘛？
3: 我买鞋不拿钱行吗？
0: 哦，对。你一会儿找我买鞋，
3: 我钱给你嫂子了。
0: 我带着钱呢，我带500。
3: 不是你的钱，我得买鞋呀。
0: 哥哥，你这还经济学？你跟人好好去。我先给你来一百，假钱吗？拿这当那假钱。
3: 好，
0: 这不完了吗？
3: 对，
0: 对不对？
3: 是。
0: 哎，导师，你带钱了？
1: 带要我钱，我不什么？
0: 不是，你一会儿。你会这个吗？就是你得给我换100块钱零钱，
1: 就那100零钱呢？
0: 对，
1: 那能不带着吗？
0: 我带着，
1: 这出门做生意不得带着本儿吗？带肯定
0: 带，就带着了。
1: 对，带着。
0: 这就可以了。
3: 那鞋呢？
0: 鞋
3: 买鞋吗？咱们
0: 哦，对鞋啊，这么拿这扇子，就好比那鞋正好两只，
3: 行，挺好，
0: 这就好比那鞋了。行，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3: 开始了啊，
0: 我来卖鞋。
3: 好，买鞋。
0: 您看上这双了，这双太好了，98元，
3: 98，小钱儿，啊，
0: 100块钱，我找您2块啊，
3: 找，
0: 我没零钱，
3: 那不行，
0: 别着急，我给您换去，
1: 换零，
0: 哎，导师，
1: 咱们
0: 换钱了，
1: 哦，换钱，对，换钱，100拿走啊，
0: 是，我数数，
1: 哎，不用数，这用好几年了，就肯定100那啊。
0: 啊，真是100啊！这找您2块，
3: 哎，对，
0: 然后鞋您拿走，
3: 好，
0: 服务态度还不错，
1: 那就可以了吧？哎，不对，掌柜的啊，你这钱是假钱呢？
0: 啊，这是假钱？
1: 这个没有啊！
0: 哎呦，这买鞋的太客气，您别着急，我给您换个真钱。
1: 哎，换一张，
0: 这个您看这张没问题，
1: 这给你，
0: 这没问题，
1: 这是真的，
0: 这没问题啊
1: ？OK 了，
0: 可以了，
1: 好，各位，现在啊，咱们这流程已经结束了，
0: 哎。
1: 我们帮你捋一下，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0: 好，这就能算出来。
1: 对，首先把那个零钱给我。
0: 为什么？
3: 喂，你有零钱吗？你
0: 我没有，我5张整钱，
3: 零钱是人家的。
1: 哎，
0: 哦，对，零钱是
3: 财迷，
0: 你把你那也给人家那
3: 啊？对，我肯定
0: 给人家给，这你的零钱，
1: 对，零钱啊，
0: 对，
1: 这是零钱啊。然后那个这是什么？
0: 这是刚才换过来的假钱，买鞋的假
1: 钱，
0: 假钱，
1: 假钱谁花的？
0: 他花的，
1: 给他。
0: 哦，
3: 哎，对，
1: 哎，对，完了，那个不是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呢？这是
0: 鞋，
1: 给他，钱给他。
0: 那
3: 行，
1: 对不对？
0: 哦，对，
1: 哎，好，现在就明白了吧？
3: 对，
1: 咱们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好，你现在原来兜里多少钱？
0: 500，
1: 现在剩多少钱？
0: 200，
1: 少了多少钱？
0: 300，
1: 3倍。对不对？
0: 这三倍，
1: 对，一双鞋嘛，98嘛，
0: 对，
1: 三倍。
3: 好吧，你都明白了。
1: 对，我们就是
3: 幸福。
1: 对，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个流程。
0: 啊，
1: 流程明白了吗？
0: 不是，
1: 明白了吗？
0: 不是，
1: 你说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就行了。行，那我走了啊，走了。
0: 啊，回来，
3: 干嘛？
0: 不对呀，
3: 啊？
1: 怎么样？
0: 那我那钱哪儿去了？
1: 那就没办法，我们就是让你明白这流程，钱没了你找不了啊。
3: 对，钱丢了你找派出所。
1: 对，这可管不了这个。
0: 不是，
1: 这没办法。
0: 哥，你这不对，
3: 我怎么了？我
0: 原来有500，现在就剩200了，我的钱哪去了？
3: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不行啊，这说钱没了。
3: 钱没了
0: 啊，
3: 哥帮你捋捋不就行了吗？
1: 哎，
0: 能找回来？
3: 我帮你找回来，你别着急。
0: 找回来。
3: 这个你原来有多少钱？
0: 500。
3: 捣乱！你哪有那么多钱？你这
0: 咱演出挣的呀！
1: 喂，你这等我这演出刚才说250块钱，拿500块钱？
0: 你听着了没有？就是其实是1000，
1: 哦、
0: 我告诉他500，
1: 哦、
0: 然后呢，他拿250，我拿750，最后我媳妇儿交了250，我拿500，这不就500吗？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0: 这500。

0: 好。
1: 哎呀，那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有什么？就昨天晚上咱俩演出，实际上是一。
1: 兄弟，你太过了吧你？啊，
2: 小样，还差50呢。
0: 不是，哥，
2: 快点！这不，你不给我这50，行，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0: 别，
2: 我就说你外面有人，我让你家破人亡，
0: 别，
2: 日子你也别过了。
0: 不是哥，你别打，
2: 你赶紧再给我拿50，快点！
0: 我
2: 不行，
0: 50，我就
2: 50没有，我给媳妇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嗯，
0: 哎呦，导师，我能找你借50块钱吗？
3: 盛老师，您看您都是演员了，您就这点钱，您还要跟我客气？借50吗？不是，
0: 借五
3: 十，借50还100啊！
0: 这高利贷是怎么着？
3: 我是太黑了！
2: 我给你媳妇来的话，你这日子你别过了，
0: 借，
3: 对不对？
0: 借
3: 钱不多，盛老借50还100，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120还175的。
0: 啊不行，这就行了。
2: 哎，你给我拿回来，你趁势，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趁势。
1: 这就行了，
2: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 没账了，嗯，
2: 行，
3: 嗯，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拟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哎，
0: 合，
3: 不对，欠你钱，
0: 你回来啊，
2: 回来，干嘛去啊？合同，你先等会儿，这
3: 什么呀？
0: 不对啊，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2: 什么不对啊？
1: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2: 错，
0: 错。
2: 那是假钱，
0: 什么假钱？那是我的真钱。
2: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0: 那是真钱，
2: 我给你没收。
0: 钱还给我，
2: 你别，你看，
0: 我的100，你还给我。
2: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1: 回来100是100，
3: 借50还100，这。哎呀，
1: 太惨了！
3: 听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3: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找我啊！回见啊，走了。
2: 你说我们容易吗？我们这么
1: 对啊？
2: 你怎么又不对？你们老不对。
1: 我不明白啊！
2: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 你不告诉我5倍吗？哪来5倍啊？
2: 你还不明白？
1: 没有5倍啊！
2: 这鞋多少钱？
1: 98，
2: 咱算他100，
1: 行。
2: 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2: 现在呢？
1: 没了。
2: 5倍嘛。
1: 5倍
0: 把我那500赔里了。
1: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

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点。

0: 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用视力智能化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3: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2: 为什么呢？
3: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2: 同学、
3: 邻居、
2: 发小、
3: 伙伴、
2: 猪头、
3: 狗蛋，
2: 嗨，这什么破名字？
3: 这不咱上学时那外号吗？
2: 都毕业多少年了，来北京发展了，
3: 该叫大名。
4: 对，石永志小姐、
3: 孙正秋阿姨。哎，还是没正门。
2: 难怪老同学嘛，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3: 可不是嘛。啊，哎，中秋
5: 怎么着？我可听说了，
3: 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
2: 哪儿啊？啊，就东三环国贸一带做点生意。
3: 国贸？不是，那儿可是北京的 CBD 呀。
2: 太对了啊！太对了，我就在 CBD。
3: 哎呦，这还真不错。不是，那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2: 就。国贸地铁 CBD
3: 哪儿啊？
2: 不明白啊？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块地上，
3: 地上。
2: 摆摊的呀，你嚷，你嚷，你再给城管嚷来，
3: 喊什么呀？
2: 谁嚷了？没嚷，没嚷，没嚷。怎么意思？瞧不起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不是。
2: 听你话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去，
3: 你这发什么财呀？啊，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2: 你干嘛呀？
3: 我就是手里掌握着几块地。
2: 房地产吗？
3: 几块，甭捧我啊！我说房地产了吗？我就是，我这生意就是坐家里头捞人给我送钱。
2: 哇。你这能耐大了。
3: 那是啊。
2: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3: 给他一块地呀。
2: 你这一块地一块地的都给谁呀？
3: 那看谁有需要呗。啊，东城需要啊，啊，给他一块地。
2: 嚯，这就给了。
3: 哎，西城区需要，
2: 给他一块地。
3: 天津，天津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嚯，3天之内准到。
2: 济南3天之内也到。那您看咱这关系这么好的话，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3: 那太有可能了啊啊！但是啊，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2: 对，
3: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2: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呢？
3: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2: 网店是吗？啊，说了半天就网店啊，还一块地一块地的。
3: 不是，你不也就是摆地摊的吗？还 CBD
2: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3: 那你这么说，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我们开网店啊，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2: 那我们摆地摊让顾客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3: 不管刮风下雨，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2: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是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头顶顶着卖，翻着翻的涨价，地铁站门口比你赚的多多了。
3: 听你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2: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3: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2: 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3: 没有你们地摊，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干快递。
2: 那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燕莎国贸那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3: 这还凑合。你等会儿啊，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2: 哎呦，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3: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100米9秒58。
2: 哎呀，兄弟，一听这话你就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3: 跨障碍。

0: 逮什么月亮？
1: 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0: 就这么个企业家，
1: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
1: 对，
0: 站那儿刮风一身土，还得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1: 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企业家，
0: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1: 对，可是有时候想想
0: 啊，
1: 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个家呀。
0: 我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啊，我就光剩下土了。
1: 我们谈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
0: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下届奥运会要不拿金牌，都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我的培养。
1: 要赶上那个奇葩的顾客，
0: 嗯，
1: 卖点东西能把你气死。
0: 哎呦，那碰见抠门的上帝，卖点东西能给我累死。
1: 你说你也是
0: 啊，
1: 你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
1: 啊，
0: 好不容易来我摊儿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1: 必须，你有这把握？
0: 没问题啊。
1: 哎，那咱来一回怎么样？
0: 来一回，
1: 我跟你学习学习。
0: 这不天天的事儿吗？
1: 说开始就开始，
0: 来 来, 来，
1: 这就来。
0: 这有什么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清仓大甩卖，随便挑，随便看了啊！哎，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啊！两，哎呦，先生
1: 啊，
0: 先生
1: 啊，
0: 您来我这看看吧，两块，两块不算贵，
1: 两块 啊，便宜没好货，不买
0: 啊。两块钱您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1: 啊、我不
0: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1: 啊、我
0: 两块钱很平常，也就买包口香糖。两块钱不叫事儿，也就买根小冰棍。
1: 两块钱我都嫌贵
0: 啊！两块钱可不贵
1: 啊，
0: 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两块
0: 五十，
1: 五十
0: 啊！
1: 你不说两块吗？
0: 48也行啊。
1: 哎。便宜两块啊，
0: 您来说，
1: 那更不买了。
0: 怎么着？
1: 不买，
0: 不买。
1: 对了，
0: 小张，他说他不买，
1: 小张也没用。
0: 来来来，
1: 谁来我都不买，把我这家伙上来。说不买就不买。
0: 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1: 48
0: 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48很平常，也就买不了。
1: 我
0: 48，
1: 我
0: 错，我是买不了，
1: 我
0: 买不了。
1: 停！不买，我买了。我买了，
0: 买这鞋了，
1: 我买个清净。
0: 你说话，
1: 废话，我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你能说呀。
0: 当然了，
1: 哎呀，
0: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啊，跟顾客都特别客气，
1: 这是我们特色呀。
0: 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0: 碰见我这样的呢？
1: 你什么样？
0: 我打字可不好。
1: 没事啊，咱可以慢慢聊啊。
0: 啊，
1: 亲，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哎呦，你这酸不溜丢的是干嘛呢？这是
1: 发表情呢。
0: 啊，这发表情好。
1: 你这干嘛呢？
0: 打字
1: 打，我以为练一指禅呢。
0: 老板您好，
1: 你好，
0: 请问有大妈吗？
1: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啊、你是想着有大马吧？
0: 啊，对对对对。请问你们家有实体店吗？
1: 是。对不起，没准备，那叫实体店，亲
0: 啊。那我想问问您一下，您能活到付款吗？
1: 活到。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
0: 哎呦妈呀！老板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1: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狂汗。
0: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1: 我这就快了。不是亲，你能给我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0: 老板，我问一下，这张照片是您吗？长得可真帅。
1: 对不起，不还价。
0: 老板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双鞋还有货吗？
1: 对不起，没货了。
0: 为什么没货呢？
1: 因为没上货。
0: 为什么不上货呢？
1: 因为缺货。
0: 为什么缺货呢？
1: 因为断货。
0: 你为什么断货呢？
1: 为什么？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
0: 那我问一下老板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1: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0: 为什么呢？
1: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0: 老板，我问您一下啊，我们家这快递公司送不到，有什么办法能比他们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1: 你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
0: 那你们家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1: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0: 对，
1: 祈祷。
0: 老板，你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你该吃药了，哪儿那么些问题呀？
0: 我说你受不了吧。行了兄弟，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1: 说了归齐，看出来你也有难处啊。哥哥啊，其实我挺可怜你的。
0: 兄弟，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1: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0: 哟，
2: 别别别，
0: 怎么意思这是？
1: 听我说完了。
0: 怎么意思？
1: 你听我说完了，我那意思咱们在一起做生意。啊，我准备开个网络实体店，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0: 不是，这行吗？
1: 没问题啊。你看，网购就是未来的销售趋势。
0: 哎呦，那过去摆摊是无奈的选择，
1: 以后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0: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兄弟，
1: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洋气奔放有深度，
0: 简约时尚国际范。
1: 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
0: 呀，这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越来越近了。
1: 老子，你有驾照吗？
0: 你有执照吗？哎呀，
1: 这不是梦想着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0: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作不必再惆怅。哟哟
1: 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
0: 哦耶哦耶，
1: 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0: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1: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
0: 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
1: 耶、yeah!
0: 太好了。
1: 我明天就办照去。哎
0: 兄弟不忙啊，办照的钱先借我用两天。
1: 干嘛呀？
0: 我把扣我那货赎回来呀。
1: 被罚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
7: 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记，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4: 老花近视远

0: 是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3: 怎么意思？
2: 这我最拿手，
3: 是吗？
2: 哎啊，
3: 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2: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3: 啊，
2: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3: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您是一位孝星。
2: 我不是孝星。
3: 哎，您是一个好人呐。
2: 我不是个好人。
3: 这位是坏人，你看。
2: 你怎么把我给绕进去？
3: 我不是绕的你啊，我就是说你啊，你是我们大家的宠物。
2: 哎，你才宠物呢，怎么说话呢？
3: 这话没毛病啊，
2: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
3: 你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宠物，对不对，各位？
2: 这么个宠物，那我爱听。
3: 大家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2: 我还有成绩。
3: 好吧，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2: 是，我参加这个戏了。
3: 何止参加了，大家看一看。
2: 嗯，
3: 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为什么两口子演得好？
2: 不是两口子了，
3: 离了。
2: 没离，
3: 分居了，
2: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3: 不是，那你们两个人
2: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
3: 啊，
2: 出了这个戏
3: 怎么样，
2: 谁也不骚扰谁。
3: 真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您看这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时候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
2: 我演这不就为出名吗？
3: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你找我呀。
2: 你是干什么的？
3: 你不认识？广告代理商啊。
2: 你？
3: 哎，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
2: 嗯。
3: 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2: 李大肚子，李大鼻子。
3: 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2: 不是。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你了。
3: 你看呐，你说过相声，
2: 说过，
3: 演过小品，
2: 对，
3: 排过电视连续剧，
2: 没错。
3: 广大的观众李建华这仨字记不住，
2: 没记住我名字，
3: 是不是？
2: 嗯，
3: 你苦恼不苦恼？
2: 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3: 我告诉你，你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2: 怎么一排广告能解决这问题呢？
3: 你看呢，我把李建华这仨字跟一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大家到超市到商场买东西先得叫你名字。哎，我要李建华的那个。哎，我买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这个，李建华的那个，
2: 出名了，
3: 对不对？
2: 光出名可不成。
3: 那你还打算怎么着？
2: 得来点这个。
3: 这个啊，这什么？这是？
2: 这你不懂啊？
3: 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哎，
3: 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
2: 逗这个？
3: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都非挤得我说白了
3: 啊！
2: 你得给钱。
3: 您看看这个。什么形象啊！哼，你得给钱，能不给你钱吗？市场经济嘛，排了个广告就要付给你劳务费，给你这数，
2: 5毛。
3: 不，你也就知道5毛钱俩，1块钱不卖啊。
2: 但是
3: 你狠着点菜，
2: 狠着点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3: 谁跟你逗着玩了？狠着菜，这数。
2: 5万，
3: 费这么大劲，5万块钱我给你干嘛呀？是不是？那我给大兵去了。
4: 500万，
2: 越南盾。
3: 越南盾干嘛呀？
4: 500万
2: 人民币。
4: 出声，哦一下，哦哦哦。
3: 过来了，
2: 噎着了我了。
3: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你说干不干？
2: 干不干呢？嘿，您把这步子去了。我干，
3: 干了。
2: 咱们排什么广告？
3: 牙膏的广告。
2: 这太好了，生活必需用品。
3: 对呀，每天都要刷牙嘛，大家记住你的名字。
2: 好好好，
3: 好不好？
2: 好啊，把剧本给我。
3: 没有剧本，
2: 没剧本，我说什么？
3: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他们排广告是不一样的，把这意思告诉你了，完全让你发挥，有点新词儿啊，有点新创意啊，哎，大家能记住就可以了。
2: 哦，即兴发挥，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3: 怎么意思？
2: 这我最拿手，
3: 是吗？
2: 哎
3: 啊，那你说多长时间能创作出来？
2: 就你说的这种广告
3: 啊，
2: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3: 一秒钟一个，
2: 啊，
3: 还富裕俩，
2: 富裕出那俩那是送国际那边拿大奖的，有这把握。对了，
3: 太好了，找对了人了。你说什么时候拍？
2: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3: 现在就可以拍。
2: 哎，只要你把这个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
3: 啊，
2: 音乐一起，咱们就算成了。
3: 那成，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2: 什么话？
3: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啊，人家是牙膏的广告。
3: 对呀、啊，
2: 这句话我说。
3: 对对对对，
2: 哎、我可有个请求
3: 啊、您说，
2: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3: 是是，
2: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3: 多新鲜呐！这叫明星效益啊！
2: 你答应了是吧？
3: 当然了。
2: 那行了，
3: 那开始了，
2: 开始开始、
3: 啊。你准备一下 啊，我们
2: 运上运上。
3: 哎，准备好啊！尊敬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借这个场子呢要排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牙膏的广告。排的时候呢需要您帮一帮忙，帮什么忙呢？也不费事，鼓鼓掌就可以了，因为一个演员嘛，最希望就是得到您的掌声。谢谢。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拍摄了。
2: 那我准备
3: 一下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排了啊，牙膏的广告啊，预备开牌。咚啊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咚个儿咚咚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啊咚啊
5: 咱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3: 是的，
5: 它好用极了。
3: 没错，
5: 它好使极了。
3: 是，
5: 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3: 您瞧，行，
5: 咱这会计呢？
3: 会计没来，
5: 没来这怎么？
3: 那不成啊！你是男的，是女的？
5: 那我没想那么多。
3: 那我得想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拧着女婿的，谁敢买啊？这是。让你美啊，不是学女人的美，你是男人的阳刚之美啊。
5: 这也不怨我。
3: 怨谁啊？
5: 你起了什么音乐？那个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3: 你看他老怨我。这样吧，没有了歌曲曲子全没有了，我打节拍，你就学男人啊，
5: 阳刚的
3: 阳刚之美啊，创作一点啊，男人啊，阳刚之美。预备开始。共甲共甲共甲共甲共甲共甲共甲共甲共甲阳刚之美。行，记着，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干嘛？这是？
5: 你问这个
3: 啊？这干嘛？这个？
5: 这叫漏。
3: 漏，
5: 漏，
3: 漏什么呀？
5: 还跟你这么说
3: 啊？
5: 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3: 凭什么给你加钱呢？
5: 你看见了。
3: 我看见什么了？我看你没穿背心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白不呲咧的，你露这干嘛？这是记着，这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啊，这不是在你们家呀，你露这干嘛呀？你这个阳刚之美，再说这有什么阳刚之美啊？你来不了这个，你来不了这个，你不懂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是不是？我们付给你这么多钱，你不替我们宣传，你露这干嘛？你是？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对，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3: 不是吹，那叫宣传
5: 啊，宣传，
3: 是不是？行，你这人还挺有良心。
5: 没了，从现在开始，我那良心让我们家这犬科动物吃了。
3: 不是，没了。你做不了，你要做不了，我们找赵岩老师、大兵老师，这都可以做吗？我们还给人钱呢。
5: 不用换他们啊，他们这儿还不如我这儿好看呢。
3: 他不露啊，
5: 您别换人。
3: 那你什么意思？
5: 咱们换个方式
3: 啊，你说一说。
5: 这回啊，您带着我，
3: 带着你，
5: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就错不了了，
3: 那这成了，那成了，那你听话就成了，
5: 我是不是？我听话，
3: 那你跟着我走啊！我说你，我说什么，你可就说什么
5: 啊！
3: 准备好了啊！不要再漏了啊！
5: 我记上。
3: 好，你把孩子再给吓着。
5: 朋友们，
3: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5: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3: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5: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功效特奇妙。
3: 它有什么功效？
5: 它有什么功效？
3: 它有什么功效？
5: 它有什么功效？
3: 你说它有什么功效？
5: 我说，我知道它有什么功效。

0: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嗯。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未来对我慷慨
0: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2: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3: 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寨子沟贡县六个村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4: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5: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6: 好，不错不错。
5: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0: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7: 浪一轻轻的脚。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明》，还有《虎鹤妖之路》。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学霸。
0: 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是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说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一阵一闹，大家不得安宁。
5: 哇，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1: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7: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原来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
1: 转
7: 成熟，成熟点儿。”
8: 对，袭人挺有心眼儿。
7: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1: 含着点儿。
7: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
3: 这个。
9: 为什么让我走呢？您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0: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1: 什么坏事啊？
10: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贝西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就我听听。什么
4: 大人若有用计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0: 我都不想听。
6: 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既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2: 我觉得小时候的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这个参演，
13: 我觉得她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14: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15: 但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6: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14: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1: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16: 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17: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8: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19: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3: 妈妈，
13: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玉汉、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17: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舞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就这样，我真的哇，就真的很吓人。
16: 因为他恐高，
17: 对对对，
16: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我说大家上去给他取下来的。
17: 加油，
15: 可以的，
2: 一起加油。
16: 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一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0: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拍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17: 到 到了晚上七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5: 我们再把青岛的大的好看的房顶基本上都跑过来了。
16: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13: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玉翰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18: 满含技术。你都播到这儿了，我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16: 哦，我们攀岩、
18: 捧我了，
16: 健身练了半年，你练半年轻功，
18: 我练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16: 副总，
20: 这怎么晕这么久？
18: 这可待不住了，
20: 一二 go。
18: 行了，
5: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想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这裤子吧，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21: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22: 整个那人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五米高的一个地方，
21: 然后我当时吓得，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23: 杀了他！我为了他，你还这样对我？
13: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17: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22: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21: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23: 我这就带你去点黄金的土地的地方。
21: 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24: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3: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24: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25: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22: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26: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13: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汉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26: 当时可盈也好，金汉也好，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盈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21: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23: 我一手拿着妈，一手拿。

0: 不成，只能做一个。
1: 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2: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丝滑的走，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0: 深。
3: 很多地方都是踩在这个斜坡上，然后呢，那个整个那人会往下出来。
2: 然后我跟虎子哥，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不，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哎。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袜，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赠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哈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给我专线，
5: 啪啪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5: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的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屈凌风、陆成风、梅超风。怎么单说梅超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4: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黑好啊！
4: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4: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超风？
4: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0: yeah! 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6: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6: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天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yeah ！
0: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4: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哈哈，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6: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你们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4: 对，
0: 喂。行，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 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啊，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张庄，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个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
8: 啊！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啊，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个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申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7: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阳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吵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不能这样，知道吗？我要
1: 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

0: 商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了。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

0: 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

0: 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烫烫李菁老师，
6: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叫
7: 我的妈呀。
6: 哎，现在什么东西我都能用歌唱出来。
7: 哎呀，您这话可大胆啊。
6: 一点都不大。
7: 是吗？
6: 那当然了。
7: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3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啊，来可是来啊。您看啊，3位评委在这坐着呢。哦，您呢不能唱出3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6: 是这话？
7: 当然了。
6: 是这话？
7: 是这话。
6: 退赛。哎，
8: 回来。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7: 废话，你这必须得唱，知道吗？
6: 真唱？
7: 到这唱了。
6: 那你说啊，咱们先从哪位老师开刀开始呢？
7: 留神你的话语啊。
6: 开始。
7: 这样，咱们先从伟健老师开始。
6: 张嘴就来呀，
7: 你唱一唱。
6: 站在这儿我看不见你的腿，可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
7: 没错，
6: 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颈颈椎椎，椎椎颈颈。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7: 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6: 怎么样？
7: 这样咱换一个。
6: 谁呀？
7: 刘维老师。天。

0: 五官正宫，这耳朵就是你。
1: 对，
0: 你还演过《人民的名义》。嘿，怎么样？
1: 确实不错。
0: 哎
1: 哎，唱唱李菁老师。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
1: 嗨，
0: 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0: 你妈呀！
1: 哎，
0: 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
0: 对，
1: 特别的好
0: 啊！
1: 哎，这样唱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哈、啊？
0: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
0: 啊，
1: 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
0: 哎，
1: 这是高手啊，这是
0: 能唱
1: 啊，能唱、啊、
0: 哎，
1: 唱唱我行吗？
0: 你呀、啊、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不要再唱了啊。
0: 嗯，
1: 讨厌你这人。
0: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他就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0: 了。多好啊，
1: 一看见他，
0: 嗯，
1: 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1: 谁没好事啊？
0: 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分手了。
0: 这叫好消息啊？
1: 哎。没给你说明白
0: 啊！
1: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追回来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算好事
1: 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
1: 你说
0: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1: 想知道？
0: 嗯，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她呀特别的漂亮，
0: 好看。
1: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
0: 啊，
1: 都特别的大，好看。嗯、哎哎哎，你看什么呢？
0: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1: 点评干嘛呀？
0: 眼睛嘴巴都很大
1: 啊，
0: 这不李菁吗？
1: 哎，
0: 你找一李菁？
1: 没听说过这
0: 啊？
1: 找李菁干嘛呀？那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说话都不一样
0: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1: 你上这儿来
0: 一样、
1: 嗯、一样。他性子也慢。
0: 哦，雷同。
1: 哎，
0: 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1: 啊，想知道这事儿？
0: 当然了。
1: 那这样、
0: 嗯、
1: 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
0: 嗯、
1: 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
0: 哦，
1: 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
0: 嗯、哦、
1: 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0: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1: 当然了，
0: 没问题呀、啊、咱就开始。
1: 这就开始。
0: 嗯，
1: 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每天呀、啊、
0: 同志们、
1: 嗯、
0: 假酒害死人呐、
1: 啊、假酒干嘛呀？
0: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
1: 哎、什么叫幻觉呀？
0: 让大伙看看、
1: 哎、
0: 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
1: 哎哎，去
0: 啊，你日渐消瘦啊。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0: 懊恼。
1: 对了，
0: 你算什么男人、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
1: 啊、你猜就这歌。
0: 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1: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1: 行了行了，
0: 嗯，
1: 开场赶开场。
0: 嗯，
1: 我能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0: 忙啊，
1: 开场赶四场。
0: 哦，
1: 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0: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1: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0: 啊啊哦啊啊哦哎啊这里啊这都啊那个都啊这里啊这都啊这都。
1: 好，我这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0: 你挣钱了
1: 啊，
0: 喜气洋洋嘛。
1: 喜气洋洋也不能是这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0: 愿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呀，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
0: 唱歌，爽爽爽爽。嗯，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谁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嗯，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假如我。

0: 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1: 这一拜忠肝义胆。
0: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又跟他拜把子，我们仨人桃园三结义算齐了呀。
2: 这唱什么呀？
0: 唱结婚的歌。
1: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0: 没过多久啊，我们两个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1: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0: 他还说，
1: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0: 他还说，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眼睛看他都绝不问题。
0: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2: 孩子他姥爷，你大哥，哎。
0: 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2: 唱
0: 唱好听的。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0: 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2: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
0: 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
1: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0: 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怎么了？啊，
0: 我难受，知道吗？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0: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0: 按课间操那么大呀。挥拳了，
2: 挥拳了，
1: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道路找上灵活，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们筋骨出手无人能躲。
0: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2: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1: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0: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1: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0: 我突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

0: 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婆，我错了，你能笑一个吗？

0: 吹散。
1: 他也释怀了，回过头来紧紧地抱着我说了一句，
2: 你上这儿来。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13: 20什么玩意儿？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2: 20。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问，哎，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 啊，也这个也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吧？这个我们哎，把桌子搬上来。但是呢，我也得托付托付，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到了，我。这个我跟大家托付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0: 好。
12: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搬那儿，搬后边去啊。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孩子立起来。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14: 我来说两句。
12: 哎，好，这小伙儿。
14: 那个常佩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12: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摁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摁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您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15: 问一个，
12: 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15: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12: 这回问您了，
15: 您拍过电视剧吗？
12: 拍过。
15: 小品演过吗？
12: 演过不少呢，是吧？
15: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12: 哎呀，这小姑娘，
15: 谢谢。
12: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你考虑考虑啊。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 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啊，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我，你上哪去了你啊？你好使了吗？好，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0: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12: 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0: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12: 给，这个给钱，这个
0: 给钱的，这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是，
12: 哎，
0: 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12: 谢谢，好，谢谢。问完了吗？
0: 问完了吗？
12: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个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也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边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成模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什么
16: 20什么玩意儿
12: 啊？不是，他

0: 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20，
2: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1: 20，
2: 你看20不？20，行了，好好，这就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啊，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啊，
3: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2: 啊。
3: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2: 您说。
3: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2: 不是，您问完了吗？
3: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2: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博话说多了没？
4: 没有。
2: 话说错了没？
4: 没有。
2: 说跑题儿了没？
4: 没有。
2: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
6: 他喜欢那个，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2: 街霸呀！
6: 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7: 哦，我爸爸，
6: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啊！
7: 多大呀？
6: 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6: 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
7: 嗯，
6: 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儿，
7: 那手一下。
6: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7: 怎么了？
6: 你就别学嘛了。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7: 没有了。
6: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7: 怎么呢？
6: 还真有。
7: 这娘俩吞位更大，
6: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人都起外号了。
7: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6: 肥佬。
7: 哦，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6: 对不对？
7: 我妈呢？
6: 肥婆啊。
7: 我媳妇儿？
6: 肥仔。
7: 我媳妇儿女的，
6: 那胖的都分不出男女了，
7: 至于吗？
6: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7: 为什么呀？
6: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7: 怎么议论
6: 啊？二姐啊，快看呐，
7: 啊，
6: 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呀，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7: 哎呀，行了
6: 啊，
7: 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7: 对啊，
6: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
7: 哦，
6: 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7: 是啊，
6: 他老父亲
7: 啊，
6: 往地下一坐。
7: 哎，不，等会儿
6: 啊，
7: 我爸干嘛坐地上？
6: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
7: 那是凳子坏了。
6: 往地下一坐
7: 啊。哎，这什么意思？
6: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
7: 嗨，
8: 闺女，
7: 嗯，
8: 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7: 什么词儿啊？
8: 我很囧啊。
7: 你就别拽了，
8: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7: 对联上联是
8: 狮子脑袋猪的嘴，
7: 下联
8: 河马肚子象扑腿，
7: 横批
6: 八戒转世。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他妈一听就急了。
7: 那
6: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
7: 嗯，
6: 二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
7: 啊，
8: 咱们得知耻而后勇。
7: 哦，
8: 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7: 词汇真丰富。
6: 所以第二天，
7: 嗯，
6: 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
7: 哦，这上哪儿了？
6: 按摩院
7: 啊，
6: 中医按摩减肥呀。
7: 哦，
6: 啊，
7: 能管用吗？
6: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
7: 啊，
6: 老头心急呀。
7: 啊，
6: 去的早，
7: 几点？
6: 早上起5:30就去了。
7: 那也太早了，
6: 人大夫还没起呢。
7: 啊，
6: 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
7: 啊，
9: 哎呀，大爷，您来的太早了。
7: 你这事儿啊，
6: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
7: 哦，
6: 按摩师傅揉着眼睛，
7: 哎，
6: 卷着袖子。
7: 嗯，没睡醒吗？
9: 哎呀，您这太早了，
6: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7: 怎么回事？
6: 手没了，
7: 全进肉里了。
9: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7: 拿我爸当怪物了。
6: 这位师傅，
7: 嗯，
6: 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
7: 嗯，
6: 揉了不到一个月。
7: 怎么样？
6: 不错，瘦了20斤。
7: 哦，那还真不容易
6: 啊。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7: 啊。对，他也得减。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练气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1: 结巴呀！
2: 调整呼吸吗？
1: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2: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哦，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哦，哎，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0: 怎么呢？
2: 肉太多呀，哦，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啊，就跟那麦浪似的，嗨。
1: 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啊，还得说是你妈，
3: 哦，我们老太太。
1: 那老太太聪明，哦，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2: 哎，这好啊，
1: 穿好了，嗯，减肥中心，嗯，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3: 对啊，
1: 早上起去的早，嗯，他们老太太，嗯，走进大厅，嗯，往电梯跟前一站，呵，保安过来了，
3: 怎么呢？
1: 阿姨，请坐货梯。嗯，
2: 对，他载重大，啊，
1: 坐货梯吧，嗯。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2: 多好啊！
1: 万里一走，就听那电梯，嗯，滴滴，
2: 怎么回事？
1: 超载了，
2: 一个人就超载啊！
1: 太胖了哦！来到减肥中心，嗯，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3: 怎么说的呀？
1: 哎呀，伯母啊，嗯，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3: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1: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3: 啊。那怎么办啊？
1: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3: 什么叫吸脂手术？
1: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啊，前面有一大铁头，往你妈肚子上一插，啊，往外抽脂肪、抽油。
3: 不，那得多疼啊！
1: 是啊，你妈也紧张啊。
3: 对呀，
1: 手术之前，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嗯，还给自己暗暗打气呢。
3: 怎么说的？
1: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嗯，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2: 还是猪八戒。这时候大夫一开开关，就听这机器，吸力够大的啊。嗯，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啊，
1: 哎，这就没了。
2: 后背，
1: 没了。
2: 脑袋，俩胳膊，腿，
3: 别捂了，赶快关机器。
2: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3: 你拔管子呀？
2: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3: 这可怎么办呀？
2: 这腿吸油啊，连瘦肉都吸出来了。哎呦，
3: 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2: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啊，猴啊！
1: 回家你爸不认识了，啊，你爸坐地下。
3: 哎，等会儿，嗯，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1: 他又反弹了，
3: 白忙活了。
1: 他爸坐地下啊，看着他妈。嗯，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哦，伤心了，
3: 难过了。哼，你别比划了。
1: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嗯，他爸爸看着他妈，
3: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1: 愣了半天，大师兄
3: 还是猪八戒，
1: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嗯，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随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3: 还是贼肉。”
1: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3: 哎，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3: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
1: 怎么了？
3: 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嗯。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
3: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1: 说你是吧？
3: 对，
1: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啊。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3: 对啊。
1: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啊？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3: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得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1: 你说这话都亏心，那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3: 蹦极？
1: 对，减肥呀。
3: 蹦极怎么减肥呀？
1: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咔拉紧了，咔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 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4: 啊，去了，
1: 是不是？
4: 去了
1: 哈，给他多。

0: 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1: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0: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下，再挪，你下去，
1: 愣踹下去的，
0: 空中就听啊，
1: 这不玩命吗？
0: 这声惨叫啊，呜，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踏，再看他在空中踏踏踏啊。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1: 喊的什么呀？
0: 快看，天蓬元帅！
1: 去，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6: 啊。这我懂。
5: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馅儿？
6: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5: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

0: 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
1: 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0: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1: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0: 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1: 行了，
0: 您揍死我啊！
1: 我可找着你了。
0: 嗯，找我有事啊？
1: 有事有事。
0: 您什么事啊？
1: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儿去演个出。
0: 哟，还演个出？
1: 也演个出。
0: 演出啊？
1: 演个出。
0: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1: 对对对，演个出。
0: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1: 哦，你们接
0: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1: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0: 啊！
1: 我们提前脱贫了，
0: 又
1: 全面奔小康了，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0: 啊！这政策
1: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0: 啊，
1: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0: 项目。
1: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0: 怎么办呢？
1: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0: 哦，小广场。
1: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0: 哦，太好了
1: 啊！
0: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 应了，
0: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1: 我先谢谢你啊！
0: 等，不用谢
1: 啊。
0: 那个，就我们这是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0: 曲艺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那
1: 有大狗熊吧？
0: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1: 我没被你们管理。
0: 大狗熊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0: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1: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0: 啊，
1: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0: 啊，
1: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
1: 啊，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0: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0: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 明白了吧？
0: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 啊。行，
0: 那就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不
1: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
0: 哎，
1: 一个马戏团
0: 啊。对
1: 啊，
0: 可以。
1: 这一天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这
0: 不好张嘴
1: 啊。
0: 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次嗨，这次，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不够。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嗯、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啊、来人。啊、来个20多个绑小伙子。啊。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板板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差着你们点儿啊？
0: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沾、哦，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哦，不用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行行、
1: 啊，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啊！不不不不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0: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嗯，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啊，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0: 哦，行行行，
1: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0: 啊、哦，全是旅游的。
1: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人好、水好、空气好。
0: 哎，那错不了。
1: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0: 没错，
1: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0: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说的太对了，
0: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1: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没想到是个金疙瘩。
0: 太好了，
1: 行吗？
0: 对对对，
1: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0: 那行，不
1: 好好玩一玩。
0: 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一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1: 演出时间，哎，演出时间好办啊，就是耍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1: 白天不能演。嗯，白天老乡们得干活。哦，尤其上我们那旅游的，都带着他们玩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1: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哦，
0: 嗯，吃完饭我们演。
1: 吃完饭得看电视，
0: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1: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0: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
1: 你别不演了，
0: 这都没时候了。
1: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0: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1: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啊！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儿了。
0: 什么活儿啊？
1: 喂牲口。
0: 哦，喂牲口。哎，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1: 哎，喂牲口啊！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啊！
0: 这我懂。
1: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0: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啊？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1: 你放心，没给你们搁到一块儿。哎，你们各吃各的。啊、
0: 俩槽子是吗？
1: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啊。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
0: 请我们吃席啊！别，这
1: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儿吃饭有点挤了，
0: 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啊。
0: 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0: 哎，正好
1: 8个人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啊，吐吐你懂吗？
0: 什么叫8个人一桌子？
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0: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1: 8个人一桌子，
0: 哎对对对，这对、啊，
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啊啊，就是这个农村味儿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0: 啊这么多呀？
1: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0: 不，您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啊，
0: 哦，还喝酒啊？
1: 喝酒？
0: 我真不，
1: 也没什么好酒、啊，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哎，
0: 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
1: 不对，

0: 没听说过。
1: 猫老屋。
0: 哎，小姐，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啊，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
1: 行吗？
0: 不行。

0: 哦，就崩脸上了。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1: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也喝不了啊。
1: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喝的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1: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1: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1: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
1: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撑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1: 哦，那个八斤一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1: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瞧瞧，
1: 开水烫面、和软面，嗯，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0: 哎呀，瞧，哎，
1: 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1: 有哈气。
0: 哦，对，
1: 得用那个盖帘儿。嗯，20分钟，嗯，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啊，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哎呀，掰开一块了，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盆盆甜滋滋的，
0: 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哎，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

0: 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 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

0: 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她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

0: 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的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

0: 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

0: 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席。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

0: 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

0: 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